0: 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000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行程。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然在为您开通当中，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1: 没错。
0: 而且今天呢是一小学和二小学校开运动会的日子。
1: 还开呢？
0: 开啊，开两天呢，昨天就开了。
1: 发现这一阵子哈，开运动会的学校很多。似乎是到了一个开运动会的一个集中爆发期。
0: 对，
1: 各个小学和中学都在操作，
0: 因为六一嘛，
1: 啊，
0: 为了
1: 小学小学，
0: 为了让小朋友都过一个完整的童年，过一过愉快的六一，所以说呢，可能大家这个学校呢都会在六一的前后去开这个运动会，这也是尊重一下小朋友哈，就是六一他过到几岁？
1: 六一，
0: 嗯，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儿童节嘛，
1: 啊，
0: 他过到几岁？
1: 小学毕业呗，
0: 小学毕业算完事儿了。
1: 对，
0: 初中就不用过六一了是吗？
1: 初中应该是这样的。
0: 你别那样说，咱俩都过呢。
1: 咱俩啊，还是应该克制一点。
0: 咱俩都得凑这热闹哈。
1: 对。
0: 但是实话实说，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永远都是把这个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不要每天犹犹豫豫的哈。
1: 对。
0: 还有就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最近几天的天呢还算是挺好的。昨天咱们俩的天气预报上说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昨天我没下，好像是没下，我印象当中是
1: 没下。怎么说没有下呢？昨天晚间下的挺大。
0: 下了吗？
1: 哎，对对对。
0: 昨天晚上下雨了。
1: 你没有发现路面是湿的吗？
0: 没有啊，早上起来我没发现的。
1: 这一点哈，确确实实你的判断上没有和证据对上。
0: 昨天我都没听到外面有下雨的声音啊。
1: 是有下的。
0: 是下了吗？
1: 而且是雷声隆隆。
0: 哎呀妈呀，
1: 这一点我恐怕能够找出很多证人在做证明这件事情。
0: 昨天还打雷了？
1: 那当然了，电闪雷鸣。
0: 啥时候啊？
1: 大概是那有个10点多钟吧。
0: 哎，那可能你家那块儿下了，你家那没有。
1: 不可能。
0: 真的，
1: 敦化就这么大个地方。不是真的，敦化就这么点地方，我觉得不可能。
0: 不是真的，我昨天一点雷声没听到，雨滴声我都没听
1: 到。你可以遍访圣贤，遍访身边的朋友们，
0: 问问
1: 这个事儿一定能确定。这个我可以跟你
0: 叫板一下，
1: 对峙、啊，对对对。
0: 那好吧，就算是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它挺照顾我们的，晚上下雨，白天孩子们开运动会还能凉快凉快哈。天气不错，希望好的天气呢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哈。
1: 没错。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用数字来说一下哈。
1: 好。
2: 中波126000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数字来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哈。
1: 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风力依然嚣张啊。今天最低气温呢是-16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晚间就消停多了，
1: 气温就稍微有所回，这个风力就稍微有所回暖了哈。
0: 明天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5摄氏度，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跟雨呀、一直是连缀在一起。昨天确实下了，这是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作证，只要你睡得不是太晚。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当面锣对面鼓。
1: 我睡得本来挺晚啊。
0: 那个不能给对方以可乘之机。那句话说得好，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个事儿要一竿子杵到底。
1: 好像我犯了多大事儿似的。
0: 你这个事儿是原则性的错误。
1: 好了，那具体的这个本周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来用数字说一下哈。
0: 本周这个要好好梳理一下。
1: 预计本周6月1号到7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7.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高了1.8摄氏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前高后低，也就是1到3号气温还是比较高的，4号开始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50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多了20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1号夜间到2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4到7号有低温连阴的有雨天气。
0: 对，这个整体的气象态势呢，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前凸后不翘。差不多。
1: 你还想让它咋翘？
0: 差不多。这个4到7号气温是持续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各地要注意防范低温、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的加强田间管理，促进旱田作物的幼苗生长。同时加快水稻插秧的进度。本周降水日多，那届时路面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尤其是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有雷雨天气，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后期气温明显偏低，我刚才不说了吗？前凸后不翘啊！提醒城乡群众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但是现在这样的天气，现在这样的季节，即便是它不翘，
0: 你知道为什么这阵降雨比较多吗？从
1: 6月份
0: 以来，就正式的进入到汛期。
1: 对，昨天我看到那个就是。央视发的一则新闻，就是说全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汛期，
0: 南方是进入到主汛期了，
1: 主汛期的时间
0: 6到7月份，对，差不多。而咱们北方是正式主汛期是在7、8月份左右。
1: 今天早上我还看有一个人发的这个抖音，就是也是这个敦化的朋友哈，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记得当年的那场大水吗？然后就把那个当年那张图片发出来了。然后下面就有人记得非常的清楚，说2017年7月24号。
0: 其实是两次大水，明确的说，第一个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百年不遇的2010年7·28洪灾。
1: 728，
0: 还有就是2017年的，其实2019年还有一次啊，规模可能是没有上两次要大啊，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一次次的这个水灾的灾情的考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像我们护林防火一样，只有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做牢了，才会能够在灾情来临的时候从容应对，减少损失。
1: 还有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爱护环境。
0: 你
1: 说灾情是怎么回事？灾情是过度的砍伐，或者是过度的对于环境的一个消耗。
0: 我们邻国我们邻国就是现在就这个，你
1: 知
0: 道的，他、
1: 啊、
0: 是处在一个热穹顶之下。有媒体分析，或有人报道说，因为他们地理位置啊，或者说是因为如何如何的各种原因，所以造成这种相当被动的局面。其实客观上还有一点他没有提，这也是有一些观察者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的因素。就是说在当地啊，每年有多少万公顷的上万公顷的森林是被砍伐殆尽，就是 植物一旦被砍伐殆尽的时候，它不能涵养水分，它也不能正常进行水大气的一个循环。
1: 嗯，
0: 遭罪的一定是人。
1: 对，
0: 一定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灵。
1: 对，你可能是图一时的利益哈，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后代？
0: 而且据说当地现在最恐怖的还不是说砍伐森林，最恐怖的就是它的地下水几乎是已经抽取殆尽了。地下水一旦说见底了，抽取殆尽的时候，最后它的补给区没有补给的水了，就不能有正常的一个水循环。你想一想，
1: 它会不会有一个地的干裂？
0: 嗯、那都不只是干裂了，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寸草不生，那人也活不了，太可怕了。
1: 嗯，所以说还是要爱护环境。
0: 我昨天看到他们有的地方，有些邦的最低最高的气温，地表温度能达到-80摄氏度。
1: 哎呦，
0: 80摄氏度什么概念？不可想象。
1: 嗯，
0: 人正常是在40摄氏度的时候开始，人的整个生理机能就开始逐渐的萎缩，
1: 嗯，
0: 细胞就开始消耗性的死亡，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人是非常危险的。据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在烈日之下，你站着超过2个小时，人就没有命了。
1: 你看，
0: 特别可怕。
1: 你看看，非常的可怕哈。
0: 所以，爱护我们的环境，它不是口号。它就是实实在在为我们未来、为子孙未来续命的必选答案。
1: 是的，其实，在这一周啊，我们最关注的是6月7号的天气哈。
0: 嗯。
1: 我们这个一周的天气情况呢，有一天就是6月7号那一天，它可能会有一个降温，而且这个降温幅度呢，其实按现在来说还不小。
0: 嗯，
1: 大概有10摄氏度左右的一个降温。你看它那个最高的气温是18，最低的气温是9摄氏度。
0: 嗯，
1: 其实这样的天气对于考生来讲，并不是说不好。
0: 嗯，
1: 因为它凉快啊，没那么热，
0: 相对比较友好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就怕是这种热，暴雨啊，
1: 嗯，
0: 及时的这个短时强降雨啊，雷暴大风啊，这种情况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呢？就是提示您哈，身份证、准考证，然后各种你需要的笔、纸可能就不需要了哈。
0: 嗯。
1: 就是在需要什么这个答题卡的那个铅笔、橡皮，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给它准备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你在当天的时候一定要早出门，
0: 这个、
1: 你不要觉得就是城市小、一会儿就到了哈，几分钟就到了，就是一定要早的出门哈。
0: 这个你别嫌他烦哈。
1: 嗯。
0: 这也是我要说的话，真是这样的。你看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忘带各种重要证件的，包括身份证的、啊，忘带这个，忘带那个哈、啊。咱说句实在话，可能各个考生和各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但是面对高考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一些基础准备工作都出现差头的话，我觉得你对高考的态度不是很严肃。
1: 对，还有就是需要在这个衣服上穿衣服的时候要有所甄别哈。你比如说这个女生穿的内衣的时候，就不要穿那个带有钢圈的，因为她那个。因为那就是那个扫描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就是一旦扫描的话，它会就是会鉴定你的衣服不合格。
0: 这个你有发言权啊。
1: 嗯。
0: 这个没有钢圈也成是吧？那就不用那个
1: 对
0: 带钢圈的，我就没法解释了。
1: 对，所以说就是、还有就是也不要带什么这个钥匙、金属类的东西。
0: 这个但凡说考前这个校方。或给你提出要求，各种规定的时候，
1: 对，
0: 要按这个来。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班主任都会在班级里面
0: 一定会的
1: 次的说，所以就听班主任的话啊。
0: 另外，过两天还要去看考场嘛，是不是？
1: 嗯，
0: 哎，各项筹备工作大家紧锣密鼓的操练起来。
1: 是的，
0: 我们不是在营造某种紧张氛围，
1: 嗯，
0: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该做啥就得做啥。
1: 对，今天早上看了一篇非常暖心的一则新闻啊，哈工大。集体婚礼，学校送1克拉的钻戒。哎，咱就说这1克拉钻戒，你可能觉得1克拉钻戒不算什么哈，
0: 嗯，
1: 但是它是187对啊，187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的真心钻石制作而成的钻戒。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真的跟人没法比，
1: 真比不了，是不是、
0: 那个 曾经有很多朋友就是提到高校的时候，心心念念的提的就是北大清华。我跟你讲哈，真正的扫地僧是谁？真正的扫地僧，就甚至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把清华北大卷得没边儿，看不到尾灯的，就是哈工大，他太牛了，知道
1: 很牛，
0: 吗？太牛了，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说你上哈工大，你还用考虑就不就业的问题吗？那是开玩笑，
1: 对，
0: 那
1: 就
0: 是
1: 就
0: 真
1: 不
0: 的
1: 就
0: 是。
1: 业，咱不说啊，因为他都够不上边儿。但是他其实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之前有报道，就是之前有一位老师，还是反正就是一位大学老师哈，在这个哈工大的门口被车给剐蹭到了，结果二话没说啊，哈工大的门口全变成哈工大的地盘了，车都不允许走了。然后
0: 看到没有？
1: 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哈尔滨比较冷嘛，冬天的时候，然后这个学生到这个机场。就是坐地铁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的方便，因为冷啊，有冰道什么的。然后直接人家哈工大从那个哈工大的校门，然后一直到地铁站，人给你修了一趟道，然后就专门让学生去走的，这是一套长廊啊。
0: 我跟你讲哈，这个有的时候，因为以前有很多机会到哈尔滨去嘛哈，每次去我其实对哈工大心心念念的，总想跟前转一转，因为那校区好大的，但是我觉得它对很多人来讲啊，都是一个梦想啊，后来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哈尔滨没有哈工大将会怎样？这个问
1: 我跟
0: 题
1: 你说，
0: 这简直灵魂拷问，
1: 你
0: 知
1: 知
0: 道
1: 道吗？张雪峰老师曾经说过一句
0: 吗？
1: 话，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小瞧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在东北三省。
0: 他太牛了，
1: 如果他不在东北三省，那么他就会现在的分儿会比现在的分儿，就是高考的分儿要高上50分以上。
0: 其实我觉得张雪峰老师说的还是保守了一点，真的是，真的是。
1: 就是大概我想的是50分以上，他当时说多少分我忘了。”
0: 你看哈工大那个威海校区都多少分啊？天呐，这真的
1: 是吧？
0: 确实牛。
1: 所以说这一次我又看到这个暖心的一幕，哇，他们真的太好了，
0: 那，
1: 就是也祝愿我马上高考了嘛，也祝愿我们的学子们哈，
0: 那，
1: 在考试的时候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0: 对，
1: 超常发挥一下。
0: 都去哈工大，
1: 那咱出名呢，
0: 那厉害，
1: 这
0: 那厉害，
1: 咱地势就起来了。
0: 抖起来了哈，
1: 好了，那不说了哈，就这个为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就是为什么说是送了这个187枚钻戒，是他们自己研发的，
0: 人家是
1: 人家自己研
0: 自
1: 发的。
0: 己弄出来的
1: 对，
0: 啊，
1: 寄语呢
0: 不违
1: 是
0: 和啊。
1: 寄语新人将小家的温度转化为报国的底气。你看人这话说的。
0: 而且就是说，这个自力更生啊，自我实现价值，这是一个让人特别特别羡慕、嫉妒的一种存在
1: 哎，是的。
0: 啊。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走进今天的室内新闻。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
3: 安，
2: 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盛意。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即刻为您呈现，其实我们也跟着高考的节奏走，有些重要信息需要跟大家提前透露的。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6月吉林省教育考试月，这个明确了这个2026年的普通高考的时间是6月7号到6月9号。成绩公布时间也跟大家说了，是6月25号就公布高考成绩了。
1: 所以说，你的6月9号你考完试之后，到6月25号这期间，如果说有人说啊，在哪个网站能查什么成绩啊？
0: 那
1: 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多家长会上当，你知道吗？他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就是这个时候比如说这期间我能过早的查成绩，或者是哪个学校能给你提前录取，或者是你有什么什么样。

0: 的时候吧，我跟你说，高考是一个非常非常公正的场所，
1: 而且它非常严谨，
0: 对，不存在这些事情哈。重要的提醒，2026高考期间，敦化市这些路段呢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1: 这个每年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高考真的来了。
0: 对，我现在就是看的话，就是6月7号，那8号9号的话，初中生应该会放假。
1: 2026年高考6月7号开始，为了确保高考期间考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稳定，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敦化市政府决定对考场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期间禁止各类机动车、考试无关人员进入交通管制区域，禁止车辆鸣笛。
0: 6月7号上午7点到12点，下午的13点到17点30分，6月8号的上午的7点到12点，下午的13点到17点30分，6月9号上午的7点到12点30分，下午呢是13点到19点，这个要记住了啊。6月10号上午的7点到12点钟，
1: 这时候很重要啊，要么都考听力的时间啊。
0: 嗯。
1: 管制路段重点明确一下：学府街团结路路口至学府街，长城路路口之间的路段，就我家那一片儿。
0: 嗯嗯嗯。
1: 我说太有深有感触了。
0: 都是实验中学。
1: 对，
0: 嗯、
1: 学府街西安路路口至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之间的路段。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至敦化市南环垃圾压缩站之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学府街新源居二期南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北侧家属楼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0: 啊，不在一中考。
1: 那
0: 我刚跟你讲8号9号，我以为休息呢。
1: 不是，一般都考场都是在实验。
0: 我知道都在实验，但是有的时候会占用一中的考场嘛。
1: 嗯。
0: 啊，来关注啊！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根据考场周边的道路呢，就是通行情况，实施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以保障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秩序良好畅通。请私家车车主呢，提前将车辆呢驶出管制区域，合理的选择出行路线。管制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高考期间啊，途经考场周边道路的各类车辆禁止鸣笛，对于现场不服从交警指挥的，交管部门将从严查处。好，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

0: 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煌，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大家呈现出来。
0: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千里
1: 之
0: 外，和费玉清一起哈，他俩真的是就是那种非常灵魂上的搭档哈、
1: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艺术好的作品让他们真的是
0: 相遇在了一起，
1: 神合在一起，
0: 对，
1: 就是了不起。
0: 对、
1: 啊、
0: 就是你没发现，就是如果说不是他俩合作哈、就其中一个人换一个人可能还出不来这个味道。
1: 有很多东西吧哈，就是大家真不能讲。
0: 嗯，
1: 为什么有些歌曲我们要尊重原唱呢？因为甚至当初这首歌曲就是为他量身打造。
0: 对
1: 啊，别人真的是你咂不出那个味儿来。
0: 嗯
1: 啊，我印象最深就是当初毛阿敏唱这个《三国演义》的片尾曲的时候，《历史的天空》。
0: 嗯，
1: 到现在为止，我很确定一件事情，换做任何一个歌手，唱不出那个味道。
0: 但实话实说，
1: 真的
0: 这首歌也真的没有人敢翻唱。
1: 这确实真的太经典了。
0: 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严管幼儿园食品安全。昨天是六一哈，
1: 对，
0: 这个新规呢就是六月一号开始实行的。记者在近日了解到啊，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起正式实行，规定一条。一共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了幼儿的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的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1: 哎呀，其实这个一小一老，都有让人不省心的地方。我们下面说这个就是跟老人家有关系。
0: 对，
1: 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老人哈，这个对。自己的健康特别的关注，
0: 特别的重视。
1: 我觉得这个很好事儿。
0: 对，
1: 你健健康康的，子女负担也少。
0: 对，
1: 整个家庭氛围哈，它就不一样。但是这个关注健康也得讲科学，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现在老年人招道的事儿太多了，跟你讲。
0: 对，就是你知道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吗？你看咱小孩他有一个青少年的叛逆期，其实老人他也有。
1: 这个点哈，这点我非常相信。
0: 真的，我觉得他们那个时间节点不知道叫什么叛逆期啊，可能叫老年叛逆期，就是儿女说什么都不行，人家说的就是对的，永远人家都是大爷大娘怎么样哈，人家说的那永远是对的，你姑娘你儿子说啥都不行。
1: 这里面这人家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妈叫着你，叫的骨酥肉麻，为的不是把你认亲，不是跟你认亲呐。为的还是你兜里的人民币、啊、
0: 所以说哈，就是现在的70就算80后，80后90后挺难的、下面有下面的叛逆期，上面有上面的叛逆期。
1: 这个老年人问题在哪儿呢哈、我现在也是在想这个事儿。你要说这个单纯的孩子哈，你叛逆期哈，该打就打，该训就训，该管就管，
0: 对，
1: 可以。
0: 对，
1: 但老年人他不一样在哪儿呢？
0: 你不能打，
1: 你感动他吗？是吧，但是以孝为先，得先劝导吧，以理服人吧。然后呢，他认为自己就啥呀，他认为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好，社会观感官度也好，他在层面上啊，
0: 对，
1: 不服输不服老，我比你还懂，
0: 对，
1: 自认为。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难管的是什么呢？你像小朋友，就是孩子，你去管他的同时，因为他未满18岁嘛，然后就是社会上可能就是。不会在这个工作方面去接纳他，他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老人不一样啊，他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我花我自己的钱，该你什么事儿？是有这种思想。
1: 有的退休工资比他的儿子高了很多。
0: 对对对，所以说不太好管。
1: 不太好管啊！
0: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件事儿呢，和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央广网官推的一个置顶热搜的内容啊，涉案金额300万，上千名老人被骗。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落网了。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包装成了医学神奇功效，那并以近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余万。 对，就是这样。
0: 你看看这都谁的钱？
1: 都是谁的钱？哎呀！
0: 再不然说人说之前小朋友的钱好挣，现在是老年朋友的钱好挣。
1: 我们跟一些老人家说一声哈，这不光是钱要护得住，关键一旦说您被骗了、受伤了，这个对你带来的伤害呢，不可想象。
0: 嗯，
1: 还记得当年的青岛那个大爷吗？那个青岛大爷就是被保健品给坑的，倾家荡产了，倾家荡产，而且是负债累累。
0: 就是
1: 最后他做出一个决绝的选择，他觉得无颜对面对儿女，啊，而且生活无以为继，怎么办呢？赴海自杀，在海边发现了他的遗体，这就是血淋淋的悲剧啊。
0: 对，所以说就这种东西，其实你还是要听听儿女的吧。虽然说儿女没有你走的这个路长，
1: 嗯，
0: 但是呢，他接触的东西、接触的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
1: 嗯，
0: 就像这种诈骗的事儿呢，他有可能每天都在这个接触当中哈。所以说，听点话。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推的内容，班主任已被抓获。
0: 咋回事呢？
1: 这个班主任是加上引号的，大家别心惊肉跳啊。
0: 近日啊，这是在安徽省的合肥市经开区多名学生家长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班机群的收费骗局。
1: 嗯，
0: 这骗子克隆班主任的头像昵称，以收90

0: 59元团费为由发收款码，并在5分钟后呢谎称收款码失效，要求二次转账，导致了27名家长受骗。目前呢4名犯罪嫌疑人呢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害人的损失呢已经全部追回。27人，就按100块钱算的话，2700块钱呗。
1: 嗯，
0: 哎呀，
1: 这个骗子啊，这些骗子真的是让人是，
0: 无孔不入，
1: 生吃植肉都不解恨啊！你说这些人多恶毒啊！
0: 嗯，
1: 这大家都知道，那班主任说的话，有的时候在孩子的家长看来，那就是圣旨啊。是坚决毫无保留的去执行的。
0: 嗯，
1: 这骗子就琢磨或已经掐好这样一个心理了。
0: 嗯，
1: 就是盗用班主任的一个信息和头像，以行诈骗之实。就这些人呢，一定要让他牢底坐船啊。
0: 是的，哎，最近还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分享啊，就是最近可能好多人就是会依赖一个软件叫豆包。
1: 这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0: 我也挺
1: 这是真事儿假事儿？这是
0: 这个是吉祥新闻发布的，应该是这个咱们的央视已经发布了。
1: 真要动刀了。
0: 嗯，豆包预计6月下旬啊，哎呀妈呀，开始正式收费了。你现在你过于依赖它也不好
1: 啊。我觉得豆包吧哈，吃相也不要那么太难看。
0: 但也不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
1: 你听我说完啊，就是这个。
0: 咱还不了解到底啥样呢，咱先看看咋回事。
1: 你老公是不是有个好爱好，就是钓鱼嘛？
0: 嗯，
1: 钓鱼就是有一个常规操作，就打窝，知道？我觉得这个操作方法哈，其实
0: 和这
1: 差不多
0: 是吗？
1: 没什么本质，商业的东西其实
0: 你就是那个上钩的鱼，但是我说实话，你可能不怎么用豆包。
1: 对
0: 你来说没有什么
1: 他机会不多
0: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嗯
0: 啊，来关注啊，据知情人透露哈，
1: 嗯，
0: 这个豆包呢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但是他这个付费内容和咱们老百姓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1: 嗯，
0: 并于同期举行的一个大会上更新了相关的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呢，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1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若进展顺利的话呢，豆包将于3季度进一步的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一个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呢，皆是为了全面向2027年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2026年豆包呢，将不会把付费的用户呢渗透率作为一个考察指标。
1: 反正这个事儿已经是操练起来了。
0: 嗯，看一下此前的报道，在5月4号的时候，豆包 APP 呢页面推出了一个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称啊，为更好的服务专业的用户，豆包呢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因为就是咱们用大概用的话还是免费的。
1: 你一般都用它干什么？
0: 我用它这个问问题啊，比如说咱们答题，我可能会问豆包，然后比如说要是写什么东西，我可能会问豆包，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点，就是我给孩子整理错题。让他一拍把错题给我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我就复制粘贴就好了，非常的方便。
1: 我痛恨豆包，让这些懒蛋更变得更懒了。
0: 不是，你知道懒蛋有懒的方法
1: 的，
0: 就是他这是什么呢，推出更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如果你需要更好的服务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个付费版本。同时呢，该页面呢还披露了一个3档的订阅价格。
1: 他会不会把常规服务变成了增值服务
0: 啊？不会。
1: 嗯，
0: 就是你最常规的服务它是不会的。
1: 嗯
0: 嗯，比如说豆包你帮我看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
1: 反正就是
0: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1: 人民币那个你的钱包缩水了。
0: 标准版的连续包月呢是每月68元，连续包年呢是688元，加强版的连续包月呢是每月200元，连续包年是2048元，专业版的连续包月呢是每月500元，连续包年呢是5088元。目前呢在豆包的产品中尚未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也就是现在还没开始。
1: 嗯，
0: 它这里面有一个专业版，那专业版可能是需要公司取用，你知道吧，就整个公司，那它的这个回报应该是远远大于这个每年的5088的。
1: 我总觉得有一种味道叫磨刀霍霍像牛羊。
0: 你肯定是不会成为那个牛羊了，因为你都不咋用。
1: 这个虽然不咋用，但是不用是不可能啊。
0: 嗯，
1: 我们希望是这个。

0: 上眼。
1: 但是确实有太具象化。
0: 他写的东西他没有灵魂。
1: 不是。
0: 真的。
1: 但你知道吗？就是
0: 看不上。
1: 你没太用对。
0: 不对。
1: 就是你用对
0: 的话，我觉得
1: 不
0: 用对了，他也那德行。
1: 你需要得跟豆包说你想要什么样感觉的。你比如说，我想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处境，然后我想要什么什么样感觉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感觉的内容你一定要口语化一些，然后不要有机械化的语言，哒哒哒哒，你就说一些你的要求，这些要求都说完了之后，他给你写出来一个，哎，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
0: 孙子，滚！
1: 好了，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曝抗洪救灾的村干部戴金耳环的那件事儿，啊，相关的网民被行政处罚了，来关注一下。
0: 这个事儿哈，其实我们真的要正面看待有些事情啊。
1: 你得快点说。
0: 就是，那么就是公安部公安局6月2号发布的一个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像湖南的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在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曝，公安网啊部门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了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晴朗。那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啊暴雨，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的一线，上门叫应啊，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令无数网友非常动容。
1: 对，但是就是有个别的人哈，就是说他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的一个配饰的问题，而对其进行了无端的这个指责。但是呢，已经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依法行政处罚。
0: 网上的东西你也不能够信口开河。
1: 是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

0: 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歧视。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 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 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 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 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现在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上午好。
0: 互动起来哈，
1: 我们因为你换个人在身边还不太适应呗。昨天俺俩播的可好了，俺俩老开心了，玩的。
0: 不是，就一天就把我忘了。
1: 差不多吧。
0: 一天的功夫啊。
1: 只有一天。
0: 就是真正的就是变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
1: 吧？对，不需要一天，一小会儿就可以
0: 了。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人心，是不是？
1: 人心难测啊，
0: 没关系啊，我这个适当的可以经常失踪一下，给你创造个机会啊。
1: 是的，这昨天说了这个有这个蓝色大风预警，不知道大家昨晚有没有听到啊？这昨晚电闪雷鸣的，打了个闪电，差都给我晃醒了。
0: 哎，那我不知道。
1: 大概是12:30左右，电闪雷鸣的，然后就窗帘漏了一个缝，哗啦一下子，然后就整个屋都亮了。我说谁看闪光灯了？结果
0: 吓人，
1: 结果后面叮当的雷就出来了。我说哎呀，真挺吓人啊。
0: 于是乎呢，昨天呢，敦化市气象台在6月2号。

0: 号的0时20分、
1: 啊、就是那个时候是吧，
0: 大概是那个时间他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他说预计在未来的6个小时，我市将会出现中等以上强度的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局部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防办、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哎呀真是哈、
0: 啊特别快，半夜都起来发警告。
1: 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然后他说的未来6个小时，那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雷暴基本就结束了。
1: 对、
0: 啊、
1: 我还特别担心再有这个刮大风的情况哈、啊、就到了今早都没敢开车。
0: 嗯，你看南宝说我跟男主播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说昨天咋那么刺挠呢，洗完澡也不得劲儿，可能就因为女主播没回来吧。
1: 在我们东北
0: 重要性
1: 我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你、
0: 啊、
1: 但是我又不能在直播间里说。
0: 我跟你说，这就是用事实再次证明哈，距离产生美。
1: 是
0: 的，就是哈，真正的就是因为咱们两个相隔着大概3000公里左右，跟浙江得相隔那些吧？
1: 没那么远。
0: 啊、嗯。大概相隔这么久，所以你会觉得我好。而贺哲呢，是典型的，就是有了新人忘旧人，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那个昨天替我班的那个小女孩，又年轻又好看又漂亮的，
1: 还比你高，还比你白。
0: 不是比我白，这个我有点不太服。比我白，
1: 一会儿俩一会儿俩掰扯掰扯。
0: 我跟他有啥白？人替我上班呢，啊，就主要是你。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一个事，
1: 别磕吧，
0: 就是你们全家人只希望你跟我播，你不知道吗？
1: 啊，可以
0: 啊，行，说一放定力很强的，你该说他让你说他。
1: 我说这个词儿在这儿说不出来，你想听我可以私下跟你。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夏天雨夜晚童奶奶，所有的朋友们，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大家上午好。吉林省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直播间，这是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娱乐调侃互动的节目啊。大哥哲，现在你有个事儿，把这个屏幕你没发现有点歪歪吗？不歪吗？
1: 啊，有道理哈。
0: 啊。
1: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0: 对，好像是。
1: 对啊。
0: 这样子。好了，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终于顺利的结束了。昨天有多少的大朋友们都去过节了？啊，昨天晚上好多的饭店都已经爆满了。现在论现在小朋友在一家当中的重要性，
1: 到底有多幸福啊？
0: 嗯、对对，来，今天我们的互动，你们昨天互动话题是什么？
1: 我怎么总用互动啊？就一直嘴儿没停。开玩笑啊，没啥互动。昨天
0: 你说把他嘚瑟的。
1: 昨天主要唠嗑来着啊。
0: 昨天主要就是给你兴奋够呛呗。
1: 哎，没有，一点。
0: 昨天主打的就是没有人掐你，没有人打你，没人动桌子，是不是？
1: 主要就是
0: 这个温柔的。
1: 昨天就是闲唠嗑
0: 啊，啊
1: 一直聊一直聊，聊的挺开心的哈。
0: 啊，一直还又强调了一下挺开心
1: 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0: 来第一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一下。豆包说了，6月份下旬开始将要正式
1: 收
0: 钱
1: 了。
0: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说，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与同期将会举行相关的更新的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个时间阶段，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1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会在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4季度进入运行期。这些动作皆是为了面向2027年以及更长期的商业化回报做准备。因此说，2026年豆包将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这啥意思啊？什么叫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这啥意思呀？
1: 报道，但是你像他说的这个基础版应该是不会收费，但是咱现在用的不属于基础版，咱现在属于进阶版嘛。等到基础版的时候，只能正常的小问题，整到那种如果用运算的呀，它需要计算的或者帮你什么写个剧本啊。哎呀，什么？
0: 那不完了吗？
1: 啊，咱就完了哈。
0: 咱单位的
1: 这
0: 某些部门不就完了吗？
1: 对，需要运算的东西，它可能就要需要会员了。我记得不是有个超高级会员吗？可以帮你编程的，好像5000多吧一年，可以帮你编程，可以帮你就是用算力。
0: 嗯。
1: 啊，这个就比较贵，好像。
0: 哎呀，就是现在这个像有 VIP、SVIP 各种各样的。

0: 这个不一样的，那可能就是在6月份开始，豆瓣，哎呀，就真是给你甜枣勾的你，给你吃上瘾了之后就开始管你要钱，真是这个打法还真是，现在人已经基本不太会，包括小学生都已经受到豆瓣的污染了。
1: 对，没关系啊，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 AI 哈，你
0: 不就不仅仅有豆瓣是吗？
1: 对，有特别多的 AI， 只不过说你想干什么，你就要找专门这个 AI。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我早上起来，看的那个视频，就抖音视频，把那个小说转成 AI 的视频，动画视频，就特别有意思。他那个用的就是一个专门做视频的 AI。咱以后可以向那个靠一靠啊！
0: 那没事儿，咋地的需要 AI 的情况下，那不就是单位都那个啥吗？报销吗？然后啊，还有个事儿，就是今天是6月2号，昨天我没在直播间，这个话题没有延展，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大家在小时候，你们的6一儿童节都是怎么过的？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说你的6一儿童节是怎么过的？你们现在给孩子的6一儿童节又是怎么过的？因为现在这个小孩实在是太幸福了，
1: 真的。
0: 昨天我就听说啊，这一家里面这些90后们新生的宝宝们，这不都在上小学吗？就是90后的，然后他们说他们家里头一共有6个人给一个孩子花钱。
1: 我昨天跟几个小朋友聊天，
0: 嗯，
1: 就是说我说那个晚上吃什么去啊？他们说就是。哎呀，在家吃呗，我妈做啥吃啥呗。我说你们太幸福了。
0: 嗯，
1: 我说像我说我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做饭哪有肯德基呀？
0: 对，
1: 家家鸡都排不上号呢。
0: 家家鸡，对，那时候刚有个家家鸡。
1: 然后还不给买、
0: 嗯，
1: 我说我那个时候零花钱是5毛钱，然后吃一顿汉堡一个小套餐是20块钱。
0: 嗯，
1: 我说这个5毛钱我得攒40天不吃不喝，一分钱不花，我说吃一顿汉堡。然后他说啊，现在汉堡才10多块钱。我说那。以前的20块钱跟现在的20块钱能一样吗？
0: 对，
1: 然后
0: 谢谢月夜的关注。
1: 然后我说，如果说要想吃肯德基，还要那个这一年可能就吃个1次2次的，还要坐那个7、8个小时的火车去常州吃，完了说啊，为什么去常州那么远呢？我说我们哪有高铁呀，姐。他说哎呀，老师你好苦啊你。
0: 老师你好苦，但啊，他说能咋过，爸妈领你去游乐园走一圈已经不错了，拍几张照片。你们那时候还有游乐园呢？
1: 有啊，
0: 我。您说他
1: 最大也有，
0: 最大
1: 最少也有啊。
0: 最早的时候，朋友们，咱们那个去长春坐那个绿皮火车，
1: 对，
0: 啊，
1: 然后有那个快速的嘛，有快速是橙色那个吧，就是，
0: 嗯，进京的都有点红色的，有
1: 橙色的，对对对对，有橙
0: 色，
1: 有红色，有绿色。
0: K215、K216什么的，
1: 快速车，
0: 对对对，还有特快，还有特快。
1: 咱一般坐个快就还行了，
0: 对。然后，但是坐去长春，我们基本上都得买个卧铺什么的，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实在是太远了，得8个小时左右。
1: 8个小时，
0: 哎、我
1: 现在难以想象哈。
0: 我记得原来不是那肯德基有什么规则，不是说那个得这个人口达到200万啥的才在你这个城市开吗？
1: 对，就现在不是时代进步了，消费能力都上来了。你像以前确实贵，因为肯德基其实吧，就包括这几个大的快餐店，它其实没咋涨价。它以前就是这个价，它只不过。没啥变化，它涨也就涨个1块2块的，
0: 对，挺稳定的。
1: 它以前一个汉堡就是10几块钱一个，
0: 嗯、
1: 现在也就那个价。
0: 对，也是10几块钱。
1: 只不过说
0: 还买一送一什么的。
1: 对，只不过说现在是钱毛了啊，但以前真的感觉吃个那玩意儿可贵可贵的。
0: 那相当了，就是以现在都觉得实在没啥吃的，咱吃个汉堡
1: 啊。
0: 原来那是吃个方便面都是奢侈的。
1: 是的，你现在反过来看，一问小朋友说那个吃不吃汉堡啊？哎呀，我可不愿意吃，吃够够的。哎呀，真幸福啊！
0: 哎，就现在哈，昨天。我估计这个各大肯德基要是塔斯汀啊，不管啥的，肯定是爆满、
1: 但是还行，我看其实都是那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就可能说这个4、5岁、5、6岁的喜欢吃。你像上了小学之后，几乎都吃够了，
0: 吃够够的了。
1: 对，一看肯德基都恶心了。
0: 迪姐小时候学校操场还是风化沙场地呢。
1: 我最逗，我小学升初中，小学时候沙的地，小学升初的时候小学改造变塑胶跑道，然后初中初二到初三的时候，然后这操场就封闭了，然后这全都挖开了，然后就没有那个啥。
0: 我上学那会儿个什么塑胶跑道，可能草坪都没有吧，好像是沙子，就是沙子。
1: 就那年上实验的时候，才头一回感受到塑胶跑道什么滋味哈。
0: 哎呀妈，这是就是咱们小时候的6一儿童节啊，但也盼，因为一到6一儿童节的时候开运动会，第一开运动会呢，我们那时候开运动会 能整个汽水啥的喝啊，对对，然后呢家长也给钱，能给个3块2块的能给 啊
1: 那我还比你强点啊，
0: 能给10块左右，10块。
1: 我们唯一最幸福的一天就是开运动会，可以去超市疯狂买，买2大兜子哈，这两样都能吃老长时间了，然后去学校跟人交换零食，然后上朋友家住，再把剩的零食带着，然后上朋友家住一宿，完再吃一宿，吃的那
0: 就是吃
1: 一趟一趟厕所跑，都吃积食了都。
0: 哎，真的，这运动会就是吃，就是炫呐，就是疯狂的炫
1: 啊！就可能现在要比现在小朋友好一点哈，现在小朋友要这个排节目，
0: 对，
1: 要风吹日晒雨淋哈，还得穿的稀奇古怪的，然后坐那块儿这。说不好听的，现在家长都能陪着，以前家长都不稀得陪。
0: 哎，你说运动会让家长陪着到底干啥呢？家长就往后面一坐，一杵，啥事儿没有。然后那个现在这个运动会是也是大包小包，大包小包吃。现在孩子有种什么感觉啊？就是一到运动会了，演完那个检阅结束了，然后咱们那个表演团体操什么都结束之后了，然后就换完衣服坐在班级小棚子下面就开吃，什么班级跑啥样啊，什么成绩。也没有人去加油，完到谁项目谁去跑一下子，跑完跑个好孬的，能不能第一第二的也不在乎。
1: 对，
0: 最在乎的就是你带啥吃的，我带啥吃的，你整一口我整一口，就是吃，够吃啊。
1: 那这么看的话，其实我们当时还挺幸福的啊，就首先没有这个团体操，就一个检阅。
0: 对，
1: 检阅完了之后，就是是也该吃吃，但是一到自己班级的那个项目，马上所有人就起立，就去加油去了。我还记得当时我跑那个1500、3000的时候，那家伙人山人海，那人生
0: 境界，
1: 挺费的，就听着加油、跑不动了，跑不动了，加油，那跑吧。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开运动会，那真是运动会，运动会吗？
1: 尤其
0: 是、就
1: 是、
0: 在场上，不是干啥干啥干啥，完了跑小那个小朋友们就加油了。
1: 哎，而且班级给的那个荣誉感特别强，
0: 对对，
1: 而且就是那个集体的感觉很有，就哪怕你跑得不好，你只要尽力了，这全班同学都说哎呀怎么怎么地，那小嗑唠的哈，真有那种就是感觉哈。
0: 对，然后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那时候可能也是真没啥吃的吧，没办法就玩吧。
1: 挺多挺多的，我那个时候。可能好一点啊，
0: 然后但我们还那个献歌什么的，献歌献才艺，
1: 对，还有表演节目
0: 啊、还有表演节目，哎，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哦，就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吧，当学生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1: 现在到这个时候了，可能就是手机，玩手机，打会儿王者。
0: 对
1: 啊，
0: 这得回是不让带电子产品，要带电子产品的话更好了，估计没人吃了。
1: 全场鸦雀无声。
0: 是，然后就开始都在玩。所以现在就是很多的六一儿童节，就对于孩子来讲，一是家长越来越重视了，学校有重视，社会有重视啊。从这个每一年的这一天来讲，都是比较重视的。然后孩子们的娱乐项目也变多了，可以开运动会呀，可以去游乐场呀，甚至有家庭条件好的，可能还可能带着出去旅游一圈啊，是啥的哈？不是条件好的，有时间的。
1: 对，就有时间。旅游钱跟钱没啥关系，真没时间。
0: 真没时间啊！反正就是现在很幸福了。那你觉得这个六一运动会应该怎么开呢？六一儿童节，你们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是怎么开的运动会呢？此刻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本来呢，我们说6月1号那天，咱们整一首小时候你听过的，印象最深刻的儿歌，还是想回复一下、回归一下、回顾一下你的小时候。因为现在有句言论是这么说，是说那个运动会不仅仅不是六一儿童节不仅仅是给孩子过的。希望在这一天，我们所有的大人们也把自己当成个小孩儿。
1: 哎，妮儿，还又开始煽情上了。
0: 吃点什么？吃点什么脆生生啊，什么玩意儿、啊？什么雀巢？什么那些烂糟的那些小零食啊？
1: 哎，这插播一则两句话啊。这一周有一个特别牛的日子啊，昨天晚上刷着的，2026年6月6日星期六，是一个很六的日子
0: 啊。
1: 2026年。
0: 哎，那你得蹦出来，你还叫小六
1: 啊？行，明天蹦出来啊！
0: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那这一天这么六的日子，咱们干点啥去呢？
1: 六个膜，六膜去。
0: 儿童节的来历知道吗？来，你知道的朋友们就在公屏上给我们讲一下，讲一下，告诉我们啊。今天的民生热线将要跟大家共同关注的内容是什么啊？康汇花园小区是哪个学区？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学区的问题。
1: 应该是一小一中呗，一小一小。
0: 他回复是说是实验小学和第二小学的动态学区。
1: 哦。
0: 初中呢属于一中和三中的双学区。
1: 双学区。
0: 啊，没错。然后呢，这还有人问，如果有纹身的话，可以报事业编吗？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节目。 6月6号六大街6666。
1: 六大街，好的。
0: 这里面呀、还有人反映过说，夏季能否将佩戴少先队队徽替代红领巾？因为有家长说，夏天高温炎热，孩子戴着红领巾非常的闷热不舒服。第二实验小学夏季能否将佩戴少先队队徽替代为红领巾？

0: 据中国少年先锋队标志礼仪基本规范，也表明了如果因为高温导致长时间佩戴红领巾不适，可以暂时用队徽替代，希望教育局尽快落实。然后呢，这个教育局的回复是说，第二实验小学少先队标志佩戴管理要求，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可以暂不佩戴红领巾，但需要自行购买佩戴队徽，学校不强制要求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这不正好说六一儿童节，说到红领巾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在早前的时候，就贺哲他们小时候，贺哲下一代那个小时候，贺哲下一代零零后小时候有那个红领巾，是伊拉德的那种红领巾。
1: 对对，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不让戴那种伊拉德的。
0: 对，那时候还行，现在就完全这种红领巾不让生产都没有了，不行戴。
1: 我们那时候不让戴，戴着老师骂你，老师帮就给你一脚，
0: 对对对。对，这个伊拉德的红领巾现在是不让戴了啊。然后现在呢，有少先队的队徽，他说这个家长反映的问题确实如此，但是大部分的小学校呢，基本上规定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升旗的时候一定要佩戴红领巾。
1: 是的。
0: 然后在星期二开始呢，就可以佩戴队徽了，少先队队徽。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红领巾夏天一个是带热，一个是就
1: 勒衣的慌，主要这帮小孩吧，
0: 就也有淘气的，
1: 就拽，
0: 对对，
1: 不是怕别人的，他有时候自己拽。
0: 嗯，
1: 有时候我看小孩搁那溜溜的，搁这边走边溜，咔一拽，我觉得这好像咋的了，自己勒自己。
0: 哎，你们小时候小孩子们都没有那种情况，我们身边有小孩啊，那天有几个小朋友在那块坐着，他们那个拉锁，他这个衣服下面就有个。小衬衫这边有个袋儿，有个袋儿，我说你这个袋儿得系上啊，来我给你系上，我给他系，他就哎，系不了，我
1: 他就揍了你哈，
0: 我系不是，他就真恶心，那袋儿离他800丈远也不能系，一系他就哎，一系他哎，这啥原因呢？
1: 是可耻，我说嘛，逗你玩的嘛。
0: 还有呢，就是那个不是他真恶，还有那个你小时候有没有被你家长给你拉拉锁把脖子夹了的那种情况？
1: 有。夹在块肉哈，
0: 夹在翘子的，还有你小时候你咳嗽的时候，你妈给不给你把脖子薅翘子的？
1: 这个没有。
0: 那你妈是年轻一代，
1: 不太迷信啊。
0: 嗯，这架式的吐个吐沫，
1: 对，
0: 嘎嘎给你揪的那种，有没有？
1: 那天给我家修电视那大哥来，
0: 嗯，
1: 脖子一溜翘子，脑门一条翘子，我说大哥你上多大火呀？
0: 发烧了，这位大哥是不是？
1: 对，一道都翘子啊。
0: 啊，是啊。好了，那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我们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我们上半段呢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资讯的时间啊，距离高考还有5天的时间，嗯，
1: 七八九是吧？
0: 对，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哎，这两天进入一个倒计时了啊，这有好多家长都开始有点紧张了，是不是？我们还沉浸在六一儿童节的那个喜悦当中，但高考的考生们其实这两天格外的放松，对吧？就啥也不用学了，学也学不进去了。这两天基本上、
1: 但是也不能太玩啊。
0: 啊，但这两天
1: 溜着就行了。
0: 对，是不是进入到那个写那个同学录啊，或者是给那个校服上写字儿签名的一个阶段了？
1: 对对对，差不多吧。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答疑解惑呗，老师就全天在学校给答疑。
0: 对对对，还得继续上课吧。
1: 好像还
0: 忘了，
1: 没几天了，上不了几天。
0: 对对，忘了。但是现在呢，全国的各大这个院校已经开始出招生简章、招生计划了。我们的高三的考生们手中都已经拿好了各种各样的那个招考公告、招考简章、报考指南这种的。大家这两天有啥事儿呢？就是开始研究啊，没啥事儿就开始翻你那个学校大概的情况，你的录取分数线，你平时模拟能考多少分儿，然后再加上你那个去年你心仪的这所学校它的录取分数线多少分儿，在吉林省录了多少人，都要去查一查这个学校学费多少，招生简章又是什么，然后呢，等到高考一结束，这边高考一结束估分，
1: 打电话，
0: 对，
1: 啊、
0: 能估分的就往招生办开始打分啊，嗯。
1: 这一看就过来人啊，那以前我们就是就纯傻子啊，
0: 一
1: 到高考考吧，考完之后多少分能上哪校不知道，
0: 一切都
1: 怎么办？花钱，
0: 命运的安排，
1: 对
0: 啊，
1: 怎么办呢？花钱、
0: 嗯、
1: 找人给看、
0: 嗯、
1: 啊，现在基本不写同学录了，都建群了，以前也建群，但是还是纸质版的，觉得能留住啊。
0: 对，
1: 我到现在我还留着呢，小初高的还全留着呢，同学录哈、
0: 嗯，挺好的。
1: 有一天我在家收拾屋子，把小学那找出来了，我一翻，哎呀妈呀，啥玩意儿？
0: 嗯。
2: 真是青春呢。
0: 我们公司那运营让他去高中门口蹲人，本公司里面招募想干主播的都来，这就是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都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干个主播去。但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行业目前是好，但是未来什么样咱也不知道。
2: 嗯，主播告诉你干主播你注意点。
0: 那主播跟你说，这个主播我们都是有正式工作的主播，我们是不一样的。但你知道，就是目前我觉得主播这条路也是在走下滑线，
2: 是慢慢的都不太好看了。
0: 对， 对，已经开始就在走下坡路了，所以没什么意思。大家要记住一点，在我们中国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啊，正儿八经的去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即使这所大学没有成为你当时的心仪院校，那么将来呢你可以选择往那个你最喜欢的学校去考一个硕士研究生什么之类的啊。
2: 嗯，
0: 学习一定是最好的出路。
2: 是，其实现在应该去这个选专业也好啊，大家其实各位家长应该去改善一下想法啊，要不然就是去学点这个高精尖的，学点这个 AI 的创作啥，因为 AI 就是一个大方向哈，就往这边科技方面靠，要不然咱就整点 AI 替代不了的行业。
0: 嗯，小宝说玉笛贺哲讲讲你们高中时的趣事，大家一定爱听。贺哲高中没啥趣事，全是搞对象。
2: 哎，你说到高考啊，我每年
0: 错过了曾经静静、文文、甜甜、糖糖。
2: 我每年有一段时间都会做梦
0: 啊，
2: 就是做梦让我选择一次去重新高考，重新上大学。然后就帮忙就给我扔考场上了，我一成题我就麻爪，我就懵，我就哎呀咋整？
0: 我也做过那个梦，就突然回到高中课堂，往那一睁开眼睛，所有的题一道都不
2: 对。我就总做，我说那我都上过大学了，为啥还要考一遍？他说你可以选择再上一遍大学，要不然就你大学上不了。我说那再上一遍吧，咋整啊？
0: 现在如果给你们机会让你们重来一回，你们还选择上在高中怎么学习？
2: 不是那块料啊。
0: 嗯呐。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稍后见。
0: 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明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还在直播间吗？
1: 老口型
0: 啊，咋的了？
1: 咋的了，导播？

0: 哎妈，这一天日理万机的，这家伙
1: 忙不说的，
0: 忙不说的这家伙，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把这套词儿整出去啊。
1: 欢迎回来啊！这个刚才有朋友问啊，就是刚才是那个时候问的啊，就是他说这个事业编的在职人员可不可以有名下有农村的土地，是承包性质，然后这位朋友的户口呢，之前是农村的，现在迁到城镇了。啊，行，别急啊，
0: 这问题我们给您咨询一下啊，
1: 我们帮上民生热线去回复一下啊。
0: 对对，咨询一下，这是农业农村局的，户口之前是农村的，现在迁到城镇了，那就是说你在农村包了土地，是不是？你看，这突然有一个人有了这
1: 个
0: 问题，
1: 有一个教师，
0: 他说我是一名教师，这次农村土地延包，村里把我的延包资格取消了，请问这样合法吗？那这个情况，农业农村局的回复是。农村土地延包资格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认定标准，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家庭成员依法享有土地承包权益，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员大会依法确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用我的理解来讲，就是应该是不可以的，
1: 那就不行，迁到城镇了哈。
0: 对， 对，
1: 如果是户口还在农村的话，然后包括这个农村的这个集体的事儿，咱都参与的，是那个就像
0: 你得
1: 还在他的这个团体里头还行啊。
0: 对，咱那关地人，你看据咱们农民朋友，你知不知道？农民朋友有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可能是够呛啊，可能是够呛，因为现在我们对城那个农村的户口土地的这个性质要求还是比较
1: 严格的，
0: 严格
1: 就是跟你什么身份好像都没有关系。
0: 应该有这个很多现在有关土地的，我们民生。总是在回复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下了，我们会帮您咨询一下我们的相关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看看他们的回复是什么啊，然后最后在节目中给您来告诉您。
1: 可以，你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民生热线上进行查询啊。
0: 感谢关地老赵去卤水豆腐房啊，感谢你的支持，
1: 是的，感谢、
0: 感谢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忙点点赞，让我们的热度往上上一上啊。
1: 是的，一说事啊，刚才跟直播间朋友聊天哈，你知道这个敦化已经有第一个老旧小区在家。加装电梯了，这你拍的？
0: 我拍了一个往省台传，还没发呢。我们当时去了一干人等啊，都是采访拍了这个事儿，各司其职，有拍这样的，有拍那样的、啊。
1: 对，其实这是个挺好的事儿、哈，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消息已经传了这一年多了哈，但一直就是。小区内部都有这个争执，有不同意的，有同意的哈，楼层高同意，楼层矮的不同意，一直都是在呛呛来呛呛去，但现在终于有这个第一家小区。申请这个加装电梯了，那我相信在之后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去申请啊、因为现在住这种小区的几乎年龄都已经慢慢的偏大了哈。
0: 对，就是老旧小区基本上住的都是老年人居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呢，上楼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
1: 对，主要是搬东西哈、你说拎点东西上去多费劲呢。
0: 我们那天，哎呀妈呀，你看
1: 碰瓷儿。
0: 我们那天去采访的时候也是哈，好多的这个年纪大的老年人觉得还是挺那啥，因为很多的老年人让他们就是离开居住那个很多年的环境吧，他们
1: 还
0: 不太习惯，不太习惯，所以但是这个爬楼呢也真的有点爬不上去，尤其腿脚不利索的情况下，所以这是一个涉及到民生，就是民生改造的一个温度吧，我觉得慢慢来，
1: 是的，
0: 能够普及的，能够让我们更多人享受到便利的还是不错的。
1: 哎，
0: 下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6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了、
1: 又下降了、
0: 那
1: 但是
0: 6月5号开始，对，具体的调整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那么这么一说呢，也好在哪啊？就是可以吃碗麻辣烫了。
1: 好像咱那个加油站似的哈，这个大幅下跌，跌个一分两分的，小幅上涨，涨个3毛，有点这个感觉了。
0: 还有就跟咱们那个猪肉似的啊，当时大幅度上涨，锅包肉一下涨上来，然后大幅度下降，然后现在也没给降下来。
1: 是
0: 后来说贺哲不说了吗？卖衣服的那个
1: 也涨价，
0: 就涨价，因为他要吃肉。
1: 因为我得吃鸡肉。
0: 刚才我不是去换衣服了，你看这个衣服这个颜色比刚才好多了哈。
1: 行，知道你衣服多了。
0: 嗯，我刚才换衣服，你知道这个钟阳和夏天不是在里边录新闻吗？
1: 嗯。
0: 然后我一进去拿衣服，钟阳马上回头看着我，跟我说一声：“这裤子是你的吗？”我说：“是我的，我有条牛仔裤在那啊。”说这裤子摆着这个姿势让人浮想联翩，我说咋的呢？
1: 你别问半天想啥的吧。
0: 一看这个房间，曾经就有人在这屋换过裤子。然后夏天说，完、啊、我们还在这一纳闷儿，这个人把裤子脱着是穿什么出去的呢？然后钟阳说，我就一再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光腚拉碴走的。你说这俩人啊，就好不一样了，就那么一条裤子露出来了。
1: 这个要说这个思想想在什么就会说什么啊。
0: 啊，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叫东北的老爷们儿和东北老娘们凑在一起快嫁人的呀。
1: 没有好事发生吗？
0: 没有好事发生。
1: 啊，说这个理解方法行了，这个真不错，那是啊，搁那前了半小时呢。
0: 就这两根毛捂着来捂着去。
1: 啊，捂着半小时哈。
0: 我们诚招一下，有没有发型师能给我们免费做发型的？
1: 你就诚招发型师，有免费没有？
0: 有没有好人好人啊？天下好人居多，敦化有没有好人可以免费的？
1: 当然没有了。
0: 嗯，做一下。
1: 好，来，咱今天继续来聊这个民生热线的精选回复啊。刚才我们聊这个加装电梯，那么有人就问了哈，这个近期敦化市部分小区开始加装这个外挂电梯，小区居民担心会不会在改造过程中对楼房主体进行改动。
0: 哎，这个我也挺担心。
1: 啊，如果说这个安装之后发生房屋倾斜、开裂等质量问题后，由谁来负责维修，费用谁承担？那么房产管理局回复哈，在这个确定加装电梯前会进行安全鉴定，代理业主代建单位要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房屋结构、消防等条件进行检测鉴定，出具正式报告鉴定报告之后，这个才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如果说鉴定结论不合格的，一律不得实施加装电梯工程。
0: 嗯，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必须有三方机构给你测得明明白白的，说你这加电梯对你的楼房一点问题没有，才可以加装电梯。
0: 嗯，关于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就是咱们那么说起这个话题呢，咱们就跟问问大伙儿，你们家里面住的多层，现在爬楼你的身体素质怎么样了？或者你家是电梯楼？
1: 嗯。
0: 哎，就是大家现在爬楼状态还好吗？有没有人会有这个爬楼困难？
1: 其实爬楼我觉得还行，就是搬东西爬楼有点遭罪。
0: 对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适当的爬楼对身体还是有好处，因为现在我们的运动量实在是太少了。
1: 就像现在我每天我都走路上班，瘦了不少呢。
0: 那这样坚持三天没见你，确实有点健瘦，
1: 是吧？
0: 嗯，
1: 就是
0: 可能是那个啥。
1: 想你想的，
0: 嗯呐，可尖了一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楼梯房哪块不好，就原来我妈家没有那个天然气的时候，以前还有煤气罐。
0: 嗯，
1: 哎呀，一换煤气罐我就头疼啊。那时候我爸那个身体也不好了，也不能他扛，我说完了儿子扛吧。
0: 嗯，
1: 我就扛那煤气罐，坑他上五楼，扛下去扛上来，一次就是半条命就没了。然后这
0: 一个煤气罐多少沉呢？50公斤，不是50斤，
1: 得多。它主要是不好拿。
0: 嗯嗯，
1: 它那个东西很脏，你又不能扛身，你扛身衣服就废了，
0: 对，
1: 就是直接这个衣服就给撇了，你就必须得这么拎。
0: 嗯，
1: 这么拎情况下，你还不能贴你裤子上。
0: 嗯，
1: 你要穿一个围裙把你身上挡上，只能在肚子前面这一小块接触那个，
0: 嗯，
1: 也就这么绷上去，然后就老累老累。其实它真不沉，你要说能扛起来也好，或者说有一个什么那种好拿的方式也行，它拿不了，因为它脏嘛。
0: 嗯，
1: 它都是那个重复使用的，上面全都是油。哎呀，然后就很头疼啊。
0: 哎，说到这儿了就开始了，除了这个老旧小区安装加梯，这个安装加装电梯之外，还有那个老旧小区天然气改造的，
1: 对，
0: 就是煤气罐这个。
1: 其实天然气改造真的很好，最起码不用搬，天天绷煤气罐。
0: 对，
1: 你说我妈老说不让我那个，那以前就是那个不是有那个小车过来送嘛，人说送的灌的不满，你得去那儿整。
0: 啊，你得去，现在说不允许了，现在好像不允许个人去那个305液化气站自己家
1: 了。那不知道，反正当年就是我得开着车，拉着罐去装，完了再开车拉回来。我说我一算，
0: 这趟油费，
1: 我说这油多钱呢？你多那个那点玩意儿， 够油钱了，那人不对，人家要的是这个心理的这个价值。
0: 嗯嗯，对，就是那个，就包括就像一件衣服这个200块钱，如果你不给我包邮，
1: 对，
0: 肯定不买，
1: 肯定是不买，差不多
0: 这种感觉啊。然后，但是说这个天然气这个事儿，确实挺也很多人都觉得不安全，但实际上现在就是很安全。
1: 天然气其实要比煤气安全啊，
0: 很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很省。我觉得它很省啊，
1: 尤其是我家用那个天然气的那个热水器嘛，就是特别舒服，比那个普通那个电
0: 特别舒服
1: 啊，比那个电热水器强多了哈。
0: 那电热水器呢，可能烧吧，咱也得烧一会儿。
1: 它主要是危险嘛，你烧是先烧开了之后，然后再用，然后就立刻断电，就不能一直插着。要是一直插着的话，它容易那个走电。
0: 嗯
1: 啊，就是看，但是你说那个电热水器，说白了不就是一个热的大号的热得快嘛？
0: 嗯，
1: 它还是有一定风险，并且要定期清理。如果不清理的话，它会也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哈。
0: 嗯，
1: 所以说
0: 现在是不是用太阳能热水器的少？
1: 没有，不让。
0: 现在不让楼顶就是
1: 啊，楼顶不让放太阳能啊。你像这是刮大风，你这太阳能多危险呢。
0: 嗯呢。
1: 啊，来，咱继续往下聊啊。
0: 继续来说。
1: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医保报销，请问生病出院后有二次报销吗？那么医疗保障局回复：你好，现在已经实现基本医疗及大病保险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啊，均可在医院一单清，无需拿回参保地进行报销。哎，现在多省事，出去办事也是这个一次办完哈、
0: 啊，
1: 就几乎各个部门都是这样的，很少有就让你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哈、啊。
0: 现在我要把这刚刚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来
1: 放上去啊。
0: 嗯，好，继续来说。嗯，
1: 哎呦，户口你别忘了写上去啊。
0: 嗯，
1: 转成城镇了。
0: 嗯嗯。
1: 然后是这个耕地补贴。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每亩多少钱？农业农村局回复啊，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尚未制定，该标准是由省农业农村厅统筹国家提前下达的。2026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资金和2025年结余资金，根据各地核查上报的补贴面积，按照本年度资金总量除以各地补贴面积总数啊，测算确定这个全省的补贴标准，所以说还需要稍等啊，还没出来呢这个报告哈。
0: 嗯。
1: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无车销户，摩托车卖废铁的可以无车销户吗？需要带哪些手续啊？咱的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车辆报废需持有机动车拆卸手续，到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注销业务哈、啊。那好像你卖废铁应该是不太行啊。契税退税，2023年下半年买的房子，契税什么时候可以退？这个契税目前退到了2023年6月份第一个人哈、啊，因为这个市财政资金受经济下行压力啊，政策性减收等因素叠加，致使目前财政资金仅能勉强维持三保及法定必保支出，政府只能分批次筹措专项资金支持补贴资金啊，因此后续的补贴具体发放时间尚不确定，感谢您的理解与等待啊啊，就是还得等。准驾车型，持 C 驾照可以驾驶方向盘式电三轮车吗？交给大家合作啊。若您的车辆在车辆管理所登记为三轮汽车，可持 C 驾照进行登记。若您驾驶的车辆属性为三轮摩托车，您需要持有 D 驾照进行驾驶该类型车辆。
0: 好，
1: 说到这儿就有一个人能驾驶那个车，第一辆能驾驶。
0: 对，
1: 因为他有摩托车 D 级票。
0: 对，我有摩托车 D 票，但是我没有摩托车。我原来吧，我有那个摩托车票 D 票啊，能开三轮子的，还能那个骑摩托的。但是呢，我不会骑两轮摩托车。经过我前一阵去了南方之后，我骑了他们那儿的电动车，我发现了我应该会骑摩托车了，但我现在缺的是一个摩托车。今天早上从我家车库出来的时候，还看一个女生在我前面骑摩托车出车库，还给我传供笑呢，
1: 是不是觉得很酷
0: 啊？很酷。然后那个，但是原来吧，在去年的时候还有人能够支持我，今年呢就是全家男女老少，哎呀，全都不支持了。
1: 不是，
0: 说那玩意儿铁包肉不行啊，绝对不行啊，怎么怎么地的。
1: 就是原来我家有个哥，就是哈、一直，他就是赚钱赚得很快，但是他不喜欢开车，他觉得哎开车太没意思了，然后就考了一个摩托车驾照，天天骑小摩托。他现在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帅那种，就正常的那种小摩托，像金龟子似的那种哈，天天晃悠晃悠一趟一趟的，就因为动画也没到点儿，他就那么两个地方去，除了打麻将就上班，上班就打麻将，天天骑，直到有一天掉沟里了， 没俩卡着俩，马上摩托车一撇买了个车。
0: 我跟你说，真的真的挺难受的，就是挺痛苦
1: 的。真
0: 的，
1: 就摔一次之后，马上就那啥哈。
0: 对，所以这个安全系数，尤其哈，就是很多朋友，很多朋友在那个。
2: 好嘞，稍等，我马上下节目。
0: 很多骑机车的朋友夏天炸机啊，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哎，昨晚我昨晚
0: 您来电话了，我现在我下节目了，再见。
1: 啊！
2: 我也有节目。
0: 那咱俩不是抢个演播厅去吗？
1: 让你先去哈。
0: 对对对。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的直播呢进行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我们接下来时间啊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
1: 你快走吧，你不用你分享，我自己一个人分享。
2: 再见
1: 再见，跟我抢，他去跟我抢屋去了哈，我俩是，他就为了不等我，他自己先去录，他录完然后我再录，啥人呢这是，气死我了。像刚才说这个摩托车炸街哈，这两天这个我也看这个咱交警部门一直在这个严查严抓，但是昨晚我又听着了，哎妈吓死我了，大半夜的，就是。11点左右吧，哈，就是挺嗯歘就过去了哈，挺吓人的。但是确实，这个问题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反馈了，这个交警同志每。

市能把他们全都给他控制住哈、啊，不让他这种危害这个噪音现象再出现啊，这确实挺吵的。好的，现在是已经快到了50分，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吧哈、啊。昨天给大家听了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啊，今天来继续听一首周杰伦吧。这青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首周杰伦哈、啊，找一找。这主要听他歌吧，得听点那个啥的，能听懂的。他那大多数歌都有点听不懂，得找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歌。挺难，其实他的，啊，听这首吧，《黑色幽默》啊，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周杰伦的《黑色幽默》哈，这首歌是周杰伦2000年发行的一首歌哈，那个时候他可真是一点儿名气都没有啊。说当时他这个他有两首歌，一个那个是啥来着？好像是《安静》，《黑色幽默》和《安静》啊，当时已经是很多商场都已经开始播放了，但是大家都不认识周杰伦哈，都不知道这个谁唱的，只觉得这歌挺好听的哈。但现在不一样了哈，这周杰伦已经是我们所有人这个青春时的回忆啊。有人问这于迪上哪儿了？于迪为了跟我抢直播间，他去跑了，他先去那边录节目去了哈。我就等他录完我才能录，这人太坏了，怎么有这样的人呢哈？好了，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我们明天呢也是在这个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之间直播哈，也欢迎您在明天星期三的上午9点与我们继续相守啊。然后包括今天很多朋友问的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将会给您进行及时的回复哈。今天大家这个咨询的问题，我们已经记下来并咨询了。如果说您想这个迅速得到回复，明天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将为您现场进行解答。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明天见。
1: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啊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儿童乐园呢招聘亲子活动老师、活动专员，主打呢策划带队做集体游戏、主题活动，有能力者面谈。电话呢是18844314966，18844314966。

木叶酒馆出兑现正常营业，地址呢在绿园村饭店楼下，没有居民楼，不存在扰民的困扰。面积是90平，7张桌，有舞台可以演绎，可以自唱，音响、调音台等设施均是一手。夏季来临，世界杯将近，有固定的客源，因私人原因现转让。联系电话是13894376666，13894376666。

现在呢，招聘成熟的美容师一名，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的7点，要求成熟，要求长期干，会化妆，年龄要求是20到35岁，底薪3000，加上基础的奖金500元，加销售提成，加公司奖金，加3天的公休。另外呢，招销售员一名，时间是12点到晚上的9点，工资是26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8004331222，18004331222。

招募呢，化妆老师每天呢负责员工化妆，那工资面谈要求技术好，电话呢是13596278411，13596278411。出租商贸城附近的5楼一室一厅，带缓台不累，原地暖，然后非常的冬天非常暖和，然后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假发工作室呢，这个招呢发型师，那有能力的话重用哈，薪资不是问题，要求有责任心、上进心。造型师呢要求女年龄22到35岁，那细心肯学、想赚钱的心态，经验不要求。工作内容呢是给假发做造型，那待遇是5000加，上不封顶，详情面谈。工作时间呢是早8到晚上6点，中午管饭。那以上呢要求能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7614433112，17614433112。

吉林省恒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间主任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这个药学和制药工程的，45岁以下，5年以上生产经验，3年以上车间管理经验，还招质管还有质检员2名，3000加，要求大专以上药学相关专业，40岁以下，有过药厂相关工作经验的优先，还招生产的统计员1名，3000加，要求大专及以上，35岁以下，精通 Office 办公软件，有车间的这个统计经验。另外呢，还招设备管理员2名，3000加，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学机械或者自动化等相关的专业，45岁以下，精通 Office 办公软件，医药或生产企业设备的管理经验。还招操作工10名，工资呢也是3000加，要求药男，18到45岁，有药品器械。

借生产经验者优先，还招临时的包装工若干，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要求呢是女，18到55岁，要有药厂的包装经验。待遇呢是五险、餐补、通勤车、法定的假日、年度的体检都有。联系电话是130-4337-2212，130-4337-2212。

搬家公司敦化是迁徙搬家公司，正规的注册搬家公司，有专业的搬家团队，大车小车都有，厢车是4米2，双排的坐货车也有，三轮车也有，根据大小活配送员相关的车辆。那么家具呢，可以拆装，大衣柜拆装，双人床也可以拆装，一条龙服务。联系电话是18844718993，18844718993。

汽车美容贴膜学徒小工招聘中，好，那别让你的手艺藏着掖着，来这里呢大展拳脚。电话呢是156-6219-1828，156-6219-1828。

艾灸馆招聘服务员三名，要求40到50女性，要有亲和力、懂电脑、有讲解能力的优先。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每周日休息。地址在批发市场南门西侧2楼第一家，好想来楼上。联系电话是159-8137-1222，159-8137-1222。男主播声音播不露脸，保底呢是4500到8000元每月，那过万不是梦。年龄18到45岁，单人的房间独立，卫浴空调提供呢，电脑声卡，那期待你的加入。电话呢是158-4316-9333，158-4316-9333。

敦化江东林业局办公楼对面的住宅楼，5楼66平米，两室一厅，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4500块钱，包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3069084299，13069084299。

天喜阳光城四楼88平，无公摊，两室一厅一卫，精装修，全屋的圣象地板，复古壁纸，欧式的橱柜，家电齐全，售价呢是38万可议价，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公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好，今天分享的是别再强行没收手机了，科学破解孩子手机的依赖，那靠疏导不靠堵截。那生活中呢，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过这样的争执，孩子呢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停不下来，作业呢这个拖延，作息混乱，家长呵斥没收，断网轮番上阵，却只换来孩子的抵触、哭闹，甚至是偷偷玩手机，亲子关系恶化。

很多家长呢误以为是孩子沉迷手机是贪玩自律差，但实则呢正如其实是孩子手机依赖从来不是单纯的坏习惯，而是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生活呢缺乏乐趣，规则边界缺失的综合结果。强行禁止只会激化矛盾，科学疏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那么想要根治孩子手机沉迷，首先要走出一刀切禁止的育儿误区。手机呢本身就并非洪水猛兽，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工具，它可以帮助孩子像是查阅资料、拓宽视野、学习新知识。孩子之所以沉迷，核心就是短视频、游戏的算法机制精准地抓住了大脑的快乐中枢，那么通过高频刺激制造出及时的快感，让孩子陷入了沉浸式的依赖。尤其是青少年心智没有成熟，自控力非常的弱，面对碎片化的趣味内容很难主动地克制欲望，此时呢家长就粗暴管控，只会让孩子对手机更加好奇，更加渴望，陷入越禁止越沉迷的恶性循环。破解孩子这个手机依赖的核心秘诀呢，就是科普中国这个推送的好疏堵结合契约共治。首先呢，就是和孩子呢共建专属的手机使用公约。很多呢家庭的矛盾根源呢，在于家长单方面制定规则，随意管控，孩子呢被动接受，自然心生抗拒。家长呢可以抽出时间和孩子呢平等的沟通，共同呢商量手机的使用细则，让孩子呢参与制定的规则，那从被动服从变成了主动的遵守。第二呢，就是规则要具体清晰，贴合孩子的年龄，拒绝模糊化的要求。小学阶段孩子每日娱乐用机不超过1小时，中学生呢不超过1.5个小时，那么单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明确餐桌卧室为无手机的区域，像是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严禁使用手机。同时呢搭配清晰的奖惩机制，一周遵守约定可适当奖励15到30分钟使用时间，或者是小愿望。那么如果无故违规，则取消当日的使用资格，连续违规缩减次日的时长。规则一旦敲定，全家严格执行，家长呢也绝不随意妥办，朝令夕改。

填补孩子的空闲空白，用现实乐趣替代虚拟快乐是戒掉手机依赖的关键。科普呢研究表明啊，孩子呢沉迷手机，大多呢是因为现实生活单调乏味，空闲时间呢无所事事，只能呢靠手机打发时间。短视频和游戏带来的快乐短暂且空洞，而运动、阅读、手工、亲子互动等活动啊，能产生更持久、更有益的多巴胺，有效呢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家长呢可以践行科学的一比一兑换原则，即孩子比如每完成一小时户外运动、亲子阅读、家务劳动等有益的活动，可以兑换30分钟娱乐手机的时间；周末放下电子产品，带孩子走进户外的跑步、骑行、露营，平时陪伴孩子看看书、画画、做手工、玩桌游都是可以的。当孩子的精力有了健康的宣泄出口，精神世界被丰富的现实活动填满了，自然就不会执着于虚拟的屏幕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是最省心的育儿良方。很多家长呢，一边要求孩子少玩手机，一边自己终日低头刷手机，这种双重标准呢，会让孩子心生不公，难以幸福。那么家庭教育呢，从来不是单向的说教，而是双向的陪伴。家长在家中主动地放下手机，空闲时间多读书、运动、交流，营造专注、自律的家庭氛围，孩子呢也会潜移默化地模仿很多家长的习惯，慢慢呢就养成了自律玩手机的意识。

0: 面对孩子手机的问题呢，家长也是无需过度的焦虑，那也不必极端管控。手机管控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孩子彻底远离电子产品，而是教会孩子呢掌控手机，而非呢被手机掌控。用清晰的规则守住边界，用温暖的陪伴填补空白，用丰富的生活替代沉迷，循序渐进引导孩子建立自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难题，让电子产品呢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非阻碍。
1: Thank you.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不锈钢餐具并非万能，这些食物千万别盛放。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不锈钢的餐具它非常的坚固，而且很耐用，并且呢它不容易生锈，耐腐蚀，非常的容易清洗，是家庭厨房的主流餐具。但是呢它并非是万能适配所有的食物的，比如说错误的使用会暗藏健康的风险，因为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铁，然后还有等其他的一些金属合金，那么稳定性较强，但是如果长期的接触这个酸性、碱性还有高盐的食物，会破坏餐具表面的钝化保护膜。比如我们常见的醋呀、柠檬汁、果汁、咸菜、卤水，还有腌制的酱料、剩汤等食物，像它们这些食物的酸碱啊、盐分浓度非常高。如果你长时间存放在不锈钢的餐具中，会缓慢地腐蚀餐具的表层，导致微量的重金属析出。那如果长时间的摄入这类析出的重金属，会加重人体的肝肾代谢负担，不利于健康。因此呢，这个剩余剩饭、腌制的食材、酸甜的汤汁，尽量更换陶瓷、玻璃容器存放，避免不锈钢餐具长时间盛装这种特殊的食材。

心情不好会透支你的脸呢，小心变丑。那连续呢几天焦虑失眠之后呢，脸色也是变得暗沉发黄，下巴呢还冒出了几颗又红又痛的这个痘痘，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我们的情绪影响了皮肤吗？情绪为什么会写在脸上？那皮肤呢，作为人体最大的情绪器官，其状态呢，在多种神经内分泌机制的作用下，确实能够被情绪波动影响。长期的焦虑、失眠等负面的情绪体验，常伴随呢面色暗沉，那眼性皮损呢等皮肤的表现。

体肤呢，与中枢神经系统在胚胎发育上具有共同的起源。情绪对外貌的影响，本质上是自主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自主神经系统呢，是周围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负责无意识调节内脏、腺体和平滑肌的活动，以维持内环境的稳态。主要呢，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部分学者还将这个肠神经系统纳入。内分泌系统是人体内通过分泌激素来调节生长、代谢、生殖等生命活动的精密调控网络。它由遍布全身的内分泌的腺体和细胞组成，就像身体的化学信使系统，缓慢但是持久地维持着体内环境的稳定。神经内分泌紊乱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其他器官疾病的发生，对皮肤的影响为自主神经系统，像是负面情绪，比如焦虑啊、愤怒，激活交感神经，导致血管收缩、面色苍白或者蜡黄。长期应激呢，则会抑制副交感修复的功能，引发黑眼圈、浮肿、皮肤屏障减弱、表情肌反复收缩，像是皱眉、抿嘴，并且呢，还会形成动态甚至静态的皱纹。内分泌系统，慢性压力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的腺轴，那使皮质醇持续升高，抑制呢胶原的合成，促进呢皮质分泌与这个炎症的反应，导致呢这个皮肤暗沉、毛孔粗大以及皮肤老化加速，同时呢影响褪黑素、多巴胺和血清素，扰乱呢睡眠与这个肤色的光泽。那么脑对这个皮肤轴啊，作为神经内分泌还有免疫整合的通路，使情绪呢可直接调控皮肤的免疫应答、色素的代谢以及微循环。但是呢，基因与基础结构决定的五官轮廓通常不变，变化多体现在气色、肤质、表情纹与神态。

那么，如何利用情绪机制变好看呢？情绪影响是双向的，我们也可以主动利用正向的情绪科学养肤。开心时呢，可以加快血液循环，使面色红润。运动产生的，内啡肽呢，能够舒缓压力，间接的减轻皮肤的炎症。那我们一定要坚持23点前就入睡，避免睡眠不足导致皮质醇升高，保障皮肤夜间修复。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每天上午10点呢，或者下午3点后晒晒太阳，光照可以促进血清素的合成。

0: 释放，避免呢负面情绪长期的堆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 V 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在驾乘电动自行车时自觉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好习惯。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开展电动车安全劝导工作，常态化守护城区农村道路交通秩序，用贴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护群众平安出行。敦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易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1: 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

0: 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暑期福利来袭，新政助力畅游。
13: 汉章乡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升级文旅精品线路。
14: 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开展晴暖桑榆志愿同行公益服务活动。

为丰富暑期文旅生活，回馈广大游客，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结合景区实际，推出2026年暑期惠民优惠政策。6月1日起至8月31日，遵化市民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只需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或本人准考证，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核验信息后，购买观光车票，即可免去景区门票入园游览。旅行社团队入园需同时满足团队人数10人及以上，有持有效导游证导游带队，配备旅游专用大巴车，导游需现场出示有效导游证及正规派团单，经景区核验无误后方可入园。景区免费直通车新增16点返程班次，去程发车时间为8点30分至14点30分，每30分钟一班，返程发车时间为12点、13点、14点、15点、16点共5个班次，进一步方便广大游客。

为深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盘活文旅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汉章乡聚焦红色文旅提质增效，通过点位串联、设施升级、丰富业态等多项举措，升级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构建沉浸式旅游发展格局，让英雄故里的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品牌亮起来，红色经济活起来。汉章乡拥有优质的红色文旅资源，是红色旅游的核心阵地。近年来，汉章乡精准对接短途出游、团体研学、主题党日、红色教育等市场需求，整合各类资金资源，持续补齐文旅短板，优化线路布局，系统性推进红色文旅线路提质完善。红色旅游路线的串联是汉章乡红色文旅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从建设美丽到经营美丽，红色已成为汉章乡最鲜明的底色。下一步，汉章乡将持续深耕红色文旅产业，以汉章村为核心阵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游业态，提升配套服务能力，拓展文旅产业链条，全力打造近郊红色文旅研学标杆，以高质量红色文旅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为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德，近日，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关工委联合中医院、爱尔眼科医院及。

0: 五老志愿者团队，在山水文园开展关爱老年人公益服务活动，以健康义诊与便民服务相结合，为辖区老人送上贴心关怀。活动现场设置眼科检查、中医诊脉、爱心义检、免费磨刀等服务点位，老人们有序排队，在接受服务的同时唠家常、叙邻里情，现场暖意融融。爱尔眼科医院医护人员为老人细致检查视力、筛查眼疾，耐心讲解白内障、青光眼防治及日常护眼知识。中医院医师现场诊脉、测量血压，提供中医养生、慢病调理建议，解答健康疑问。五老志愿者为老人理发、磨刀，用娴熟的技能与热情的态度解决老人生活小事。此次活动充分发挥社区关工委桥梁纽带作用，联动专业机构与志愿力量，聚焦老年群体健康与生活需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今后南湖社区关工委将持续深化关爱服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助老惠老活动，让夕阳生活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31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
0: 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
2: 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已达12.62亿户。

新华社消息，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编制，阐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重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成为不少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关键内容。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净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福建将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水平。湖北提出鼓励支持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领域具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31个省份在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做出了针对性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重庆部署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甘肃明确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不少省份在地方“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通过深化改革、清障除弊、释放潜能，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翻开31个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前列。同时，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各省份也做出针对性部署。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分领域组织专利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提前摸排大企业需求，广泛动员中小企业相关机构参与，根据企业合作意愿以及能力匹配程度，确定预对接企业名单，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连接用户规模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今年四月末，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比上年末净增1894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 端口数达323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72.6万个。此外，今年前四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从地区发展情况看，各地区加快推动千兆和 5G 用户渗透。截至今年四月末，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000兆及以上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渗透率分别为35.6%、36.9%、37.6%和30.7%，较上年末分别提升1个、3个、1.5个和1.7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渗透率分别为68.1%、69.5%、68.6%和69.4%，较上年末分别提升2.6个、3个、2.7个和2.9个百分点。

央广网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明乡风建设论坛”在广东深圳举办。论坛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开展工作交流、对话研讨，为进一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共识和力量。在主旨演讲和嘉宾发言环节，与会嘉宾聚焦论坛主题，分享了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化人，深化移风易俗，强化数字赋能，建设和美乡村，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与感悟，探讨文明乡风建设的新思路、新路径、新方法。在交流展示环节，与会代表展示分享了村 BA、 村歌、村播、村咖等村字号群众性文化体育成果，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

0: 生动图景和农民群众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在对话交流环节，几位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交流工作经验，共话文明乡风。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协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宣传部门、高等院校、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平台以及农村优秀人才，部分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基层党组织代表等共150余位嘉宾参会。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今年海南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招200人。
0: 今年陕西计划招聘383名特岗教师。

央广网消息，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通知，2026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支持海南医科大学和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共计200人。2026年培养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包括本科150人、专科50人。本科招生专业为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学制5年；专科招生专业为针灸推拿，学制3年。此外，2026年市县财政支持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实施乡村振兴村医培养工程，为乡村卫生室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乡村振兴村医59人，培养层次为专科，招生专业为针灸推拿，学制3年。报考考生需符合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其中报考本科医学生的考生需符合普通高考不受报考批次限制条件。此外，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在海南省定向培养市县的农村区域有常住户口，且本人户口在当地连续满3年。本科定向免费医学生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海南省本科提前部分填报志愿同时进行，专科定向免费医学生和乡村振兴村医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海南省高职提前批填报志愿同时进行。有意愿报考的考生需在6月15日向各市县招生办提交资格审查表，由市县招生办根据文件划定的农村区域范围，结合考生报名户籍、学籍的审查结果进行审查确认，并将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据悉，定向免费医学生和乡村振兴村医招生的农村区域范围为乡村、乡村中心区、镇乡结合区、镇区、城乡结合区及特殊区域等区域。

人民网消息，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于近日发布全国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陕西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要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等接转工作，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加强对特岗教师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警惕碳水脸，提法贩卖焦虑。人民网消息，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何能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条生产线有个固定的套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后，碳水脸的提法终于翻车了。碳水主食被贴上不自律、丑穷等标签，更衍生出与碳水脸对比的蛋白脸概念，声称以高蛋白饮食为主，面部状态更高级。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因对碳水主食的污名化引发网友反感。可以说，这种提法不仅不科学，而且有一种价值观上的傲慢，就好像吃碳水的人不配拥有清晰的下颌线。从科学上来看，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至于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复储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反弹。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何能广为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条生产线有个固定的套路，捏造概念，制造焦虑，卖货收割。从 A41 精灵耳、天鹅颈、直角肩到今天的碳水脸，这些制造焦虑的概念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给这些概念披上经验分享、亲测有效的外衣，再配上不自律、不高级、过早放弃自我的毒鸡汤，焦虑就这么被培植出来了。种种焦虑的背后，一些人的流量生意瞄准的是消费者的钱包，贩卖完焦虑就开始卖货了。制造和利用焦虑应该被抵制。曾有人为显脸小进行精灵耳整形手术，却因伤到面部神经而落下残疾。还有并不需要监控血糖的人，拿动态血糖仪当减肥搭子，在反复测量中徒增焦虑。不为焦虑营销买单，也不助推焦虑扩散。腰比 A4 纸宽再正常不过，锁骨能不能放硬币又有什么要紧？至于碳水，选对种类，适量摄入，该吃就吃，踏实得很。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

0: 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啊。21号那天，北京下大雨，那哪是大雨啊？那不是一般的大呀，相当大雨了哈。完之后呢，也是很多地方啊出现了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一些次生灾害。大家伙啊对这个雷雨天呐、包括这个什么大暴雨这种天气啊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啊。其实呢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啊，我最近也发现了，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于这个城市排水系统啊，你说万一啊这咱们这城市要也不行怎么办呢，也存水怎么办呢？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我们每天呢上下班的，包括尤其是这样的天气，极端天气啊，如果说下大雨的话，我们经常活动的范围之内啊，我们会比较了解它这个相对的地形啊，一些环境啊，这样呢对我们出行就比较有利。如果说哈，你去总这两天指明知道天气不怎么好，非得往那个原来没怎么去过地方去照两天啊，这样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说大凤也提示大家哈，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极端恶劣天气的话，朋友们尽量不要去陌生环境当中啊，要在自己熟悉环境当中待着，这样的话呢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也能及时的应对啊。好，朋友们看一下咱们大凤故事会，这个今天呢有很多这个精彩的故事要跟大伙讲啊，精彩新闻天天都有，好玩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Everybody!

这老婆和这个老妈一块儿掉河里头了，你先救谁？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问题啊，都是这个小处对象时候，小姑娘完了问自己对象事儿。我跟你讲，这个问题真不怎么太好回答。关键是吧，是不好回答，是不好回答。万一真碰这事儿咋整了呢？这不啊，安徽有个小伙真就碰着了。最后他是咋选的？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说有个小姑娘面对两名追求者，因为她而打架，竟然做出了一个极端举动。哎呀妈呀，差点没出大事儿啊！到底咋回事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说呀、啊，下面要说这个男的可淡定多了。面对两个90后女生为了自己在网吧里大打出手，人这小伙啊，竟然啥反应都没有。结果其中一个女生急了，说：“我跟你说，你要跟我俩处对象，我卡里90万多块钱，我全给你。”哎呦天哪，这还来个炫富的，那么这男孩究竟会怎么选择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下面的时间大凤可就精彩开唠了。说这个老妈和媳妇儿一起掉河里了，你先救谁呀？这是一个考验男人的经典问题啊。这不吗，7月22号的下午，安徽有个28岁的小伙小郭就跟老妈媳妇儿一起掉到6米深的水里头，俩人随时都可能丧命呢。那么小郭会先救谁呢？哎呀，这个问题呀、啊，这个高深的哲学问题，也不知道这小伙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哈。说啊，7月22号傍晚6点多钟，肥东县的这个店铺河边啊，一个小田埂啊，小郭和媳妇儿小青、母亲孙某一起去村子河边的这个河下网捕鱼。三个人呢来到河边，坐上一条小渔船，这小郭啊就向河当间划出去了。这小郭的母亲呢在船的一角下网，这小青啊他媳妇儿哈就比较好奇呀、啊。还是走到船尾去看看老婆婆下网啊，没想到啊，这一走啊，这个船就发生倾斜了。小青啊，在船尾站着不稳，扑通，惊吓大喊一声，身体啊向河那一侧倒去。而小郭的母亲准备上前抱住小青，一旁撑杆的小郭也急了，想过来拉俩人，结果这小船彻底失衡了，仨人扑通扑通扑通，直接全掉水里了。这落水的三个人当中啊，只有这小小儿会游泳啊。小郭就回忆了，当时我也没多寻思呀，就觉得我媳妇离我近点，所以我就向她游过去了，一把她就抱住我的腿呀、啊，我拉住她的头发，掰开她的手，幸亏船就在旁边啊，我当时就把她拽到船边了，然后呢，让她拉住船边的环子，她还是怕呀，大喊大叫啊，我就大声跟她说，说你得镇静点，否则大家都得死，她就不喊了。随后啊，这小郭转身就救他妈去了。这小郭说了，说回头我一看，我妈水里呛了，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我就扎个猛子过去了。当时我妈开始下沉了，我从水里啊赶紧把她拖起来了。当小郭到妈妈跟前的时候，妈妈几乎已经没有力气了，身体啊也没有反应了。当时啊可把小郭吓坏了，以为妈妈出事了。他呢一边拉着船一边拖着妈妈，大概啊游了5-6分钟，然后到岸边。此时呢，小青从水里爬了上岸，而小郭则在一旁拍着妈妈的背，希望水啊能够控出来。看到妈妈昏厥之后啊，小郭急忙背着妈妈回到家中，也没来得及换衣服，坐着邻居的车就把妈妈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媳妇小青在家换了衣服之后呢，当晚也赶到了医院照顾婆婆。这医生啊，从小郭母亲的病情来看呢，应该是呛水过多，然后呢又受到惊吓，如果再晚个1-2分钟啊，那可就危险了。在医院当中啊，小郭他爸老公公啊，这个就开始责备孩子，说你说打鱼有啥好看的，看热闹吧，差点把命都搭上了。这年轻人呢就图个新鲜，也不管你妈好那个好死活了。在得知儿子先救儿媳妇的事儿之后啊，这老郭更是有点不高兴了，说你看你自己妈都快没气儿了，他还拽船，就怕媳妇啊受伤，是啊，这媳妇都拽住那船的铁环了，还能咋的呀，这前当然得先救你妈了，等你妈安全了你再去把船再拉过来呗。不过吧，刚才我说这套嗑，老郭可没当儿子面说呀，没当儿子儿媳妇面说。那你说老爷子，你讲话都是自个儿媳妇亲，是吧？小郭想先救小郭媳妇，老郭想先救老郭媳妇。反正对于小郭来说，这个题啊确实不太好做呀。小郭的母亲呢，孙某醒来之后啊，却没有责怪儿子，说：“哎呀，行了，要不是我儿子，我这老命就丢河里头了。现在打点滴之后啊，这身体啊得劲多了。”哎呀，
真是，你说吧，这事儿真是，你说谁对呢？谁错呢？这玩意儿都没法评价，对不对？小郭说完这玩意儿吧，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你说刚才那就碰到这样的情况，扑通全掉河里头了。一瞅，肯定是谁离自己近先救谁呀，对不对？就先这都不是，都是个人亲人，你说哪头沉哪头轻啊？这也不好办，对不对？老妈要离自己远点，你要先游去救老妈，这边也是个麻烦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啊，没事儿，我就说那会水不会水的吧，咱都得注意点安全，尤其是那不会水，少往那水边去，多危险呢！你说你这不给别人添罗了吗？那尤其到夏天，多少这样的事儿了啊！就每年的夏天呢，就在这个河呀、湖啊、海呀、江啊里头淹死的多少啊！少往那旁边靠，对不对？你要想凉快，上游泳池子里去泡去呗，上澡堂子里，谁管你啊？是不是？凤姐，你声咋那么甜呢？我找对象也找你这样式的，越听越爱听啊！哎呦天哪，那你这找对象标准有点太高了，真的。凤姐啊，这种大风天气对我们塔吊工是一种考验呢。哎，确实是哈，因为塔吊它本身就高，对吧？然后操作起来底下应该有这个大的什么钢筋绳啊、缆绳什么的吧哈。这一吊东西，它一风一吹就直晃呢。这考验技术的时刻到了，今天大家伙可得认真工作呀。当时哪能想那么多呀？早就懵了，肯定是谁离得近就救谁了。我媳妇也问过这个问题，把我问得一脑门子汗呢。如果两个人都在自己身边，那肯定是先救老妈了。媳妇年轻，还能在水里扑腾会儿；老妈年龄大了不行啊。嘘，别让我媳妇听着。完蛋玩意，敢做敢当，行行啊！谁离最近先救谁呗，那还用说了？老郭想的有点太多了。哎呀，说起这个处对象的事儿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吧。说这个，你看两口子结婚了之后啊，小两口感情肯定是特别好啊。这老郭刚才不乐意儿子了哈。要说小年轻在一块儿吧，这感情浓一点是个挺好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吧，你说要是追求的过程当中要是出了点什么岔头，我觉得那就有点不至于了，对不对？说在7月25号早上7点多钟，在合肥市某医院抢救的一位年轻女孩刚刚脱离生命危险，咋回事呢？这小姑娘怎么的了呢？说呀，在急诊科里有两个小伙子都在照顾他，不过呀，他们却离得远远的，这还算奇怪。说这女孩刚送进手术这个抢救室的时候啊，这俩小伙子竟然还在医院里吵吵起来了，还差点动手了。妈呀，这怪事儿哈，都是照看病人的，怎么能发生这么一出呢？原来啊，是这两个小伙子是女孩的追求者，因为呢他们在女孩工作的地方大打出手，这女孩啊是羞愤难当，当着俩追求者的面就服药轻生了。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女孩啊现在在这个合肥是一个 KTV 上班，她来到合肥之后呢，有两个小伙子对她都非常不错，其中一个姓李，是女孩以前同事，还有一个姓赵，曾经啊到 KTV 唱歌和这女孩联系上的。这小女孩啊一直把这两个小伙子当普通朋友看待，并没有当做男朋友啊。然而啊，小伙子之间却有误会了。7月26号晚上11点多钟啊，女孩正在这 KTV 里头上班呢啊。这个7月25号啊，然后呢，这个李某和赵某呢，同时要找他吃夜宵，这女孩就觉得不方便呢，就告诉俩人啊，至少要等到第二天2点他才有空出来，对不对？告诉两个人之后呢，女孩啊就这个忙自己的事儿去了，两个小伙子在大厅里就等着。没想到啊，很快女孩被同事叫出包厢啊。这有同事告诉她说，你两个朋友打起来了，还说出你的名字呢，看看吧，咋回事啊？小姑娘赶紧跑到大厅，看到啊，她这两位所谓的朋友啊已经是鼻青脸肿了，而且还在一块撕吧呢，立即要求他们说，你赶紧走，干啥呀？在这儿撕吧啥呀？说呀、啊、她已经被搞得没有脸再见同事了。这俩人啊不愿意出门，哎，还是撕吧。就是这俩男的真是啊，哎呀，这脑瓜子真是啊，那萌萌的抽了，你太不成熟了，怎么这么幼稚呢？小女孩啊，为了吓唬俩人，随后呢，把挎包里治病的药瓶打开，仰头吞下了十几粒药丸啊，那可是真吞呢。紧接着就直接送医院呗，就说到了咱们故事开头的这一幕。小女孩在 KTV 工作，这个工作性质吧，多多少少呢，让人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想法啊。你说，不过小女孩真是不错哈、啊，这个起码呢知道正己身呐、啊。这俩男生也真是，你说这也都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能不能稳当的？就这样式的，就他俩就这么整，女孩哪个他都不带跟的，真事儿的，那指正是。啊，要不说吧，这个处对象需谨慎呐、啊。哎，刚刚跟大伙儿讲的是两个男孩追一个女孩，下面呢再给大伙儿讲个两个女孩追一个男孩的，你说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俩烂糟事儿天天老多了，你都想不到。
说7月23号上午啊，在大连市某网吧当中呢，突然有两个年轻女孩，哎呀妈，小姑娘打起来了，网吧的网管赶紧跑去看咋回事呢。只见两个穿着非常时尚的小女孩是怒目圆睁啊，互相不让的是大打出手，连挠带抓带掐的呀。网吧里的椅子呀，也在厮打当中被推倒，周围的人都被吓蒙登了，目瞪口呆呀。一直坐在电脑旁边的这个男孩没吱声，表情似乎显得有点无奈。哎呦，小姑娘打仗那家更狠呢，我不知道朋友们见没见过，我可是见过，太吓人了那家是啊。原来啊，这两个女孩呢是高中同学，都18岁，家境啊都是非常的优越。前不久呢，两个人呢一起来到武馆学跆拳道，并且呢和坐在电脑桌旁边一直没吱声的那个男孩啊在同一个武馆里学习。哎呦，这男孩啊长得帅呀，所以啊在武馆当中这个男孩是比较出众的人物。自从两个女孩到武馆开始学跆拳道之后啊，都对这个小男孩产生了爱慕之心。两个人呢分别对男孩啊表示了爱慕之情，男孩呢对谁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拒绝。一段时间之后啊，两个女孩发现男孩分别与他俩单独聚会，这事儿啊让两个小姑娘互相之间产生了醋意了。当天呢，两个女孩决定要让男孩做出选择。在网吧找到男孩之后呢，两个小女孩一直在小声争吵着，还各自炫耀了自己的家底儿啊，身上的衣服什么手表啊鞋呀、啊、都成了攀比对象。甚至啊，其中一名女孩还不甘示弱的拿出银行卡给这男孩说，说我这卡里有90000多块钱，你要是跟我俩处对象，这90000多块钱都是你。

你的了。另一个女孩啊，见比不过，一来气呀，上去就给这小姑娘一个巴掌，对方也不甘示弱啊，立刻打回去。在巡警的批评和劝说之下，冷静后的三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呢，离开了网吧。有意思的是啊，巡警发现两个小姑娘离开的时候啊，还跟在这小男孩背后呢。咋的？说的不好听话，没有男的了？这是干啥呢？这是？这两个小姑娘爹妈要知道自己姑娘在外面这样式儿了，你说不得把她腿打折呀？这成啥了？你说说啊！我都不是说呀，就说呀，这个姐妹之间呐，包括兄弟之间呐，因为一个男人或者因为一个女人撕破脸皮，我觉得这事儿太没有必要了。这友情才是一辈子。讲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个玩意儿处对象是吧？那没能咋地呢？你这感情这个东西需要细水长流的啊，时间长了才能看出来。你就一时的冲动，完了之后呢，把一辈子的朋友都给得罪了，哎呀，至于不至于呢？再一个，就这样式儿的小男孩，这边也处着，那边也勾搭着，这俩小女孩知道。之后还在那分呐，说你的我的，直接俩人找个小男孩，一人给他几嘴巴子，给他扇懵他得了，这家还跟他，因为他两个小姑娘还干起来了，哎呀我天哪，真是哈，也没见过啥好人了，这是。说俩人追我，我高兴我都来不及呢，干啥喝药啊？是不是傻呀？这一看是剩下了，这是哈。凤妹啊，你的节目真好听，你人一定漂亮，必须的。我跟你讲啊，就像我这种全才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长得又漂亮，说话声好听，脑瓜又好使，人品还好，大高个儿，小细脖。哎呀，说的我的心都突突，朋友们，真的。今天早上一醒来啊，老婆突然跟我说了句对不起，我莫名其妙的问她为什么，这个结果老婆一脸歉意的看着我说，刚刚梦见照镜子把自己吓醒了，你一定忍了我好久。这媳妇儿还挺懂得换位思考的哈。我要是那男孩，我谁都不选，别你是那男孩了，你可别是那男孩了，男孩人品不对劲儿啊。还是那男的做的不对呀，跟两个小姑娘整那么暧昧，才让两个人误会的。那哪么是暧昧呢？人不都说了吗？这面跟那个约会，这面跟这个约会。这小男孩一天天，我估计脑瓜里也没寻思什么正经玩意儿，这是被人抓着现行了，结果还碰上两个虎的，你说？碰两个尖的，你就早把他给削平了。我跟你讲话。凤哥，我发现你长个明星脸，长得特别像最美女教师张丽丽，真的很像啊！你说你这小嘴能说长得还那么漂亮，怎么长？自己夸自己一下吧，可爱听了。大凤夸自己啊，可下去手了，膜拜自己，毫不留情啊，算你狠呐！行了，我就不夸我自己了，你都这么说了，我都不好意思夸了啊！凤姐，好久没听你节目了，真的好想你，我是群里的再度相逢啊！干去了这段时间。好，朋友们，这么的吧，抓紧时间给大伙讲两件小事儿吧。说玩刀耍酷会有啥结果呢？昨天早上9点多钟，在让胡路庆红桥下一个网吧旁边啊，有个身上带纹身的小伙子在路边等朋友，觉得没意思，就把随身携带的刀拿出来玩，没想到被路过的民警看到，直接把他抓住带走了。目前小伙子已经被拘留，这就是瞎嘚瑟的结果。说最近呢，一名非洲旅客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境的时候啊，因为身上穿6条牛仔裤登机，被安检部门呢要求进行专项检查。为啥穿6条裤子呢？原来啊，这名来自非洲的男子呢，在广州购买了很多的服装，因为啊已经托运的行李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不想付额外的运费，就出此下策，把6条牛仔裤都穿身上了。结果呀，差点误机。你说呀？都做买卖的，还差10块、8块、20块了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风啊，预祝大家一天愉快，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爱情。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青春热血流行，用动感旋律点燃激情，用励志歌词唤醒勇气，致敬永不褪色的青春与热爱。青春是什么？是热烈滚烫的梦想，是一往无前的勇气，是敢闯敢拼的热血，是永不言弃的坚持。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帆，以热血为桨，在动感旋律里燃烧激情，追逐热爱，致敬每一个热烈的少年。热爱105度的你由阿四演唱，是近几年最具活力的青春金曲，旋律轻快动感，节奏活泼跳跃，唱腔甜美元气，像夏日的阳光，热烈又耀眼。歌词充满青春活力，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唱出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对青春的自信，治愈忧伤，点燃快乐，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热烈与美好。 Super Idol 的

天问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高亢嘹亮，满是江湖豪情与少年义气，节奏激昂铺开，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桀骜、追梦的执着、不服输的倔强唱得淋漓尽致。歌词豪迈有力量，一剑开天门，策马踏凡尘，道尽少年不惧挑战、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勇气，点燃激情，唤醒斗志，适合在迷茫时聆听，重拾前行的力量。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莫欺少年球由九连真人演唱，方言摇滚，热血又接地气，旋律劲爆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粗犷豪迈，满是少年的倔强与不甘。歌词直白戳心，莫欺少年穷，莫欺少年梦，唱出底层少年不服输、不低头、勇敢追梦的热血与坚韧，治愈自卑，激励前行，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少年的骨气与力量。

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长，雨姐嘛，看片放唔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不看人呐、啊，热天会要出头个热嘅。

送你一朵小红花由赵英俊演唱，旋律温暖励志，唱腔深情治愈，满是温柔与力量，前奏轻柔舒缓，唱腔真挚温暖，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对少年的鼓励唱得入心，歌词温柔又有力量。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勇敢面对挣扎，致敬每一个与困境抗争勇敢生活的人，治愈伤痛，给予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生命的美好与希望。

跳楼机由利比演唱，融合旋律与复古流行，旋律动感慵懒，节奏流畅上口，嗓音独特不羁，满是青春的洒脱与张扬，前奏轻快抓耳，唱腔随性帅气，唱出少年的自由洒脱与不拘一格，歌词直白有态度，跟着音乐跳动，把烦恼都放空，释放压力，摆脱束缚，让我们在动感旋律里尽情狂欢，感受青春的自由与热烈。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青春热血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忧伤不颓废，只用最动感的旋律唱最热烈的梦想。有人说青春热血歌是成长的加油站，藏着我们的激情勇气倔强与梦想，它的温柔旋律却有穿透迷茫的力量，它的直白歌词却能点燃心底的热血，它满是少年意气却能陪伴我们走过低谷重拾勇气。无论是热爱105度的你里元气热爱，天问里的少年豪情，还是莫欺少年穷里的倔强坚韧，每一首青春热血流行都是一段青春，一份热血，一种力量。在这个容易迷茫偶尔忧伤的时代，我们常常丢失勇气褪去热情，而青春热血流行歌曲恰好唤醒我们心底的少年心气，点燃激情重拾勇气，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愿这些动感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迷茫的时刻，点燃你所有的热情与勇气。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由王源演唱，旋律清新动感，唱腔温柔治愈，满是青春的浪漫与热烈，前奏轻快舒展，唱腔干净深情，把少年的心事、青春的浪漫、追梦的勇敢唱得细腻动人，歌词唯美有态度，下野了，风遇了，我们相遇了，唱出青春的美好，相遇的幸运，追梦的坚定，治愈孤独，浪漫治愈，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的浪漫与热烈。

朱雀由时代少年团演唱，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强劲有力，嗓音整齐热血，满是少年的团结与追梦的执着，前奏激昂震撼，唱腔热血霸气，把少年的梦想、团队的力量、无畏的勇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励志向上，朱雀展翅向光而行，激励我们心怀梦想勇敢前行，不负青春，不负热爱。

工厂由河南说唱之神演唱，现象级说唱，粗粝真实，满是底层少年的倔强与反思，旋律硬核有力，节奏强烈冲击，唱腔直白犀利，唱出平凡打工人的生活，底层少年的不甘与挣扎，歌词真实戳心，工厂的流水线，转不完的明天，道尽生活的不易，少年的倔强，激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抗争，追逐光明。

山水之恋由云朵演唱，旋律悠扬大气，唱腔甜美婉转，满是青春的浪漫与深情。前奏唯美铺开，唱腔清澈治愈，把跨越山河的爱恋、青春的深情与执着唱得动人。歌词诗情画意，高山有情，流水有爱，唱出青春爱情的纯粹、坚定与美好，治愈伤感，浪漫温暖。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青春爱情的温柔与热烈。

热烈的少年由 B 扣演唱，充满活力与青春气息，激昂旋律，动感节奏，满是少年的热血与执着，唱腔充满力量，歌词励志向上，热烈的少年不惧风和雨，展现少年追逐梦想的坚定，面对逆境的勇敢，激励我们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永不言弃。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青春热血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青春热血流行的世界，有动感旋律，有励志歌词，有元气热爱，有勇敢追梦。无论你正迷茫、失落、疲惫还是退缩，愿这些热烈的旋律能给你激情，给你勇气。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保持少年心气，勇敢追梦。愿你历经挫折，依然心怀热爱，热血前行。愿你在青春的歌声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

0: 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减气分太和，和出睡夫缘，万般皆是命，半点尽由天。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李天笑这一嗓子，派人把卢广达给拖出去，拖出去可是拖出去啊，他并没说怎么处罚这个卢广达。卢广达被两个大汉拖出来了，像那样你赶快扑噜扑噜屁股走就得了呗，你就等于给自己找个台阶。可是这个卢广达特别仗义，办事还很认真，他又返回去了。王家千岁呀，我卢广达在您面前鞍前马后，请王家您给我个面子，千万要对杨王高抬贵手啊，我欠杨王的人情啊，当年我犯那么大的罪，杨王都对我手下留情啊，再说这仇一结不一结呀，我也是为您着想啊，您给杨王留了一条路，就是给咱自己也留下一条生路啊。他这观点对不对？对。他呢当时是被这些贪官逼得没办法，他才铤而走险。现在他身为兴州王手下的大将军，而且又欠着杨王的人情，他觉得他要是跟李天笑说一声 李天笑一定能给面子。你头一回为杨林求情，我把你拖出去了，我那是给你面子，你怎么还过来给他求情啊？啊，这下子可把这个李天笑气坏喽。今天假如这个卢广达要是不来为杨林求情，李天笑不光要杀杨林，还得取笑取笑杨林呐，他要亲自动手把杨林这心肝肚子掏出来，他要祭酒。可这个卢广达一来就把他的事给搅了，他就来气了。你这个卢广达呀，卢广达，你怎么脑袋不转弯呢？你欠杨林的人情，我不欠他的人情，我跟他还有杀师之仇，你怎么能干预我呢？要说这个李天笑，他知道这个卢广达为他立下的战功太多了，他能过关斩将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真就离不开这个卢广达呀。卢广达为他是出生入死，今天要是换上别人，他早就下令一块儿推出斩了。这个李天笑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没那两下子，他也不能扯旗造反。还是那句老话，没有那万万肚子，他绝不能吃这个镰刀头。既然我已经兴州王的大旗，我要反隋，就一直反到底。我把杨王杀了，我就跟大隋彻底的决裂了，连调和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已经决心跟大隋决裂到底了，你怎么还来搅我的局呢？我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去呗啊！你怎么又返回来了？这下子可把李天笑气坏了。他二话不说，来人，在外边定好桩决，把杨林立即砍了。他也知道有这个卢广达在这儿啊，他也没办法掏杨林的心肝肺肚子了。这些刀斧手啥也没说呀，推着杨林就往出走啊。卢广达扑腾一下子又一次的给李天笑跪下了。兴州王啊，兴州王，请您看在咱俩多少年的交情，请您看在我立下那么多战功的份上，饶杨林一命吧。还是那句话呀，给老杨林留了出路，就等于给咱们留下一条退路啊。他哥哥巧夺天下，残害黎民，跟他没有关系啊。杨林的口碑十分的好啊，为人也厚道啊。我再一次为杨王求情，您就放了杨王一把吧。您要再不答应，这李天笑就问了一句，我不答应能怎么的？没想到这个卢广达嚓啷一下子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往自己脖子下一横，你要不答应，我就死在

0: 您面前，按理说这功夫，这个卢广达是拿自己性命来保这个杨王，你这个李天笑怎么也得给他面子。假如这位爱将要是真失去了，对你也是个损失啊。下一步打仗还得靠这个卢广达呀。可没想到，这个李天笑啊，啪，把衣服袖子一甩。他回屋去了，根本就没理这个卢广达。卢广达在那儿啊，继续抹脖子也不是，怎么说呢？他要真抹了脖子，杨林的命就更没了。他的命在，杨王的命才在呀。要说这个卢广达，不愧是卢广达呀，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拎着宝剑，腾腾腾腾去追杨林去了。杨王，杨王！我跟你一块儿受刑，受刑的人哪有这么受刑的啊？手里边拎把宝剑往刑场上跑，说我跟你们受刑啊？那不扯呢吗？当他腾腾腾腾这几大步追上了杨林，这杨林被刽子手啊给推着，推到了庄爵跟前了，在庄爵上都被绑好了。没想到这个卢广达拎着宝剑冲上来了。要跟杨林一块儿赴死，把这些刽子手可闹愣了。他们得到的令就杀杨林一个人呐，怎么又来一个受死的？受死的还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谁呀？卢广达呀！一看这场面都懵了，不知道该怎么行刑了。这功夫就听稀溜溜一声暴叫，杨林那匹马叫起来了。咱不说了吗？跟人类最好的两种动物，一种就是狗，再不就是马，要不怎么说犬马之劳呢？你看那杨林那匹马，那可是个杨林心肝宝贝呀。当把杨林驮回来的时候，好像知道自己主子被人家捆了，走那方步稳稳当当，一点都没让自己主人呐受伤。不光把主人驮回来了。那对囚笼棒还在那铁骨梁上挂着呢，这马也有马心呐。可能他听说了啊，我的主人要被押赴刑场，一会儿就被砍头了，我得跟我主人打个招呼。他就稀溜溜叫了这一声啊，这一叫倒给杨林带来生的希望了。杨林就合计，我这坐骑要是能到我跟前儿，操起我那囚笼棒，我就能冲杀出去。可一合计，我这不是做梦吗？啊！我现在被人家捆着，都绑到庄爵上了，我根本骑不上我的坐骑啊！要说这功夫，他就看这个卢广达拿着宝剑过来了，卢广达要跟他一块儿赴死，能不能救了他？他倒没想，不过他知道当年我对卢广达这救命之恩，看来这个人非常重感情啊。卢广达也是啊。他对这个李天笑是忠心耿耿，可我为杨林求情，你不给面子不说，我说我要跟杨林一块儿赴死，你连哼都没哼，哈都没哈呀？你是为了躲避呀，还是不好意思？你自己回屋去了。那这功夫我何不把杨林救了，我们俩一块儿冲杀出去算了？我吆喝一声啊，我就反了，得了。他是骑着他那匹坐骑来的，他那坐骑就拴到帐外了。这功夫，他上前几家伙就把捆绑杨林的绳索给割开了。这些刽子手，咱不说了吗？都是他原来的下级呀、啊！他喊了一嗓子：“反了，反了，反了！”大家都知道这卢广达武功高强啊，谁敢跟他对战呢、啊？这卢广达上前就搬刃凳，上了马，把这大枪就抄起来喽。这杨林呐、啊，也没人管了。他腾腾腾腾，也就十几步就跑到自己那黄龙金睛兽跟前，他翻身上了马，就把这囚笼棒操起来喽。卢广达还带来一些自己亲兵卫士啊，很快就闯出一条血路。怎么没杀出一条血路啊？用不着，这些人都是卢广达的下级呀、啊，主动让开一条道，他跟杨林呐、啊。就冲杀出去喽。 两人直接就投到隋炀去了。这卢广达一反呐、啊，这李天笑啊，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人家卢广达是有备而来呀、啊，他把自己的兵马带来之后，让兵马都在帐外做好准备了。没想到这卢广达确实把这兵马真用上了，他为杨林反了李天笑，把这个李天笑弄得措手不及。当手下的棋牌官进来报告，说是杨林被这个卢广达给救走了，你们怎么不追呀？谁敢追呀？人家卢广达带着兵马来的。哎呀呀，这回这个李天笑是后悔喽，当初啊，我都不如给他个面把杨林放了，那该多好啊！我这可好，一枪俩眼儿，杨林的仇没报，还搭进了一员爱将啊！李天笑真后悔呀，可是没有卖后悔药啊，他也不能服气，马上组织人马就追出了他的大营啊。再说杨林和这个卢广达两人领着军马往出冲杀呀，他们跑着跑着，就听后边是喊杀声震天呐！一回头啊，不好！李天笑领着大队人马追杀过来了，说什么也不能让李天笑再把杨林抓到啊！杨王啊，你赶快逃走吧，我给您断后。杨林听完这句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啊！他为我背叛了原来的主子，还要为我断后，杨林说什么也不干呢。广达呀，广达，你的好意我领，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赶紧领着人马回去，或者是领着人马快撤走，一切由我来对付。看来这二位还都挺仗义，他让他先走，他让他先逃，结果互相一推让啊，还麻烦了。战场上可不是闹着玩，兵贵神速啊。李天笑带着大队人马和几十员战将追杀出来了，这李天笑这功夫十分了得呀，他手使金丝长枪，这怎么办？怎么办也得办，那就打一通呗。杨林他知道他敌不住这个李天笑啊，再看这个李天笑手提金丝长枪，他根本就没去挑杨林，他直接奔卢广达来了。他一边奔卢广达去，一边喊：“卢广达呀，卢广达，我真瞎了眼，看错人了！你气杀我爷呀！杨林跟我有杀师之仇，我好不容易把他逮住了，结果你把他放跑了还不算，还带走我10000多名弟兄，我今天不一枪挑了你呀！”我誓不为人。这下子可好，他可真来气了。他现在啊，恨这个杨林的劲头都没有恨这个卢广达的劲头大呀。接下来他一抖他的金丝长枪，就杀向了卢广达。卢广达一合计，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了，说别的也没用了。姓周王，我是对不住你，不过杨王对我有恩呐，我要报答杨王对我的恩。今天看来，咱俩已经撕破脸了。既然撕破脸，那就不能破镜重圆了。来来来，你这金丝长枪不厉害吗？看看我今天要对付对付你这金丝长枪。咱不说了吗？卢广达也是一条好汉，他使的也是点钢枪。两人气咔嚓的，是马打盘旋就交起手来了。你还真别说，卢广达还真有两下子，就是一般的战将跟李天笑都走不上3-5个回合。就是这卢广达跟他一交手，两人就走了20-30个回合呀。这个卢广达手使点钢枪，是越战越勇啊。打着打着，李天笑心里这个气呀，好小子，你还真敢跟我对付，我让你跟我对付吧，这回我跟你使个绝活。要说这个李天笑，他这个金丝长枪确实不是普普通通的金丝长枪，杨林都败在他手下了，卢广达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卢广达今儿个凭的是一股激进，当他跟李天笑打到30几个回合的时候，卢广达就感到力不从心喽。卢广达有多大的本事，李天笑了解呀？你这杆激进使完了，你就没有多大的力气了。趁这个节骨眼儿，他把枪一抖，来个一点没二点心，他这枪就直接扎过去了，直奔卢广达的哽嗓咽喉。就在这功夫，靠山王杨林，他这双囚笼棒就上来喽。多亏杨林来得及时啊，再晚来一步，卢广达的命就交代喽。这回啊，这个杨林又把卢广达救走喽。杨林，别看把卢广达救下来了，他心里也佩服卢广达，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别看杨林被捆了这么长时间，可姜还是老的辣呀。杨林这囚笼棒可就发挥威力喽。这卢广达和杨林两个人，这合战这个李天笑，李天笑也红眼了，他这枪也太快了，结果这枪就把卢广达给伤着了，剩杨林一个人了，杨林一个人也得战到底呀。杨林今天呐也喝出来了，怎么也是这么回事了？我杨林呐，就凭我这囚笼棒，就是败我也不能败得那么惨。来吧，李天笑，我今天呐要跟你决战到底。这杨林可红眼睛了，人到这个时候能看出来，杨林这一红眼睛，这囚笼棒舞动的是上下翻飞呀。这杨林都跟李天笑啊打了一通了，不管他怎么逞啊，也逞不出多大的劲头了。就这么着，他俩呀又打了能有20几个回合，这李天笑是越战越勇，杨林呐确实有点盯不住喽。杨林一看败局已定了，我杨林呐该着败在你李天笑手啊。人到这时候啊，他不甘心失败，杨林尽管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了，可杨林还是在抵抗着这个李天笑。就在这功夫，转机就出现了，由北边杀了一手人马，这一大队人马来势汹汹，打老远就尘土飞扬啊！看来这撮人马来势汹汹啊！就听前边有员将领高喊一声：“杨兄，杨兄，罗毅来也！”谁来了？北平王罗毅前来接应杨林来了。他们俩这关系那就甭说了，当年都是磕头的弟兄。尽管这罗毅啊，他归顺了大隋，那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他跟杨林的感情那是打出来的交情啊。这罗毅来的也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杨林呐就彻底的灭火了。罗毅再晚来一会儿，李天笑肯定就大获全胜了。他已经把杨林呐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结果半路上杀出这个罗毅，可真就给这个杨林救了驾喽。当他杀到近前，李天笑上下仔细一打量来的这位战将，年纪也就是40多岁，身高70左右，面似浮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身穿墨玉麒麟甲，胯下一匹麒麟胭脂兽，手中一杆虎头亮银盘龙枪。到了近前，大喊一声：“杨王兄！”你兄弟罗毅来也！李天笑，你不要猖狂，我罗毅特来会会你这个反贼。杨林一听说罗毅来了，这心呐扑通一下子落到底喽。这回我兄弟来了，我就啥也不怕喽。兄弟，咱先回大营休整休整，攒住了劲头，再来绞杀这个反贼李天笑。罗毅来的怎么这么及时啊？要说有些事真是赶巧了，皇上下圣旨调罗毅，罗毅啊有协约， 听宣不听调，你随便调我不行。可杨林有难了，他不能袖手旁观，他跟杨林两个人有交情。这个北平王罗艺呢，也是自治，自治可是自治啊。这个北平王罗艺和这个杨林的关系，那是非常要好的关系啊，人家都是磕头哥们儿。这罗艺来救驾来了，这时候窦建德还蒙在鼓里呢。窦建德一听说什么，杨王被李天笑捉去了，完喽！这杨王真要是被李天笑杀了，我肯定没好，皇上也得追究我的责任。李天笑要是不杀杨林呐，我也没好。他不杀杨林，肯定娘子关就得被他攻破呀。娘子关攻破了，李天笑也好不了我呀。他想到这儿啊，他就六神无主喽。得了，我自刎吧。他嘡啷一下子把宝剑拔出来了。就在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战将呼啦一下子就把他围起来了。你可不能寻短见呐！这时候就听有人喊：“救兵到啦！”北平王罗艺领着5万人马接应咱们来了。哎呀，这可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可下子盼来了北平王罗艺的救兵啊！这罗艺领着兵马到了娘子关，窦建德本来想让他先喘口气儿，罗艺把窦建德骂了一通，都什么时候了啊，还在这等着？走走走，咱们前去接应杨王。当他们来到李天笑跟前，李天笑哈哈一笑：“罗艺啊，罗艺，这回我连你还有杨王一块儿收拾。”接着，他跟罗艺就交起手来喽。这一交手，看来罗艺也对付不了这个李天笑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这句定场诗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
11: 罗毅这回来的也太及时了，他再晚来一会儿，恐怕这局面呐就不好收拾了。他这一来就把杨王成全了，杨王就闯过气儿来了，杨王下去了，罗毅就上来了。罗毅跟杨王的关系咱已经说过了，人家是磕头的哥们儿。尽管大隋的皇帝杨坚也好，杨广也好，他们呢得拿罗毅当外边秧，但是大隋平定天下的时候，你看传说有五王定大隋，也有说九王定大隋，这九王也好，五王也好，都有罗毅呀。那么罗毅呢，他讲义气，他呢尽管他跟大隋不是一心，可是他敬佩杨林。杨林在攻打北平的时候，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他们是各保其主。别看这些人各保其主，可是英雄惜英雄。罗毅在来的时候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激烈的斗争啊，他究竟出不出兵呢？对这个李天孝他早有耳闻，李天孝这个人狂妄自大，武功高强，他拜过一位世外高人徐洪克为师，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尤其他这金丝枪，他这个金丝枪啊，也有的管他这枪叫金狮枪。哪个狮？狮子的狮。这狮子是猛兽，这枪就像一条猛兽一样，这枪让他练绝了。可以说他呢一直想会一会罗家枪，他也没想到这回在这娘子关前终于要会上这罗家枪喽。再说这罗毅经过一番思想激烈的斗争，思来想去，我不为别的，假如大隋要是有什么难处啊，我可以袖手旁观，可我这好哥们杨林出事了，那我不能袖手旁观呐，我得立即前去救我这个哥们杨林。多亏他来得及时啊，在来的路上他就想了几个方案，怎么能打败这李天孝。这李天孝不光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还能排兵布阵呢，这人要是光能打能杀呀，这种人都是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可李天笑既武功高强，又能排兵布阵，说明这人是全才呀。当窦建德陪着他前去救杨王的时候，在一路上啊，窦建德就跟他介绍了杨林的情况和李天笑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心里就有底了，好，既然这样，咱们先把杨王救下来。要说他们俩这一来，可就把杨王成全喽。当这个罗毅把杨王替下来之后，李天笑一看，这位就是罗毅呀，好好好，罗毅呀，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就要会一会你这个罗家枪。这个李天笑他竟敢举一旗反大隋，还是那句老话，他也是没有那弯弯肚子，他绝不吃这个镰刀头啊。在反大隋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知道这个杨王可了不得呀，大隋的天下有一大半啊都是他亲自打下来的，这个杨王义气，结交好多朋友啊，他的这些朋友可以这么说都是铁哥们儿。这个李天笑他就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个杨林身上了，杨林败给他了，结果手下这个卢广达忒他妈不争气了，简直等于掏他的地沟一样啊，他呢就把杨林给成全了。他心里边透明白，杨林手下这些哥们儿那等于大隋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大隋如果没有杨林这杆大旗挺着，他根本就没把这皇上杨坚放在眼里，他笼络的都是北周那些旧将和旧部，同时也有一些对大隋不满的将领，他把这些人笼络起来以后，他一看差不多了，凭我老师教给我的绝技，我一定要打败杨林，最好啊我把并延平罗毅都给你烧着，我把你们都打败了，大隋就没有架海紫金梁了，到时候我李天笑就可以一统江山。看来这李天笑这野心还真不小，他就盼着罗毅上来啊，罗毅啊罗毅啊，这回你可来了，我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去，你罗家强不厉害吗？这回你看我跟我老师学的这绝技能比你罗家强差多少，咱俩一交手就见分晓了。这回这罗毅一上来，他就跟罗毅较上劲儿喽，对罗毅他只不过耳边呐灌满了名了，可是俩人真要是比划比划，这一交手他就知道罗毅半斤八两，当然了罗毅跟他一交手也能知道他半斤八两，行家打仗啊打的是门道，外行啊外行看的是热闹。当他跟罗毅这一交手，罗毅就感觉到啊，这个李天笑怪不得这么狂傲，他真有功底啊，我罗毅还真不能轻敌。再说两人这一交起手来就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呀，这二三十个回合两人呐、啊、真就没分出高低上下，两人都暗自的佩服对方的枪法呀，哎呀这罗家枪果然名不虚传呐、啊、罗毅也是一样啊，怪不得李天笑敢扯旗造反，看来李天笑这武功啊确实在杨林之上啊。李天笑这功夫是一边猛打一边啊心里的暗自合计着，我怎么能尽快的把这个罗王给他打下马，这个罗王要是败在我的手下，看来我一统大隋就问题不大了，杨王甭说了早就是败军之将了， 那个窦建德呀，更啥也不是，根本就没让他放在眼里。我得尽快的打败罗毅，拿下娘子关。就这么着，两人又打了二三十个回合，这加在一块儿多少回合了？这就五六十个回合了。要知道罗毅这一年呐，也快五十了，李天笑呢四十左右岁，两人的年龄就得差个七岁八岁。这李天笑是越打越勇，越打是越有精神头啊。罗毅呢，打着打着感觉到不行了，我还真有点敌不住这李天笑。哎呀，怪不得杨王败在李天笑手下。一开始他觉得杨王完全能战胜这李天笑，在一路之上啊，他还真没怎么着急。这回他可知道了，看来这李天笑不能小看他呀。罗一看，我不能再打了，我得想办法卖个破绽，使我家绝活罗家枪的回马枪啊。他打着打着，你看这手啊抖动着这个大枪，秃噜一下子秃噜手了。这秃噜手可好嘛，这枪就不走正道啊，急了拐弯来。这枪一化龙，你那不是来福线，你那是钢铁打的带尖的枪头，这枪急了拐弯的，他就扎不到人呐。李天笑用那大枪啪啦把他一拨了，结果罗毅的枪就秃了喽。这一秃了，剩一只手提了枪，他转身打马就走。原来这招是罗毅故意的，他扭身这一败下去，人家李天笑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罗毅呀罗毅，你怎么还跟我玩这个呢？我今儿个就冲着你这回马枪来的，你要跟我使那绝活回马枪啊，别使了别使了，赶快把马拨回来，我要跟你再战他三百回合。我要是脸变点色儿，我都算败给你，你看这怎么样？这李天笑也太狂了，打三百回合脸不变色儿，那怎么可能呢？啊！

你就是铁打的汉子，打300多回合，你脸不变色儿，你说你是不是熊人呐啊？说白了，你就是太磕碜这个罗毅了。罗毅来救杨林，来救的及不及时呢？及时。可罗毅啊，有一条没准备，他这一路来增援呐，领着将士们风尘仆仆，到了饭食的时候，他没打尖。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打仗啊，打的是粮草啊，为什么呢？它是给养啊，你人要不吃饭，你打什么仗啊？最起码你得埋锅造一顿饭呢，吃得饱撑的才能打仗啊。他来了就听说杨林有危险了，他二话不说跟着窦建德呀就奔着战场杀过来了。他跟李天笑又打了50、60个回合，这肚子里就受不了了，这饥饿感呐比啥都难受。你看这个食是欲啊，你看有性欲，那么也有食欲，它是一种欲望，它要没有这种欲望，它就吃不下东西了。人要有食欲和性欲，说明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没2个欲望啊，你身体的筋骨囊就没有多少了，说白了，你就没有多少力气了。这时候，谁要是能给弄个盒饭呐，或者是泡点方便面，都解决问题啊。可那时候没有这玩意儿啊，有一个面包，有瓶矿泉水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嘛。你看拿破仑打仗的时候，那士兵都揣点牛肉干，2两白兰地。你可别小看这个2两牛肉干和2两白兰地啊，这点东西啊不占地方，在士兵的挎兜里就揣着了。到关键的时候，它解决问题呀，它能把能量补充上。要不你说那拿破仑的士兵为什么那么能打仗啊？那在法兰西，那是数得着的军队呀，这都是他的绝活。希特勒呀也研究过，他在指挥打仗的时候，他也想了一个花招。什么花招呢？他把科学家找来研究研究，能不能让这士兵啊能挺1个月不饿？你说这是不是幻想啊？科学家怎么试验也不行，最后希特勒是一败涂地呀。他的想象不切合实际。这人呐，一顿一吃饭，这是正常的。不管是什么人，到吃的时候得吃，到喝的时候得喝，这才是正常的规律。你干什么事，你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啊。可眼下，罗毅这肚子就真就受不了喽。哎呀，他这饥饿感一上来，那肯定力气头顶不住了，这枪法可就乱了。你再看人家这个李天笑的一杆大枪抖起来呀，照样是锐不可挡啊。这时候罗毅才注意，哎呀，李天笑一杆大枪确实是一条好枪。那当然了，人家这金丝枪也好，金狮枪也好，也是经过千锤打万锤夯，老君炉中炼成钢。你看这枪杆压弹出，足有丈把长；枪头压嘴式，造就尺半长。素英斗口大，钢钩暗里藏。3把里朝阳，2把外朝阳，前把一拧，好似万朵梨花舞；后把一抖，亲到冷寒光。左扎乌龙摆尾，右扎猛虎下山岗。要不怎么说兵刃枪为始祖，斧钺钩叉耙为王啊？人家李天笑这一枪可以说是枪中之王啊！哎呀，这李天笑今儿个这杆大枪可就抖起了威风喽。这李天笑是越战越勇啊，眼看罗成啊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功夫啊，要说这杨林确实仗义啊。杨林被这个罗毅替换下去了，他并没有回娘子关去休息，他没动地方。他一看这个卢广达呀伤得也不太重，赶紧给他救治救治。他在下边起码他能弄口吃的呀，他垫不完了，
他这精神头和体力多多少少的就恢复一些了。人家罗毅风尘仆仆千里之外来救场，他能在那儿袖手旁观吗？杨林也看明白了，罗毅啊罗毅，我的好兄弟，多亏你来了，把我替下来了，要不我又二次被人家逮走了。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啊，那你现在有点盯不住烙铁了，我不能袖手旁观呐。兄弟别着急，看哥哥我来了。杨林舞动着囚笼棒，啪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了。这两员大将合战李天笑，李天笑一看来俩，你们俩我也没放在眼里。李天笑是一个人对付两员大将，这个李天笑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很快就杀成个钉子形。李天笑这大枪是枪枪生风啊，这枪扎的就更狠了。你说两员大将合战这个李天笑，这两员大将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战将，咱就不用多解释了，这两员大将都不是白给的。当杨林这一冲杀上来，把罗毅的危险这一下子就缓解了。杨林这一上来，罗毅心里边啊这个温馨劲就甭提了，还是我的老哥们儿啊，多亏你又回来了。杨林在下边也垫步了，也吃了也喝了，也来了精神头了，这底气一上来，大喊一声，我杨林又杀上来了。李天笑，你要识时务，赶快下马受俘，我在天子面前能保你一条活命。可李天笑哈哈大笑一声，他是没有半点的惧色呀，说白了就是没把他俩放在眼里。这李天笑是越战越勇，精神头越打越足。这杨王假如和这个罗毅两个人要都是精精神神的跟这个李天笑打，这个李天笑恐怕呀他早就败下去了。就一个杨王要是精神十足的话也够李天笑呛，可李天笑现在他打得正顺手，可是两员战将啊，那就不是真正的两员战将了。咱不说了吗，罗毅他已经没有多少金箍囊了，他出枪的劲头和速度可差老了。再说杨王也五十来岁了，尽管他已经吃饱了也喝得差不多了，可是他的体力消耗的不是一层两层了，他已经消耗好几层了。也就是说俩人加在一块儿啊也就顶一员战将。这功夫窦建德看明白了，啊，这两员这么有名的战将都拿不下李天笑，我还等什么呢，我也上去吧。这窦建德打马踏踏踏踏踏也上来了，这仨打一合理吗？冷兵器时代哪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呀？在三国那年就有三英战吕布，你说那合理吗？那也不合理，不合理不也战吕布了吗？你还别说，假如这仨人不合伙打吕布啊，还真打不过这吕布啊。这吕布确实是三国时期的一员猛将，这哥仨合伙才打败了吕布啊，就说明吕布确实勇猛无比呀。可你再勇猛，你不也被人家大司徒王允用美人计把你引上钩了吗？36计，这美人计咱已经说过了，就吕布这么大个人物，这么武功高强，不也败在美人计上了吗？自打貂蝉的美人计成功了以后啊，貂蝉给糜芷还增光了。怎么增光了呢？貂蝉据传说呀是糜芷人，这就有了糜芷的婆娘九原的郎。九原的郎什么意思啊？指的就是吕布是九原人呐。行了，咱呐别离题太远了，还得把话说回来，还得说这个李天笑一个人战三员大将。这三员大将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战将，这是三员大隋有名的名将啊。这李天笑你说是不是今儿个

0: 饿到头了，甚至说连一个都顶不住了，早就力不从心了。再力不从心，他也是三员大将啊。这个李天笑打着打着也感觉到吃力了。怎么说感觉到吃力呢？用单田芳我师兄的话讲，你浑身是铁，能连几个钉啊？人家这三员大将一个人就剩一半劲头啊，那也是加在一块一个半的力量啊。你再行，你是两只手，人家是六只手；你再能耐，你是一条枪，人家多少个家伙事儿啊！这下子，这李天笑啊，他就有点感觉要吃不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看远处是征尘滚滚，又有千军万马杀过来喽。这伙人马是增援谁的？谁也不知道啊！哎呀！当时这三员大将都停住手了，奔远处这一望，到底来增援谁呀？别着急呀，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6: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来来来来，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2: 黄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救命，收兵回来。他锣声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先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快，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黄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这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儿啪啪啪撂蹶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啊。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嘞，你带我有什么用？那底下有个人呐。黄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里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10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到在第3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有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2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3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难受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划拳行令，嗷嗷之喊，
1: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2: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2: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2: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

0: 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得不得理儿了。就听韩昌说：“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是。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起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起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就挂在我头指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回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好，你们走吧。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一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1: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子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房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1: 刚才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噌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窜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1: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杨总就乱了套了。
2: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1: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我是军兵，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

0: 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波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思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陆贾有孕的时候，花思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思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嗯，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了。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业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波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还、哎、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波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啊，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啊、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啊，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看我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 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着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矬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顺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你是谁呀？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儿。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的？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见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哎、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
0: 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动。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刺骨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的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 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吗？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嗨，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奶，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阵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桂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儿？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呐。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儿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的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元帅，什么事儿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莲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嘿嘿，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你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嘿嘿，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哟，您看跟谁去合适？我就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3: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2: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3: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2: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3: 好，那用不着，
2: 别在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 兄弟，速去速。

0: 对，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除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叙，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晃晃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呸，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帮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呵呵，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在那边，
0: 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2: 那哪能呢？
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的？
1: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
1: 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2: 怎么办？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了？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2: 嘿嘿，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
1: 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那咱不管，咱为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 哎，对，你给个信儿。
0: 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

0: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儿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哟呵，来了，哎，是我呀！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咣！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皱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哟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弥陀佛，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你们找谁？找杨五郎杨彦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悄悄给他送去，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嘿嘿，娘挺好。什么？嘿嘿，老太君挺好。嗯，挺好？你哭什么？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进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南庆宫， 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呀，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会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好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咣当咣当，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哎，五哥呀，嗯，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是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吴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上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2: 嗯，你们俩干什么？
1: 看看呗。
2: 不许往前去。
1: 哎，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打住嗓子。
2: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2: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0: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
0: 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赶车道走下山。
1: 是，
0: 哇， 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战，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

0: 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她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儿，她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1: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0: 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危刀必见，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5: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
0: 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本被严重低估的书《小王子》。很多人觉得《小王子》是一本给小孩看的童话。那昨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嘛。很多人觉得，哎呀，匆匆翻完，不过如此，无非是一个小男孩星际旅行的故事。但是，只有当你经历过成长的迷茫、爱情的笨拙、人际关系的复杂，再回头重读，才会突然的破防。原来这本薄薄的书，写尽了成年人的世界，藏着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它不是一本儿童读物，而是一本写给曾经是孩子的成年人的救赎之书。截至2026年，它的全球译本超过570种，销量突破5亿册，是阅读量仅次于圣经的经典文学作品。1999年入选法国世纪之书，位列第4。2019年还获得追授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豆瓣评分常年稳定在9.1分，超79万的读者给出好评。

今天我们不聊花哨的解读，我们也不搞晦涩的文学理论，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小王子从头到尾的跟大家讲透，从作者的传奇人生到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的隐喻，再到那些藏在温柔文字里的人生真相。为什么这本书能跨越80多年，依然能戳中每一个成年人的软肋呢？首先我们得先搞懂一个问题，小王子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的一生就像小王子一样，一直在飞行与寻找中度过。他不只是一个作家，更是法国最早的一代飞行员之一，是邮政航空的先驱，是一生用一生践行着翱翔于天空、思考于大地的人生信条。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可惜家道中落，4岁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母亲热爱艺术，对他的影响极深，也让他从小就养成了敏感细腻的性格。他自幼就对机械充满兴趣，常常徘徊在学校附近的机场。12岁的时候，甚至用自行车和床单自制飞行器。这份对天空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1921年，圣埃克苏佩里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空军地勤人员。为了实现飞行梦想，他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学习飞行技术，最终拿到了军事飞行证书，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员。之后的10几年里，他驾驶着老旧的飞机，开辟了北非到南美的邮政航线，穿越过荒芜的撒哈拉沙漠，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1935年，他为了打破巴黎到西贡的最快飞行记录，驾机途中坠毁在利比亚沙漠，与机械师一起迷失方向，严重缺水，产生幻觉，在沙漠中挣扎了4天，最终被路过的骆驼商队救出。

这段九死一生的沙漠经历，后来就成了《小王子》开篇的灵感来源。书中的飞行员在沙漠中遇险，与小王子相遇，其实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

而1940年，法国沦陷，圣埃克苏佩里被迫流亡美国，远离家乡和亲人，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迷茫。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写下了《小王子》这本传世之作，扉页上还特意题词献给还是孩子时的那个大人，藏着他对童年纯真的怀念，也藏着对成年人世界的反思。

1943年，《小王子》在美国以英法双语版本首次出版。1946年，法国版在法国正式发行，而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却没能看到这本书风靡世界的样子。1944年，他执意重返北非战场，执行第九次侦察飞行任务时，消失在地中海上空，年仅44岁。2004年，法国文化部正式确认他死于飞机坠毁。这位翱翔于天空与文学之间的传奇，最终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永远留在了他所热爱的天地间。后来他和小王子的形象被印在法国面值50法郎的纸币上，法国先贤祠也树立了刻有他名字的石碑，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与飞行员。

了解了作者的人生，我们再来看《小王子》的故事，你就会发现，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角色，都是圣埃克苏佩里自身经历与心境的投射。它看似是一个童话，实则是一部充满存在主义哲学的寓言。海德格尔甚至评价它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小说。故事的开篇就直击成年人的痛点。叙述者我是一名飞行员，小时候画了一幅画，一条蟒蛇吞掉了一头大象。他把画拿给大人们看，问他们怕不怕，可所有的大人都说怕什么，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我反复解释，这不是帽子，是蟒蛇吞了大象，可大人们始终无法理解，还劝我放弃画画，专心学习地理、历史、数学这些有用的东西。就这样，我慢慢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长成了一个成年人的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忙碌于工作，麻木于生活，再也没有拥有过童年时的想象力与纯真。

直到有一天，我驾驶的飞机在撒哈拉沙漠坠毁，机身受损，无法起飞，身边只有足够支撑一周的水和食物，我陷入了绝望与孤独之中。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了，他有着金色的头发，穿着朴素的衣服，眼神清澈，语气温柔，他就是小王子。小王子主动和我打招呼，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请你给我画一只羊。我一开始很不耐烦，毕竟身处绝境，哪有心思画画呀？但看着小王子真诚又执着的眼神，我还是拿起了笔，画了一只生病的羊。可小王子摇摇头，说这只羊会生病。我又画了一只山羊，小王子还是不满意，说山羊会吃掉他的玫瑰。最后，我不耐烦地画了一个盒子，告诉小王子，你要的羊就在这个盒子里，他很乖，会好好待在里面。没想到小王子却开心地笑了，他说，对，就是他，这只羊很完美。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小王子会满意一个装着羊的盒子？其实这正是作者最巧妙的设计，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他们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而成年人的世界却被现实和功利所束缚，只能看到眼前的帽子，看不到帽子背后的蟒蛇与大象，看不到盒子里的羊，更看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王子来自一颗遥远的星球，这颗星球很小，小到只能容纳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用来取暖和做饭。几株猴面包树，还有一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这颗星球被作者命名为B612星球，它在天文史上真实存在吗？其实 B612星球是圣埃克苏佩里虚构的一颗星球，但它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它代表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一片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真之地，也是小王子心中最珍贵的家园。为什么很多人会问啊，为什么作者给星球命名为 B612？其实这里面藏着一个温柔的小心思。在西方， B 代表着美好，6代表着象征着和谐与圆满，12象征着完整，合起来就是B612星球，就是美好和谐完整的象征，也是作者心中最理想的世界。而这颗星球之所以渺小，是因为作者想告诉我们，真正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宏大而遥远的，而是那些微小却真诚的存在。

在 B612 星球上，小王子的生活简单而纯粹。每天早上，他会起床打扫星球，清理猴面包树的幼苗，因为猴面包树的根系非常发达，如果不及时清理，它就会把整个星球撑破。然后他会给火山清扫灰尘，让活火山保持活跃，死火山呢用来储存杂物。最后呢，他会陪伴他的玫瑰，给他浇水，给他盖玻璃罩，听他抱怨，看他骄傲。

这朵玫瑰是小王子在 B612 星球上唯一的花，也是他心中最珍贵的存在。它美丽娇艳，却又骄傲脆弱，习惯用伪装来保护自己。他会故意说自己身上的刺能对抗老虎，哪怕星球上根本就没有老虎，会故意抱怨小王子照顾得不好。会用谎言掩饰自己的不安与依赖，明明深爱着小王子，却总是用伤人的话推开他。

0: 小王子很爱玫瑰，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他会因为玫瑰的骄傲而受伤，会因为玫瑰的抱怨而困惑，会因为不知道如何满足玫瑰的需求而焦虑。他觉得玫瑰太任性，太娇气，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相应的回应。最终啊，在一个清晨，他带着困惑与忧伤离开了第612星球，开始了自己的星际漫游。他想找到答案，想明白爱的真正含义。这一段是不是像极了我们每个人的初恋？懵懂真诚却又笨拙迷茫，我们真心爱着一个人，却不懂如何表达，不懂如何包容，最终因为误解与任性，要么互相伤害，要么遗憾分开。而玫瑰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那份真挚情感，不完美却无比珍贵，它让我们第一次尝到爱的甜蜜，也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爱的痛苦，更让我们在迷茫中开始学会成长。小王子的星际漫游一共造访了六颗星球，这六颗星球啊，这上面呢分别住着六个奇怪的人，而这六个人其实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缩影，每个都能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影子。第一颗星球住着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没有子民，没有宫殿，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王冠。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发号施令，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他会命令太阳升起，命令月亮落下，命令星星发光，哪怕这些事情不需要他命令，也会自然发生。当小王子问他，你到底统治着什么？国王说，我统治着一切，统治着星星，统治着太阳，统治着整个宇宙。可实际上，他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连一个听从他命令的人都没有。这位国王象征着那些沉迷于虚妄权力的成年人，他把权力当成人生的全部，沉迷于发号施令，享受被尊重、被服从的感觉，却不知道真正的权力从来都不是控制别人，而是控制自己。真正的统治从来都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承担责任。他看似高高在上，实则孤独又空虚，因为他们失去了最本真的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虚无的权力之上。第二颗星球住着一个虚荣的人，啊，这个人每天都戴着一顶华丽的帽子，帽子的作用是为了向别人鞠躬，接受别人的赞美。他的人生信条只有一个，别人都要赞美我，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帅气、最厉害的人。当小王子来到这里，他第一时间就对小王子说，快赞美我，夸我帅气，夸我厉害。小王子很困惑，问他，我为什么要赞美你？你做了什么值得赞美的事情？虚荣的人愣住了，他说，我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你赞美我就好了。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虚荣浮躁的人呢？他们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把别人的赞美当成自己存在的价值，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不惜伪装自己，讨好别人，甚至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他们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内心极度的自卑，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的赞美来定义的，而是靠自己的付出、自己的成长、自己的本心来证明的。就像小王子说的，你要为你驯服的东西负责，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而虚荣的人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负责过，他们只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迷失了自己。第三颗星球住着一个酒鬼，这个酒鬼每天都在喝酒，手里拿着酒瓶，醉醺醺的，眼神迷离，浑身散发着酒气。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呀？酒鬼说，我喝酒是为了忘记。小王子又问，忘记什么？酒鬼说，忘记我喝酒的羞愧。这是一个多么荒诞又可悲的循环，因为羞愧而喝酒，又因为喝酒而更加羞愧，最终陷入无尽的沉沦之中，无法自拔。这个酒鬼象征着那些逃避现实的成年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痛苦，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解决，而是选择用酒精、用游戏、用熬夜这些方式来逃避现实、麻痹自己。他们以为只要逃避就能忘记所有的痛苦， 可实际上，逃避只会让痛苦越来越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沉沦，最终失去面对生活的勇气，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像我们身边啊，有些人工作不顺心，啊，就喝酒买醉，逃避上班。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啊，该到了我们的广告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跟您聊《小王子》，我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混子时光节目，我是夏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小王子啊，我们来到第四颗星球，这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每天都在忙碌，手里拿着算盘不停地在计数，那嘴里还在念叨着，我在数星星，我在占有星星，这些星星可都是我的。小王子问他，你占有星星有什么用呢？商人说，占有星星我就可以变得富有，变得强大。小王子又问，你占有星星之后要做什么呢？商人愣住了，他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占有更多的星星。这个商人啊，是成年人世界中最功利最麻木的代表，他们把金钱和占有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每天忙碌奔波着，只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来没有感受过生活的美好，从来没有珍惜过身边的人。他们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麻木地活着，以为拥有了金钱就拥有了一切。可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越多就越孤独，因为他们失去了内心的纯真，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他们每天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只为了升职加薪，只为了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可当他们真正拥有了这些，却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反而越来越空虚，因为他们把金钱当成了人生的全部，却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忽略了生活中的小美好，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小王子说的，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而商人从来都没有用心去感受过生活，他只看到了眼前的金钱和物质，却看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第五颗星球住着一个点灯人，这颗星球很小，只有一盏路灯和一个点灯人。点灯人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熄灭路灯，每天晚上当月亮升起的时候点亮路灯。一开始啊，他的工作很有规律也很有意义，因为他的路灯能为路过的行人照亮前进的道路。可是后来呢，星球的转速越来越快，一天只剩下一分钟，也就是说他每天要点亮熄灭路灯各1440次，哪怕他累得筋疲力尽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工作。在这六个人当中，点灯人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世俗污染，依然保持着本心和责任的人。他不追求权力，不贪图虚荣，不逃避现实，也不沉迷于功利。他只是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责任，哪怕工作再辛苦，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身上藏着成年人最珍贵的品质：坚守、责任、善良。

伊利奎星球住着一个地理学家，这个地理学家自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每天都在记录星球的地形、地貌、河流、山川。却从来没有亲自去过这些地方，他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别人的讲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的星球有一座火山。有一朵玫瑰，因为他觉得这些暂时的东西不值得被记录，他只记录那些永恒的东西。小王子问他：“玫瑰是永恒的吗？”地理学家说：“不是，玫瑰会凋谢，会枯萎，所以它不是永恒的，不值得记录。”小王子又问：“那什么是永恒的？”地理学家说：“山脉、河流、沙漠，这些东西不会改变，这些东西才是永恒的。”这个地理学家象征着那些脱离现实、空谈理论的成年人，他们看似学识渊博，实则固步自封。他们只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只相信别人的讲述，却不愿意亲自去实践，不愿意亲自去感受，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把永恒看得太重，却忽略了那些暂时的美好。玫瑰虽然会凋谢，但它曾经绽放过，曾经带给过小王子快乐和温暖。人生虽然短暂，但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遇到过的人、感受到的美好，都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这就像我们的身边有些学者啊，只埋头于书本，却从来没有走进过现实，不知道社会的真实样子。有些家长只按照自己的经验教育孩子，却从来没有倾听过孩子的心声，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有些职场人只按照固有的流程工作，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创新，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他们就像地理学家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空谈理想，脱离现实，最终只能固步自封，无法成长。

游历完这六颗星球，小王子的内心充满了困惑和失望。他不明白，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会这么荒诞、这么功利、这么麻木？为什么他们明明拥有很多，却依然不快乐？为什么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忘记了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呢？带着这些困惑，小王子来到了第七颗星球——地球。地球很大，很繁华，有山川，有河流，有沙漠，有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人。可小王子却觉得，这里的人和他在其他星球上遇到的人，其实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依然功利，依然虚荣，依然麻木，依然孤独。在地球上，小王子首先遇到了一条蛇，这条蛇很神秘。他告诉小王子：“我能把人送回他来的地方。”如果你在这里感到孤独，如果你想念你的家乡，我可以帮你回去。一开始，小王子不明白蛇的意思，直到后来，他才明白，蛇的帮助是让他摆脱身体的束缚，回归自己的星球，回归自己的本心。这里有一个很有争议的点啊，蛇到底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在传统的童话中，蛇往往是邪恶的象征。代表着诱惑和伤害，但在小王子中，蛇的形象却被反转了。圣埃克苏佩里在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蛇的设定是为了让小王子完成精神救赎，而不是刻意的恶意伤害。蛇就像一个打破束缚的使者，它帮助小王子摆脱了地球的荒诞与孤独，让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星球，守护自己的玫瑰，完成自己的成长。之后呢，小王子在沙漠中遇到了一朵三瓣花啊，这朵花告诉小王子，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的玫瑰，你的玫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让小王子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可没想到地球上竟然有这么多和他一样的玫瑰。他开始难过，开始迷茫，他觉得自己的付出变得毫无意义。直到他遇到了狐狸，狐狸是小王子星际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他的精神导师。正是狐狸让小王子明白了爱的真正含义，让他走出了迷茫，完成了心灵的觉醒。狐狸见到小王子，第一句话就是：“请你驯养我吧。”小王子很困惑，问狐狸：“什么是驯养啊？”狐狸说：“驯养啊，就是建立羁绊，就是让彼此成为对方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存在。你要为你驯养的东西永远负责。”小王子还是不明白，狐狸就耐心地解释，在你没有驯养我之前，我和其他的狐狸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我对你来说也只是一只普通的狐狸，但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互相需要，你对我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小男孩，我对你来说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狐狸，你会听到我的声音，会看到我的身影，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快乐，我也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狐狸还告诉小王子，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的重要，你要为你的玫瑰负责，因为你曾经为它付出过时间，付出过真心，付出过呵护，它才会成为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这句话呀，点醒了迷茫中的小王子，他终于明白，自己的玫瑰之所以独一无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美丽、多特别，而是因为他为他付出了时间，为他浇过水，为他盖过玻璃罩，为他听他抱怨，为他解决烦恼，为他付出了自己的真心和呵护。那些为他为玫瑰付出的时光，那些他和玫瑰之间的羁绊，让玫瑰成为了他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父母、朋友、爱人。

他们可能不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完美的人，但因为我们为他们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真心，付出了爱，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太多的羁绊和回忆，所以呢，他们才会成为我们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人。之后呀，小王子又遇到了一个卖解渴药的商人，商人说啊，吃了我的解渴药就可以不用喝水，节省很多时间。小王子问他，那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商人说，用来做更多的事情啊，用来赚更多的钱呀。小王子说，如果节省下来的时间不能用来陪伴自己爱的人，不能用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节省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呀，直击成年人的痛点。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每天都在拼命的节省时间，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以为这样就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可实际上，我们节省了时间，却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机会，失去了感受生活的美好，失去了自己的本心。我们赚了很多钱，却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幸福，失去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就像很多人为了工作忽略了父母的感受，等到父母老去才后悔没有多陪陪他们，为了赚钱忽略了爱人的需求，等到感情破裂才后悔没有多珍惜他们，为了名利忽略了孩子的成长，等到孩子长大才后悔没有多陪陪他们。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机会还有很多，可实际上有些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有些人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在地球上的这段旅程让小王子彻底的明白了成年人的世界荒诞与无奈，也让他更加的思念自己的家乡，更加思念自己的玫瑰。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停留下去了，他要回到 B612 星球，回到自己的玫瑰身边，履行自己的责任，守护自己的爱人。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呢该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今天的这本小王子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在夏天的解读当中有没有有所启发呢？希望您能够有所收获。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小气泡，我们来关注一下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敦化公安交警开展电动车专项劝导整治行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主城区设立五处电动车违法行为劝导岗，把平安送到每一位出行的群众身边。在城区、商圈、学校周边等车流密集路段，针对早晚高峰电动车较为集中的情况，大队设立五处劝导岗，遇到未佩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驾乘人员，主动上前耐心沟通，细致讲解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中视频学习模块，现场学习电动车、三轮车交通事故案例，讲解驾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不戴头盔、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积极

0: 遵化交警大队安全骑行做文明守法骑士。一、拒绝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会大大增加行驶安全风险，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拒绝非法改装电动加装动力电池、改动或者是拆除限速装置、加散装置、车棚等等。二、切莫逆行抢占机动车道，为图一时方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抢占机动车道，这些违法行为亦与其他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正面碰撞、侧面刮擦等事故。三、不做穿梭骑士。骑行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注意不要在机动车之间随意穿梭，避免鬼探头事故的发生。四、远离大车盲区。大车由于驾驶位高、可视角度差、车身长等原因，会有固定盲区和动态盲区，从而发生右转刹、并线刹。所以如遇大车，不抢行、不并行，一停二看三绕行。五、不分心驾驶。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雨天撑伞、接打手机等行为会导致骑车人分心驾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骑车人难以及时发现并处置，从而发生交通事故。六、不可违法载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会使车辆惯性增大，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所以只能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敦化交警提醒，安全无小事，电动自行车是大家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万不能让它成为出行的安全杀手，摒弃不良骑行习惯，规范骑车，文明出行。各位电动自行车驾驶朋友们，拒绝侥幸，把安全装进心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

0: 哦，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吃饭
7: 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超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呢？
0: 小男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刚六岁。
1: 啊，
3: 刚
1: 六
3: 岁
1: 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南永灿。
0: 什么？
2: 我叫南永灿。
0: 南永灿。
2: 嗯。
1: 哇，你这个姓我们头一次好像看到、哈。
0: 很少见，姓南是吗？
2: 嗯。
1: 那你是朝鲜族的小朋友吗？
2: 不是。
1: 哦、不是哦，那你属什么的？
2: 我属老鼠。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徐子涵。
1: 啊，徐子涵几岁啦？
4: 五周岁。
1: 五周岁，属什么的？
4: 属鼠的。
1: 嗯，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秀秀口才，
1: 秀秀头脑，
0: 秀秀才艺，
1: 尽情秀，随便秀，
0: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1: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2: 童年不易哦。
3: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四班的南永灿和徐子涵，欢迎你们。
0: 是的，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4: 智慧四班。
0: 智慧四班。
3: 四班。
0: 那你们班是最大班了吗？
4: 嗯。
0: 你们有几个班呢？就是你们这么大的有几个班？
2: 嗯。
3: 有没有智慧五班？
4: 没有
3: 啊，那你们就是四个班了，对吗？
0: 那你们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觉得跟这个刚入园的小朋友比，有什么区别呢？
3: 你们就是现在上幼儿园还会哭吗？
4: 不是，
5: 不会。
3: 你们班有没有会哭的？
5: 有的会。
3: 还有呢？
5: 啊，
3: 就是有要找妈妈的。
5: 不是，有的要送警察局就哭。
3: 要
0: 送
3: 警
0: 察
3: 局就哭了，
0: 哦、
3: 可能他找你了是吗？
0: 他犯什么错误了呢？要送警察局？
5: 摔碗。
3: 摔碗？
0: 啊？
5: 不是
0: 啊。
3: 那是什么事？
0: 对，他因为什么事情啊？要送他去警察局？
5: 不听话。
3: 不听话。
0: 不听话。哦、那他是不好好坐着吗？还是不好好吃饭呢？
3: 具体是什么呢？
0: 嗯。
3: 什么原因？
0: 对呀、啊，你们两个还记得不？你们幼儿园是不是离我们这儿特别近？
4: 嗯，不近。
0: 不
3: 近
0: 吗？你们两个是怎么来的呢？
2: 嗯，
4: 是坐妈妈车来的。
0: 啊，坐妈妈车，那是不是一脚油门就到我们这儿了？
4: 不是。
0: 不是啊。
4: 有点远、啊。
3: 有点远啊。
4: 对呀。
3: 啊，可能对他们来说确实是有点远。
0: 那平时你们这个上下学都是妈妈接送你们吗？
4: 对。
5: 有的是爸爸，有的是妈妈和爸爸一起
0: 啊，一起。那你们是一
4: 般？还有的是爷爷，
0: 都是坐车回家是吗？都是没有走路的时候。
4: 嗯，
5: 有时候我奶奶没车，完了她来接我，我走的。
0: 啊，走着啊，那走到哪里？
5: 走到她家。
3: 走到她家在哪？
5: 在那个北山。
3: 北山
0: 那还可以哈，那个还挺近的。
3: 太远
0: 啊、那你们两个的家离这个幼儿园近不近呢？
5: 嗯，我家有一点点近。
3: 你家在哪儿呢？
5: 嗯，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了，你呢？
5: 我家稍微有点近。
3: 稍微有点近。
5: 嗯。
3: 啊、
0: 哦，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南永灿小朋友，你是少数民族吗？
4: 不是。
3: 你是汉族？
4: 不是。
3: 啊？就是你不
0: 是
3: 少数民族是吗？
4: 嗯。
3: 啊、
0: 哦，
3: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是敦化本地人吗？
4: 嗯。
3: 还是说从外地来的？
4: 啊、哦，我是敦化本地人。
3: 我怎么听你说话有一种外地的口音呢？
0: 啊，你是一直在这生活是吗？
4: 嗯。
3: 哦，就是从小就在这儿是吗？
4: 嗯。
3: 啊、哦，那你呢？徐子涵是本地人吗？
5: 不知道。
3: 不知道呀？你从小在这儿生活吗？是吗？一直在这儿生活吗？还是去过其他的地方生活？
0: 嗯，
5: 一直在这儿。
3: 一直在这儿。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家里面有弟弟或妹妹、哥哥、姐姐吗？
5: 我有姐姐。
3: 几岁啦？
5: 我姐姐上高中了，一中了。
3: 上一中了
0: 啊？一中是高中还是初中？
4: 高中。
3: 是初中。她在初几啊？初一、初二。
4: 初一。
0: 初一
3: 啊、哦、也是今年刚上初中哈、
0: 是的，姐姐
3: 对你怎么样？
0: 对呀、
3: 姐姐对你好吗？南永灿，
4: 姐姐对我好。
0: 好。
3: 怎么好呢？
4: 姐姐把就是买到的零食都给我、
0: 都给你啊。每天放学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时间跟你玩了？
4: 嗯，有。姐姐就是天天在家好好学习
0: 啊，
3: 就
0: 好
3: 好
0: 学
3: 习
0: 啊。那你
3: 姐姐学习好不好呢？
4: 好啊、
3: 好，那你是不是要向她一学习努力？
4: 你呢？去找你。
3: 徐子涵有弟弟或妹妹、哥哥、姐姐吗？
5: 我有哥哥和姐姐，没有弟弟和妹妹。
3: 哥哥和姐姐是你们家的哥哥姐姐吗？
5: 不是。
3: 那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弟弟或妹妹吗？ 要弟弟还是想要妹妹呢？
4: 妹妹。
3: 为什么不想要弟弟呢？嗯、
0: 对啊，你
4: 小男生太淘气啦。
0: 太淘气啦 啊！
3: 那你觉得南永灿他淘气吗？
4: 不淘气。
3: 不淘气。淘气那像一个南永灿这样性格的弟弟还可以吗？
4: 可以。
3: 啊，
0: 可
3: 以啊。
0: 嗯、啊，
3: 还行
0: 哈、啊。嗯。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有喜欢的玩具吗？
4: 有。
0: 嗯，
3: 什么玩具？
4: 积木。
3: 积木。
4: 嗯。
0: 啊、
3: 能拼什么呢？
4: 能拼城堡。
0: 城堡啊、哦，那你这个城堡里你想住着谁呢？
4: 我想和其他朋友一起玩。
3: 和小朋友一起在城堡里玩，
0: 哦、
3: 不错，嗯。
4: 我跟他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
3: 样的，
0: 你们两个都喜欢搭城堡哈。
4: 嗯、
0: 那你们在家的话，这个晚上的时间也都是玩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4: 我和我爸妈会画画。
3: 啊，画什么呢？
0: 画画，
4: 嗯。有时候会画来，我有一天给我妈画拉布布了。
3: 啊，拉
0: 布
3: 布，哎呀、
0: 啊，那你喜欢哪一款拉布布呢？
3: 什么颜色的？
4: 嗯，各种颜色都行。
3: 各
0: 种颜色啊！
3: 你刚刚说你想要一个小妹妹，你这个愿望跟妈妈说过吗？
4: 说过。
3: 妈妈怎么说的？嗯、答应了吗？
4: 答应了吧。
3: 啊，答应了。妈妈说，等着到时候给你生个小妹妹，对吗？
4: 她说，有金子给我生。我说，你没金子也没有给我生的。
3: 啊，有金子才能给你生。
4: 嗯，完了，我说没金子你也给我生的呀。
3: 啊，然后她同意了吗？
4: 不知道。
3: 啊，不知道。妈妈说有金子才能生啊！
0: 啊，那对，现在金子真的很值钱。
3: 哎，是的、
0: 嗯。
3: 好，那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平常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好朋友？
4: 嗯，
6: 对。
3: 你们的好朋友是谁呢？
6: 我有老多朋友了。
3: 你的好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他是怎么样才能跟你当好朋友？
6: 就是我在萌萌班的时候呢。就是总是和一个小朋友玩，
0: 嗯，
6: 之后呢长大了我们培养出感情了，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玩了。
3: 没听懂。
0: 嗯，
4: 没听懂。
3: 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小的时候萌萌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总跟你玩，
6: 嗯，
3: 后期呢？
6: 后期就是我和那个小朋友培育出了感情。
3: 啊，培育出了
0: 感
3: 情
0: 啊、
3: 哦哦哦、
0: 不是说感情，
3: 继续一起玩，对不对？
6: 嗯
3: 啊、
0: 嗯、
3: 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6: 男孩。
3: 他性格好吗？
6: 性格好、哦、
3: 啊，所以能当好朋友。你呢，徐子涵的好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的好朋友是王雨宁。
3: 他为什么能当你的好朋友呢？
4: 因为他总跟我玩。
3: 啊，总跟你玩、
0: 嗯、
3: 其实小朋友的愿望很简单哈，你总跟我玩，我就想当好朋友。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你们两个知道了吗？
0: 你们俩看了吗？
4: 我刘老师有一天我玩这些玩具，刘老师让我看了这块，陆雨欣和蓝明琪也来过这儿。
3: 啊、哦，我说的是最近有一部电影。
0: 嗯，
3: 你们两个去过电影院吗？
6: 我去过，看过哪吒。
3: 看过哪吒，你呢？
4: 我也看过哪吒，看过《狼狼山小羊关》《喜羊羊》。
3: 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疯狂动物城二》，有去看吗？
6: 没有，
4: 我在家看过。
3: 在家看的是《疯狂动物城一》哦、
4: 嗯，
3: 最近上映的是新的《疯狂动物城二》，
4: 嗯，
3: 狐狸和兔子警官的，
4: 嗯，
3: 嗯，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
3: 嗯，嗯，
0: 好的，你们两个会唱歌是不是、啊
4: 嗯？
0: 嗯，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7: 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哎呀，
1: 的。
0: 你们两个不错呀，是跟谁学的歌？歌是跟谁学的？比如说这首《半生雪》是跟谁学的？幼儿园吗？
2: 不是，是我妈妈和我一起学的。
0: 啊，你妈妈和你一起学的？蓝永
2: 嗯，
0: 灿妈妈唱歌好听吗？
2: 好听。
0: 啊，徐子涵的歌是跟谁学的？
2: 是我们同学学的。
0: 哦，同学学的，
3: 嗯，
0: 同学还挺厉害。你们两个长大有愿望吗？
2: 我有，
3: 我也有。
0: 什么愿望？
2: 先说我吗？
0: 啊，你先说吧，你说吧。
2: 我要长大好好挣钱。
0: 啊，长大后挣钱，做什么事情挣钱呢？
2: 做工作。
0: 啊，做工作，你想上什么班儿？做什么工作？有没有自己的愿望？比如说，有的小朋友想当老师，有的。

0: 小朋友想当警察，有小朋友想当医生、消防员或者是科学家，你想当什么？
1: 我想当科学家。
0: 啊，当科学家，然后研究科学，对不对？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你呢？你想做什么？
1: 我想天天晚上我爸妈都陪我画画。
0: 啊，天天晚上爸爸妈妈陪你画画，这是你的愿望。
1: 啊。
0: 那长大有想没想做什么
2: 对
0: 事
2: 呀、
0: 情？
2: 啊，想要从事什么职业呢？就比如说
0: 做
2: 有
0: 什
2: 小
0: 么
2: 朋友，
0: 工作？
2: 想当老师、当医生，还有当警
1: 当我
2: 察。
1: 爸领导。
0: 啊，当你爸领导，领导爸爸。哎，你这愿望不错，挺好。
2: 是的，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愿望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字，看你们认不认识。你的前面四个字的牌啊，有认识的字吗？
2: 有认识的字
1: 卡
2: 吗？
1: 宝来
2: 啊，
1: 了，
2: 对，
0: 淘
2: 淘宝
0: 宝
2: 来
0: 来
2: 了，对，
0: 了，
2: 我们叫
0: 厉
2: 淘
0: 害，
2: 宝来了。那你们两
1: 淘
2: 个
1: 宝
2: 喜欢这里
1: 来了，
2: 吗？
1: 喜欢，喜欢，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主持人夏天。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
6: 敦化治安联合排查护平安，整治乱象优服务。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敦化市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灾形势，安排部署2026年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孙晓鹏在讲话中要求，全市上下要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细，牢固树立防大灾、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将地质灾害防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源头管控，严格落实早安排、早行动、早到位、早落实要求，对辖区所有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要强化宣传培训演练，多渠道普及地质灾害知识，提高干部群众避险意识，提升基层防灾自救能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强化值班力量，加密巡查频次，落实主要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值守，灾情及时上报要求，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要健全预报预警体系，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孙晓鹏强调，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关键在领导，核心在责任，根本在落实。各单位要全面压实一把手责任制，立足职责分工，完善预案，备足物资，配齐力量，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吉林总队工作人员围绕地质灾害的含义及其分类、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义等内容，对参会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
1: 为进一步保障景区游玩安全，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玩得安心、吃得放心、游得舒心。近日，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联合六顶山派出所深入六顶山景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步部署旅游乱象专项整治，用务实举措守护景区平安，助力文旅行业有序发展。此次联合检查秉持全覆盖、无死角、除隐患的原则，聚焦景区游客密集、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和关键场所，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工作人员先后走进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核心游览景点、餐饮商铺、消防通道及应急避险场所，重点查看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可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无阻，安保巡逻是否按时到位，监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转，以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可操作。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检查组不走过场、不打折扣，现场向景区管理方指出问题、说明危害，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督促其立即整改、逐项落实，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不忘向景区工作人员、过往游客开展安全防范和法治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旅游出行安全注意事项、消费维权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景区商户诚信经营、守法从业，提醒游客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倡导大家共同参与，携手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下一步，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将持续加强与六顶山派出所的协作配合，建立常态化联动检查机制，加大景区日常安全巡查和旅游市场整治力度，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以务实作风做好各项守护工作，努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6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三部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中新网消息，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意见的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合力，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通畅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案统筹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措施，坚持三个聚焦，深入推进保健食品全链条治理和能力建设，聚焦全面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各地切实督促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从审批、生产、销售以及营销行为等全过程、全环节入手，落实落细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强工作指导和督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央广网消息，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做主旨发布。会上介绍，黑龙江将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持续深化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从三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完善全域全季旅游新格局，强化顶层设计编制专项规划， 构建冰雪旅游、草原森林旅游、湿地生态休闲三个核心圈，以及沿江沿湖边境开放两个旅游带，增开国际航线，加密省内航班，加开特色文旅专列，优化快进慢游旅游交通体系，加快形成以哈尔滨为枢纽、特色旅游城市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二是创新特色产品服务供给，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文旅平台建设，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持续擦亮宠客服务品牌。三是壮大冰雪经济发展新引擎，推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丰富冰雪文创产品，发展冰雪演艺等新业态，实施冰雪旅游旗舰工程和滑雪场品质提升行动，提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品牌影响力。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水利部，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北京市举行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中新网消息，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一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充分利用雨水型监测预报、3道防线和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成果，进一步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二是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与应急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协助指导。三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骨干水库防洪减灾作用，做好蓄滞洪区、蓄洪、滞洪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四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四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五是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守护，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督促每座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上岗到位，确保水库不垮坝。六是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确保旱区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需求、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同时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七是协同配合，聚焦合力，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强化业务配合，凝聚防汛抗洪、防灾减灾的强大工作合力。
2: 新华网消息，随着最后一名小选手驾驶苏-33战机完成航母着舰任务，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近日收官。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全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机构的120多支代表队、2000余名师生参加。按照2026北京市中小学模拟飞行竞赛规则，本次活动设置趣味竞速飞行、特技竞速、滕博尔霍夫之旅挑战赛、伊斯坦布尔之旅挑战赛、苏-33航母着舰2020等项目， 为鼓励更多小学低年级学生参与活动，还增设小学 U 八组，通过为一到二年级的小选手单独开辟空域，让不同学龄的选手均能全方位体验模拟飞行的乐趣。

0: 据介绍，2021年模拟飞行项目被教育部列入面向中小学生允许举办的活动名单中。北京市少年宫率先就模拟飞行项目常态化开设兴趣小组活动，开展暑期体验和举办承办全市中小学生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普及航空知识，培养中小学生航空学习兴趣。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少年宫承办，北京汇文中学南校区协办。
1: 央广网消息，如果岗位待遇合适，我愿意考虑留在沈阳工作，把家人也从广西接过来一起生活，与意向企业沟通愉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秦振模脚步格外勤快，近日位于辽宁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全国首届百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年博士沈阳行活动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活动期间，东北三省一区的699家用人单位共准备了1.6万个优质岗位，其中博士岗位7356个，占比45.2%。据统计，招聘会进场人次超过1.2万，达成就业意向3175人。一场精准高效的招聘活动，为高校学子打开了就业之门，也为企业降低了寻才成本。沈阳市委组织部部委员王博介绍，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开展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仅2025年就有1600余名博士落地沈阳就业创业。以一流服务聚一流人才，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社保接续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品质、内心有归属。数据显示，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健康一点通，夏天首开空调，做好这三步安心享清凉。
0: 人民网消息，夏天到了，闲置大半年的空调想直接开机，先别急，长期不用的空调里藏着不少灰尘和细菌，贸然使用不仅容易生病，还可能有安全隐患。人民网健康一点通栏目采访了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家电服务专家郭光，想要健康纳凉，请记住这三步。
1: 一、断电彻底清洗。家用空调建议每年一次深度清洗，由专业人员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积尘霉菌深度清理，内外机都清洁到位。操作前一定要先拔掉电源，把滤网拆下来，用温水洗净晾干。如果空调有自清洁功能，记得先运行一遍。操作方法：断电，打开面板，取出滤网，清水冲洗，阴凉处晾干，装回去，别暴晒，滤网会变形。
0: 二、排查隐患。看看空调管路、排水管和电线有没有老化或破损，如果发现有问题，千万别自己动手修，找专业人员来检修，既省电又能保障用电安全。
1: 三、先送风再开制冷。最后一点，检查遥控器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遥控器没问题后先别着急调低温，建议先开送风模式，把机器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记斑马线礼让规则，轻松规避通行隐患。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提醒您，人行横道俗称斑马线，是行人通过马路的标志线，也是驾驶人的安全警示线。斑马线前让一让，既是传递爱心、温暖彼此的文明之举，也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机动车如何礼让斑马线？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正在通行横道，应立即停车礼让。在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路段，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将依法处罚。交叉路口左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交叉路口右转车辆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交通案例。醉驾肇事逃逸，藏身空调外机，还装刚睡醒。啊，谁呀？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2026年4月8日，上海浦东早上6点多，交警呢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发现了一起单方的交通事故。赶到现场呢，却只见事故车，没有任何驾乘人员在现场。交警立即通过监控查看，发现该车在转弯时失控冲进了绿化带，之后车上2男2女共4人下车离开，其中一名女子站立不稳，需要搀扶才能行动。结合事发时间、车辆轨迹以及现场细节，交警初步判断驾驶人有酒后驾车嫌疑，随后根据车辆信息锁定了驾驶人罗某，并到其住处开展调查。在其住处，交警只见到了同车的一名女子，且她拒不透露罗某的下落。仔细排查，交警在一间卧室外的空调挂机处发现了俯卧匿藏的罗某。罗某无奈起身，但还是存在了一些侥幸的心理，装作萌萌的刚醒，发问：啊，谁呀？经呼气检测，罗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9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98毫克。目前，罗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畅行敦化小气泡，来关注小学生遭警察恐吓，淡定报警。近日啊，浙江温州警方接到了12岁小学生小周用电话手表报警，称一名自称外地公安局的民警的男子向他索要验证码，怀疑是诈骗。民警迅速出警，小周在警车上详细的讲述了经过。对方在唱歌软件上语音联系他，称其涉嫌诈骗3万元，要求配合并且发送验证码。民警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对小周的警惕意识和正确处置给予表扬。畅行敦化小气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超9.8万个账号。

0: 被处置。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等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别人的门。这首歌的歌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可以说是当时女舔狗的世界天花板，把出轨对象后的心酸唱得有点甜美委婉，知道对方出轨还一点不生气，愿意和他在一起。整首歌曲表达了深爱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坚持和奉献，也反映了爱情的矛盾和无奈。

歌的歌名叫做《香水有毒》，由胡杨林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19日。这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其歌词的含义是一个深爱着男人的女孩，为了倾尽所有为男人奉献，哪怕男人出轨仍死心塌地的去讨好男人，女孩希望用自己的真心来换回男孩的心，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坚持和包容的态度。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最近抖音大元哥的遗憾又让这首歌活了起来，简单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动。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遗憾终究是遗憾。歌曲的曲调很舒缓，又丝丝的忧伤，像陌路的过客，也许似曾相识，可是转身或许就已陌路，忧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

生者都为过客，陪你度过一程的人，发生过的好的坏的快活的心酸的事，其实都是个过程，有憧憬，有失望，有奋不顾身，也有悔不当初，所有最伤最痛最后也都会沉淀为平静，没有必要假装。曾遇见过的，现在正经历的，都在思念和憧憬里成了过去，虽不能说再见只是陌生人，可却已然是陌路。

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大泛黄的。

不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不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最近总是单曲循环听这首歌，听到了成年人的无奈，听出了心底的那抹不舍。

青春懵懂的年代，路是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纵有千般无奈，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穿越千山海为你而来，捡起七零人碎的你，把所有的例外和偏爱都给你，给你久违的安全感，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总会有人》，由相思思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4日。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忽略你。沉默是答案，躲闪是答案，不再主动是答案。其实你早就明白。

可是总会有人逆光而来，配得上你所有的美好，总会有人山高路远，风尘仆仆为你而来。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对的人总是会迟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

0: 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睡意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只是从这个世界经过，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听被拔掉的羽毛诉说，翅膀要征服的开天空广阔，他不难过。旁观者的目光总能传出独特的温度，真挚与陪伴让他更加勇敢，穿越滂沱大雨，传递目光的温度，才接纳和勇气自由与心怀。

试着才会相遇，倾听过才会共鸣，淡然相遇，热烈旁观，拥抱一切，致敬追寻，做一个平凡且礼貌的旁观者。

首歌的歌名叫做《旁观者》，旁观者的视线里，河流的色彩是一条路的阳光和最终的梦想给的。在旁观者的耳朵中，夜色下的车轮低唱着，追逐着方向，穿过一条陌生的灯火的陪伴。飞鸟的一片羽毛落在整片天空的包容中，秋天的一片落叶在感受着四季的循环生机，这些瞬间被纳入核心的古典，捕捉着生机与激越的层次，干净简洁的不断自我澄清，渐渐地铺展开生命的原野。你忽然明白，他们不需要指点和劝勉，这片原野足以

0: 我爱新鲜，也会爱陈旧；我爱梦醒，也会爱梦游；我爱重逢的人紧紧不撒手；我爱曾经失去的所有。这首歌的歌词温暖且深情，配上了王一博悦耳动听的歌声，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一个美好的梦境中。
1: 雨泥下终于长出了帘幕。
0: 在寒冷的冬天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这首歌真的治愈了我，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因为万物可爱。

0: 首歌的歌名叫做《万物可爱》，初春与深秋都是时间的轮回，是生命的历程。初春时，我们充满希望，期待着一切美好。深秋时，我们收获满满，感叹着一切美好的结束。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珍惜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个时刻，因为万物可爱。
1: 旁人如何区别机灵好

虽然知道爱都有翅膀，因为太爱所以会原谅，漆黑空心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能体会到歌中那种伤感，特别是高潮部分，唱出了情怀，唱出了感伤，唱出了释怀。

深爱过一个人，分开后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再爱上另一个人。可能就像歌词所唱的一样，当知道他受伤时，因为太爱，所以会选择原谅，所以仍旧会心痛。愿每个人都拥有值得回忆的爱情，希望大家也都能喜欢上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空心》，由光泽演唱，收录在专辑《光泽》中。分手的恋人很多都会经历一段心如死灰的时期，有的人很难放下，所以时间也会持续很长。所以离开你以后，我的心仿佛也变空了，心里空荡荡的，无比孤独。我的眼泪是真的，心酸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也是真的。可惜我们都逃不过现实的残酷，我们都败给了时间。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방송 여기서 마칩니다. 지금까지 방송 담당의 김설매였습니다. 여기는 도나시 용매체 중심 라디오 종합 채널입니다.
1: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

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众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把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2: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8: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9: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2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3: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

0: 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并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

0: 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2: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原衣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3: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2: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4: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2: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3: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2: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5: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2: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6: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2: 恩施市民许建华，
7: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2: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8: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2: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1: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0: 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2: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5: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6: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3: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6: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3: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7: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1: 医生提醒得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地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 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9: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8: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0: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1: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0: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8: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0: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8: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12: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立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8: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3: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8: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1: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13: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1: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13: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8: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5年，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部，尾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了。老头笑着走了，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当时啊，最具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这八个人分别是斯德贝勒、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阿吉格、多尔衮、吉尔哈朗、多铎，位置只有一个。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啊，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且说法众多啊，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等等。以上讲法在菜市场等地遇熟人随便说说是可以的，正式场合就别扯了。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汗位就已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因为除这位仁兄外，别人都有问题。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是问题在于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女真人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哎，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是不答应的。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三人就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以上四人可以全部淘汰。而斯达贝勒里呀、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资格排除。芒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但是代善呢也有问题，生活作风，而这个问题还相当麻烦。因为据说呀，和他传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后妃。代善是聪明人，有这么个前科，汗位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于是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天启六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在后金诸人中，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那多尔衮呢比较小啊，不算。但是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只有皇太极，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不可能做到的事。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祝贺皇太极上任。在很多的书籍里啊，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呢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不胜凄凉。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确认，也未经大脑思考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呢，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虽然跟袁崇焕不大对劲儿，也大发感慨：八年来贼时一错，乃至中国有人矣。总之吧，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人就是高帝。这位兄弟实在太不争气，所以连阉党都不保他，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除口头表扬外，明朝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升，二月初就提拔了袁崇焕，先是督察院，又迁都御史，一个月后呢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呀、就到了副部级呀。他的部下们也没白干啊，满贵、赵帅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官了，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当然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是很辛苦的。
无论如何，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儿闹腾。几个月后，得知努尔哈赤的死讯后，他派去了代表团，这就闹腾大了。在明朝看来呢，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强盗团伙谈判呢？所以多年以来呀，都是只打不谈。但问题是打来打去都没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当然呢，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袁崇焕还是有点政治头脑的，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憋死了人家的老爹啊，因为是打伤致死嘛，还派人去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然而皇太极呢忍了，他不但忍了，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懂得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呢，必须和平，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袁崇焕也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呢，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奴死之后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上浮何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谈判呢还是继续。到第二年正月，皇太极呢又派人来了，可这个人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但你要说皇太极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啊，就在七大恨的后边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等等，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辛苦。袁崇焕是很幽默的，他在回信中啊很有耐心地啊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过了一个月，皇太极又来信儿，这哥们儿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了谈，这次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呢也减了半。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还要干。在这一点上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同时，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是朝鲜。天启七年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相当稳定，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一个月后平壤就实现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朝鲜实现，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了，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实现就实现吧。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皇太极没有谈判的诚意。话这么说，袁崇焕呢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忙着砌砖头。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啊，他就开始修墙了，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
他还把几万民工呢直接拉到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奸城。此外，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官营一切。光修墙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啊，他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了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到了天启七年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儿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差不多了，双方都满意了，打吧。天启七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揭开序幕。此时出战呢，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刚刚分割完，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刚刚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天启七年，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啊，粮食紧缺。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为解决粮食问题，皇太极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儿啊，与其闹腾，我不如闹腾你们，索性啊就带他们去抢吧。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袁崇焕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地等待着后金抢粮队的到来。宁远之战后啊，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如日中天，威信很高，属下呢十分服气。不服气的人也是有的，比如满贵。其实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在宁远之战时，赵帅教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贵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可赵帅教不去，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所以不去。当时情况危急啊，满贵啊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要跟赵帅教算账。于是袁崇焕出场，现在他是辽东巡抚啊，遇到这种事情自然要和稀泥啊。可他没有想到啊，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

0: 窝进去了。
1: 因为满贵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了水，说他拉偏价。原因在于宁远之战前呢，满贵是宁远总兵，袁崇焕是宁前道。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根据以文治武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升的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但论地位他依然比满贵高，这就相当麻烦了。要知道啊，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他砍人头攒钱的时候，这个袁举人呢还在考进士，且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瞎搅和什么呢？外加他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率，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这袁崇焕他本人曾自我介绍过，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手。于是来的王莽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贵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那意思是随你怎么用，不要在这儿用。满贵气得不行啊，又干不过袁崇焕啊，这个巡抚有实权呢，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那里。这个王之臣也是个文官，所以啊也和稀泥，表示满贵也是个人才，哎，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按说呀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都师呢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袁崇焕几句，于是这个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王都师顿时火冒三丈啊，也上了奏书啊，说自己要隐退。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呀，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但朝廷毕竟是朝廷，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个人呐，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京府不和，指的谁呀？指的就是熊廷弼和王化贞呐，丢掉了很多地方啊，他们不和呀，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啦。然后表示呢，你们两个人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一起背，舒坦了吧。命令下来之后，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使气，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贵留任，继续共同工作。不久之后啊，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然而这件小事儿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但不管有什么后遗症，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贵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儿：张开怀抱等你。5月11日，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他的6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张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锦州城的守将是赵帅教，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赵帅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啊。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因为不能开门呐。干什么去呢？去找皇太极谈判。这两个人的到来呀，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老子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就打，要么就投降，谈什么判呢？但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 他随即写了封回信，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呢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儿，晚上没信儿，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于是他向城头瞭望，看到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这场战役中啊，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守将，只不过是恰好待在那里，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被围在了锦州。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哎呀，也就是自己了。无可奈何呀，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城。但仔细分析，这个问题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五万，宁远有四万人，锦州只有一万人，兵力不足且不说呀，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怎么能开打呢？所以啊，他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皇太极果然名不副实啊，对太极是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五月十三日想明白了，攻城。六万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
0: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

0: 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又一次带火了这首歌曲，引得无数网友争相翻唱。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充满悲伤和无奈的故事，搭配着电视剧的剧情非常的应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爱，这种爱是如此的真实和纯粹，让人无法忘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偷心》，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94年8月23日。张学友的嗓音充满了感染力，用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曲，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了爱的不舍和无果的痛苦。它让人们明白了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付出，虽然这种爱可能会带来痛苦和悲伤，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要好好的告别，就是对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

0: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1: 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歌手中充满的是激情和对未来的那种冲劲儿。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再来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使前面充满了荆棘。愿我们用汗水凝聚坚强，勇敢飞翔，穿行在无边的旷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让生命怒放。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怒放的生命》，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青年》的插曲。这首歌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汪峰希望能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被视为农村的花肥，化作春泥更护花。并不起眼的鲁冰花，却正如世间最真挚的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鲁冰花》，由珍妮演唱。它发行于1989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装在袋子里的回忆》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唤醒了听众的心情与乡愁，表达出孩童时期作为母亲及感恩的日子。这首歌曲能够触动听众的共鸣和连结。

歌曲充满了儿童浪漫的想象与童真，用简单的歌词承担了对母爱最深沉的表达，让人眼泛泪花。

0: 愿有人指你冷暖，日夜相伴；愿有人懂你悲欢，将离合看淡；愿有人与你圆满，平平淡淡，在黄昏之下把酒言欢。人生最幸福的事，是有人信你，有人爱你，有人帮你，有人懂你。把一切交给时间，总会有答案。平淡中的相守才最珍贵，简单中的拥有才最心安。
1: 这日子不过简简单单，有人陪伴你。

首歌的歌名叫做《愿有人》，由侯润泽演唱。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

有人知你了。人世间最好的默契是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心疼你的欲言又止。世间万物皆可有，唯有懂字最难得。

你了无牵挂，许我浪迹天涯，待你功成名达，许我花前月下，待你不再有他，许我淡饭粗茶，待你富贵荣华，许我十里桃花。时间和经历让好多人看清了现实和人心，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去利用别人的善良，心这东西很贵但不廉价，承诺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终究辜负了最初的相识。来年再解春风意，此花已非花，那花红。

情暖情才得心，以心换心才有真，一份爱彼此疼惜才相生，一份情彼此相惜才共暖。爱一个人是一种感觉，疼一个人是一种甘愿。情没有密码，只有用心；缘没有形式，只有真心。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0: 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

0: 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道尽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在孤独中前行的坚韧，治愈每一个默默努力咬牙坚持的你我。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萱草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稳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鼓励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初心，温柔前行，治愈焦虑，抚平不安。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

0: 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始。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江南首富沈曼三有点过于的招摇过市了。本来他拿自己的家财要讨好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他出资1/3呀，帮着买土买砖夯城墙，现在又提出要犒劳军队，这样一来招致太祖朱元璋的怒火中烧，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有些记恨。为什么？合着我的军队都你给我养活着，将来你一呼百诺谁当皇帝，我应该把你杀了。朱元璋大怒，匹夫靠天子的军队，这不是要扰乱民心吗？这样的人怎能让他再活着呀？这事儿被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知道连忙来劝阻朱元璋啊，要是说话晚了，沈万三脑袋就搬家了。陛下，妾听说有法的人应该诛不法之人呐，而不是杀这种不祥之人。这沈万三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祥，不祥之民老天爷自会惩戒，陛下又何必去诛杀他呢？您杀的都应该是那些不尊大明之法的人呢。由于马皇后的劝谏，沈曼三终于免去一死啊，但是也被流放到了云南。在洪武15年的时候，马皇后51岁的时候一病而亡。马皇后这么突然病死，朱元璋是万分伤痛啊。马皇后临终的时候，他告诉朱元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啊，一定要像您最初那样，千万不要改变呐。”马皇后跟朱元璋多年，最了解朱元璋的脾气，所以才有这一番遗言。朱元璋也很怀念马皇后，自打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再也不曾立皇后，就表明对这位结发之妻的怀念。马皇后的慈悲宽厚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凶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元璋当了皇帝了，他的老家会不会跟着沾光啊？您听那民歌就能听出来啊，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凤阳歌，天下闻名啊。这民歌怎么唱的呀？说凤阳来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稻有9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大伙就要纳闷了，凤阳这地儿都出了皇帝了，怎么10年倒有9年荒？而且自从出了朱皇帝，合着没出朱皇帝之前还没这么荒凉。凤阳人打着花鼓四处逃荒，拉出他们的老乡朱元璋做招牌，这真的假的呀？这里边还真有一段故事。朱元璋的家乡在亳州钟离，那一带流行唱花鼓。朱元璋平常呢也没有什么娱乐爱好，从小耳濡目染的对这个花鼓是情有独钟啊，高兴的时候反正调不太准吧，也哼上几句。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家乡选派了最优秀的花鼓手前来祝贺呀。等他们来到京师，登基大典正好刚结束，大伙没赶上，但是赶上朱元璋设宴款待群臣了。有人这么一通禀说：“您老家来人了。”朱元璋一看家乡来人，顿时大喜呀，连忙赐座。酒席宴间有人提议唱花鼓助兴吧，朱元璋一想是好长时间没听了， 传旨让乡亲们放声歌唱啊。于是乎锣鼓升起，花鼓手们尽情歌唱，唱的多是一些颂扬朱元璋的词句。这位新登基的洪武皇帝听完龙颜大悦呀，告诉自己的乡亲们，如今我得了天下，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中间有的可以去做官的，有的可以帮着我看守陵园，种田的可以不缴纳租税，年老的只管快活的喝酒，保证衣食无忧，以后一年360天你们就唱着过吧。大伙以为朱元璋喝多了呢，一年360多天我们就这么唱着过呀，好啊，那就不用干活了，皇帝的话叫圣旨吗？乡亲们在京城就开始唱花鼓了，唱完花鼓兴高采烈回家去呢。在凤阳好些人都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那还攒什么钱呢，吃吧喝吧花吧，倾家中积蓄，整天是大吃大喝，歌舞不止啊，把种田干活的事情是忘了个精光。而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也确实经常以镇本怀幼布衣来自称啊，承认自己是凤阳那儿的农民。他把凤阳也作为龙兴之地，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决定以临濠作为中都，动工兴建凤阳城的宫阙，这是大规模的营建，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一时间凤阳好不热闹，大量土地都被封赐给了皇亲国戚。众乡亲左顾右盼，以为洪武皇帝接下来就该想到他们这些老乡了，该兑现诺言给他们封官赏赐了，是什么日子领皇粮，哪天领炖肉，这得听皇上说呀。可等了很长时间没有音信，凤阳人情急之中只好背着花鼓是沿途乞讨，边走边想，我们凤阳出的皇帝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再一琢磨啊，恍然明白，感情从我们家乡出来的这位朱皇帝就是让我们打着花鼓去讨饭呢。你想他那话怎么说的，以后一年360天你们就唱着过吧，这不让我们要饭吗？他等于把凤阳人钦点为御用叫花子了。这么一来大家伙是满腹怨气呀，就编了首凤阳歌，用花鼓来痛骂朱元璋。这故事当然传说的成分比较浓厚啊，史书上有关凤阳乞丐的来历是另有说法，传说说传说，历史上怎么讲，说朱元璋下令营建中都之后啊，强迫迁徙大量的江南富豪到他的老家凤阳，严禁这些江南富豪私自回归。那么江南的富豪每每想起回乡扫墓，回家祭祖，无奈之余不让走怎么办呢，男女老幼只能装扮成乞丐，排着队进入村落乞食，前归祭扫，冬去春回，偷偷的回去扫完墓，春天再回来。可怜那个时候钟鸣鼎食，而今天却颠沛流离于凤阳故道上，这可以说是困厄悲凉啊。相传那首歌谣，家住泸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开来的。人们都以为凤阳又遭了荒，要不这么些人怎么出来要饭呢？其实即便不是灾荒之年，这些人也得出来行乞，为了回家祭祖，只有化妆成乞丐不被注意呀。朱元璋也真是这么一个心狠手毒的皇帝，他下的命令，江南巨富们一旦到了凤阳，有偷偷往回跑的是必杀无疑呀。对功臣他都不客气，何况对这帮土大款呢？明太祖朱元璋是雄才大略，他曾经依靠手下的谋士武将运筹帷幄，攻伐战守，当了开国皇帝了，你想他能没本事吗？跟着他打天下的这一帮人 自然都是开国功臣，朱元璋曾经亲自定功臣的位次啊，谁第一谁第二，有功劳簿打开看呢。下令就在南京西北的鸡笼山建立功臣庙，死了的功臣设像要祭拜，没死的空着位置等着，将来归天了也把灵位供奉于此庙中啊。转过年来，大将徐达、李文忠率队北伐凯旋，太祖朱元璋亲自迎出来，不久重续诸将的功劳，再定次第，大封功臣，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邓玉为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郑国公，汤和以下28人都被封为侯啊，王广阳为忠勤伯，刘伯温被封为成义伯，这咱们前面提过呀。封赏完毕，赐宴3天，而且给每位大臣都发了诰命铁券，上面写着功劳，有免死的功能。他哪知道啊，就是拿铁券的这些人反而都成了必须丧命之人，原本是保命的凭证，却成了丧命的由来。明太祖为了使他的公侯将相们对自己忠心不二，他先后编制了铁榜门、臣戒录、制戒录，反复告诫文武勋臣们保持晚节，千万别学习西汉时候的韩信、彭越，不要造反。明太祖朱元璋还让儒臣们在武将操练的闲暇之间讲解古代的忠臣烈士，对他们要加以教育劝勉。就这样，朱元璋对功臣们还不放心呐。随着北方局势的稳定跟南方割据的逐一平定，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朱元璋对功臣们的猜忌也就越来越深了。这时候这些功臣大多事功骄恣，阅历不乏呀，有的甚至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危及了朱氏王朝的统治秩序。以胡惟庸为首，一些功臣宿将是结党专行，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军权必然要发生冲突，这使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他下定决心要向功臣们开刀了。公元1380年，明太祖以谋反罪杀了左丞相胡惟庸等人，10年后又颁布赵世坚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反的罪名把第一功臣李善长给赐死了，杀了列侯陆仲亨、唐圣宗、费聚、赵雍等等，株连一共加起来杀了有3万多人。公元1393年，他又以谋反罪杀梁国公蓝玉，这一次株连了15000多人，应该说把军中的骁勇战将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啊。胡惟庸跟蓝玉这两波被杀的人被称为胡蓝之狱，前后延续14年之久，元勋宿将被诛杀得干干净净。此外，朱元璋还经常以某些罪名赐死杀戮功臣，一些著名的功臣，他的发小周德兴一块放牛那呗，也被赐死了。什么傅有德呀、廖永忠啊、朱亮祖啊，要么被赐死，要么被打死砍头。所谓的罪名大多数猜忌附会，得以善终的功臣屈指可数啊。朱元璋的儿子太子朱标性情仁厚，曾经向朱元璋进谏，父皇不能这样杀人呐、啊，诛杀太滥，恐伤了和气呀、啊。朱元璋面沉似水，看了看朱标，一伸手把一根戟杖拿过来，这戟杖上面都是刺儿，当啷往地上一扔，朱元璋是拿着东西把这棍子扒拉在地上的，让太子捡起来，太子也要拿工具夹，别用手捡啊。太子一听，父皇，这上面都是刺儿，儿臣用手怎么能捡起来呢？

朱元璋一听，对呀，你也怕刺伤着你的手啊，如今我要不给你把这刺儿都拔了去，日后就有你的难堪，哪位你能管得了啊？借着是说这根吉杖实际指的是这帮功臣，朱元璋一语双关呢、啊、可见朱元璋诛杀功臣也是诚心的，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去除障碍，以保证在自己死后他的子孙可以稳坐江山。朱元璋的诛杀搞得朝廷人人自危，当时在京城的官员每天去早朝的时候都得跟那家人诀别，你想想这活得多累吧，为什么？兴许今儿上完朝就回不来了，先得早上交代后事，赶等到傍晚平安回来之后，嚯，全家是又吃面又吃饺子的，但过年了，这就多活了一天，捡了一天命啊。朝廷气氛是异常恐怖，洪武一朝的大臣们真正感受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君主凭借天威可以随意诛杀臣僚，这对整个明朝的政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这些被杀的群臣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惟庸案件，咱们详细的说说这胡惟庸案是怎么回事。胡惟庸也算功臣，他是安徽定远人，早年投奔朱元璋帐下充当小吏，数年间是步步升迁的。在洪武三年的时候，胡惟庸被朱元璋拜为中书省参政知事，与杨宪、汪广洋并列为相。后来杨宪犯法被杀了，汪广洋被降职了，只有这胡惟庸善于曲意迎合，很会溜须拍马，他受到了朱元璋的宠信，在洪武六年又被拜为左丞相，名正言顺成为群臣百官之首。正式拜相之后，胡惟庸开始恃宠专断了，官员的升降赏罚都由他一个人决定，很多事情都不用告诉朱元璋，合着这明太祖朱元璋已经被他架空了。各部门交来的奏章，胡惟庸必定要先拿来看，对自己有利的报上去，对自己不利的，有揭发自己贪污受贿的，他就隐匿不报。由于这胡惟庸权势越来越大，很多想跻身高位的人就得争相取悦于他呀，送金送钱送美女送名马，送其所好，要什么给什么。胡惟庸借势聚敛钱财，网罗亲信。有一位吉安侯叫陆仲亨，陆仲亨擅自乘专车，平凉侯费聚是沉溺酒色，这都是功臣，要不能封侯吗？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受到朱元璋严厉的斥责，再若如此我就严加治罪啊。这二位十分的恐慌，寻求庇护，就找胡惟庸来了。胡惟庸一听，跟我走近点，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啊。这一天仨人喝酒喝得挺痛快，酒后胡惟庸向二人摊牌，我们的所作多为不法之事，一旦事发怎么办呢？俩人一听，这不找您来了吗？您说怎么办呢？胡惟庸暗示费聚跟陆仲亨，你们可以在外搜集军马以防不测呀。言外之意，这老皇帝一翻脸，咱们没军队可怎么办呢？必须得有点兵权呐。另一方面，胡惟庸又派人跟北方的元朝北元政权，还有在海上的倭寇海盗们进行联络，连日本人他都想起来了，这相互勾结作为外应啊。朝中的一些大臣呢，刘伯温是被害死了，像徐达这种人对胡惟庸那看得很透彻，对胡惟庸的专断十分不满，徐达

0: 在朱元璋面前就没少了说这胡惟庸的坏话。这倒不是告黑状，他实在是担心胡惟庸权力过大影响朝政啊。胡惟庸知道了就得设计报复啊。这不刘伯温被他派人用毒药给毒死了吗？现在他又得来害这徐达。工于心计的胡惟庸与李善长结成姻亲，他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善长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了，他知道胡惟庸的图谋之后，感觉自己年事已高，已经不管朝政了，含含糊糊装作不知吧。李善长这么一纵容，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最初明太祖还是很器重这胡惟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徐达这些忠臣们的提醒，胡惟庸的行为也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太祖的不满，尤其对胡惟庸的专行是越来越不能忍受啊。这会儿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胡惟庸的儿子骑着马招摇过市，结果跟一辆马车相碰，胡的少爷有姐这马上翻身摔下来给摔死了。胡惟庸异常悲痛啊，命令把那车夫给杀了，谁撞到我儿子的马了给他抵命。这事儿被朱元璋知道，可朱元璋正想抓他把柄抓不着呢，一见胡惟庸这是乱杀无辜啊，你纵然是一朝之相，你也不能草菅人命啊，你不是把车夫杀了吗？现在你就替车夫偿命吧。胡惟庸这会儿也吓傻了，连忙用金帛抵偿啊，陛下我能不能多给点钱就不用抵命啊。朱元璋心想，我要的就是你那脑袋，我要你钱干嘛呀？朱元璋当然不允许，胡惟庸可害怕了，连忙召集属下一番商议，通知外地的各个同谋者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进一步深究胡惟庸的言行跟活动啊。胡惟庸的亲信有一位叫涂杰的，由于神情过分的紧张，吃不好睡不好，紧张大劲儿，他把胡惟庸给揭发了，亲自到朱元璋那儿告了胡惟庸造反一事。太祖亲自审问，把胡惟庸及其死党正法问斩，株连15000多人，当然连告密那涂杰也没有放过。朱元璋要让这涂杰知道知道叛徒的下场。胡惟庸一案杀了这么多人，10年后连那位老丞相李善长也没能逃脱干系，被太祖一声令下赐死于
1: 假。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分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朱元璋要诛杀功臣呢，生怕这功臣们没犯错误，偏赶上有那要造反的。您就说那丞相忽必庸吧，你不谋反他还惦着杀你呢。当然这谋反也是被朱元璋给逼的，逼得他不得不反。忽必庸四处联络，没想到被人告了密了，跟着他一块吃瓜唠倒霉的15000多个全被杀了。这事儿过去都10年了，当朝第一功臣李善长又被人揭发了。李善长在朱元璋大封赏的时候被称为开国第一功勋呐，封李善长为韩国公。这位韩国公现在都80多岁了，在家就在这儿养老呢。突然间有家人状告说他曾经跟胡惟庸有过往来。这的确呀，胡惟庸把自己哥哥的女儿不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了吗？俩人算是有这个姻亲往来吧。朱元璋大怒啊，要穷追不舍呀，以伙同谋反之罪将李善长赐死。当年胡惟庸造反你不知道吗？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坐观其变呢？李善长无话可说呀，被赐死在家中，李善长的家眷70多人无一幸免呐。跟着一块造反的那几位侯爷，什么陆仲亨了、费聚了、唐圣宗了、赵雍啊，全被诛杀。这个案子前后相连，一共杀了3万多，合着头了15000，后边15000。太祖朱元璋做赵氏奸党怒，告示天下呀。一时间大臣之间只要有点仇的，心里边看对方有点别扭的，相互就造谣，就开始编吧，互相告发，株连蔓引，是人心惶惶啊。胡惟庸这一个案子祸起于擅权执党啊，朱元璋借胡党之名广为株连，用意就是要打击骄纵违法、僭越礼法的文臣武将，以加强军权，巩固统治。在这件案子中，朱元璋罢掉了中书省，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 丞相制度，所以在中国封建史上，中朱明一朝啊，再也没有设立过丞相。丞相制的废除引起了朝廷最高权力层格局的变动，对整个明代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诛杀胡惟庸之后还有功臣吗？有啊，斩完文官有武将，跟着朱元璋把目标就锁定到蓝玉身上了。蓝玉那也是朱元璋的老乡，是安徽定远人，是朱元璋手下那员大将常遇春的内弟小舅子。他经常跟着常遇春四处征战，勇敢而有谋略，临敌是锐不可挡啊。常遇春生前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称赞自己的小舅子，蓝玉将军勇猛有万夫不挡之才呀。后来常遇春死了，那么蓝玉又跟着徐达进行北征，打蒙古北元政权，率兵讨西番，屡建战功。洪武十二年，朱元璋封蓝玉为永昌侯，赠给世袭铁券呐。后来常遇春呢、徐达相继病故了，蓝玉单独作为统帅，率大军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洪武二十一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蓝

为大将军，率军150,000远征北元蒙古，这大胜而归呀、啊，俘获了大量的人员财物，捷报传至京城，太祖朱元璋大喜过望，又一次褒奖蓝玉，把他比作卫青，比作李靖，比作汉武帝手下的卫青打匈奴建立奇功，比作李世民手下的李靖，这可是唐代的功臣呐、啊。蓝玉这个人由此而有些骄傲了。史书记载蓝玉说，此人身材魁伟，面庞黝黑，勇略而过人，有大将之才，但是他的性格也过于的残忍粗暴了。建立功勋之后，更是居功自傲，骄纵放任，蓄养了很多家奴义子，横行不法。蓝玉曾经霸占过东昌那一带的民田，有御史官员专门管官的官呢，一看这不符合礼制啊，历史官员就弹劾此事。蓝玉一生气呀、啊，竟把这御史给打了一顿。尤其是北征得胜而回的时候，路过喜峰关，因为天晚了，人家官吏看不清城下是什么人呢，没有及时开门，或者蓝玉不干了，老子为天下立了大功，你敢不让我进关，一声令下冲，带领着得胜之军是毁关而进呢、啊、这个事情可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制。太祖朱元璋听说此事很不高兴，恰在此时有人告发这蓝玉有男女作风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什么都管呢、啊、他分跟谁呀、啊、蓝玉被人揭发跟北元主的妃子有私情，也不怎么着，那妃子自尽而死了。明太祖朱元璋闻听大怒啊，这蒙古人你把他打败了，给他教训是应该的，但是你羞辱人家，逼迫人家的夫人自尽，这可是不对的，这蓝玉这么做有失我天朝的尊严呐。本来朱元璋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梁是梁山之梁，后来改了，改封为凉州之梁，梁国公。同是梁国公，这地方一换，这身份可就不一样，而且把蓝玉怒闯喜峰口，以及逼死人家原主的妃子种种过错都刻在铁券上，那铁券上不是刻功劳的吗，现在改刻罪过了，希望蓝玉引以为鉴。但是大将军蓝玉心里边怎么能服气呀、啊、我为你立了这么大功劳，为个女人的事情你就当着众文武的面指责我，过喜峰关我那将士多疲累呀、啊、早得进关歇着，怎么就不能闯一闯，他的功劳使得他更加桀骜不驯呢、啊、在军中蓝玉是自作主张，擅自升降将校军官，甚至在太祖面前出语傲慢。就在君臣关系紧张的时候，太子朱标去世了。想当年朱元璋立太子朱标那是费尽心机呀、啊、现在朱标没了，他就立了长孙作为继位人，以冯胜、傅有德为太子太师，以蓝玉为太子太傅。蓝玉很不满意呀、啊、为什么，难道我蓝玉这么大的功劳就不配做太师吗？非得让冯胜、傅有德在我之前吗？蓝玉老大的不乐意，这种牢骚之话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太子朱标的夫人太子妃袁氏是常遇春的女儿，所以这蓝玉跟朱标还有一点间接的亲戚，算是有点往来。蓝玉管常遇春不是叫姐夫吗？常遇春的女儿管蓝玉叫舅舅，那么蓝玉的外甥女儿嫁给朱标，又这么说的话，太子算他外甥女婿了，反正有点瓜葛吧。蓝玉北返回得北京城之后，曾经看望过

朱标，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国的举止跟皇帝没多少两样区别啊。燕王是谁呀？燕王是朱标的弟弟，老四朱棣呀。蓝玉是向着朱标的，你得防着点你四弟。我找过会看风水的人，说燕帝有天子气呀，殿下要有所预防。朱标却不以为然，认为四弟燕王对自己一向恭敬，不会有这样的事的。有人就把这话传给了燕王朱棣了，朱棣记恨在心。这话谁说的呀？大将蓝玉说的。好你蓝玉，你敢在我兄长面前离间我们弟兄之情，现在太子朱标死了，这作为皇太子，作为长兄，从哪方面来讲，这些兄弟们都得进得朝中来进行吊唁。燕王朱棣借着入朝平吊之机向朱元璋进言呐、朱公侯纵资无度，就像蓝玉这帮大将军们，他们随意胡行，若不诛杀将有伟大不掉之忧啊。朱元璋本身就猜忌功臣，四儿子朱棣这么一提醒，他更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了。这会儿蓝玉的言行已经渐渐使他失去了朱元璋对他的信任，每每奏事有什么见解，太祖朱元璋都不再听从他的话了。蓝玉闷闷不乐，对他的亲信说，皇上已经怀疑我了。在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朱元璋手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呢、也不是真谋反假谋反，反正太祖朱元璋下令马上先把蓝玉抓起来，逮捕蓝玉之后由群臣进行会审，审讯的结果，蓝玉确实有谋反之罪。他伙同颍川侯曹振、贺庆侯张毅以及其他几位王公大臣密谋造反，计划在太祖举行吉田礼的时候起事谋杀太祖朱元璋。这一来朱元璋得礼了，杀了蓝玉一灭三族啊，甭管这个侯那个侯哪个大臣，所有的列侯功臣武将，就连蓝玉手下的那些副将他全都给杀了，一口气儿又杀了15000-16000人呢。此案称为蓝玉大案。朱元璋又钦定逆党路布告天下，每次一次大屠杀之后他都要把那个事情写出来让大伙看看，显着他杀得多么正确。列明其中的有一位公爵、13位侯爵、2位伯爵。蓝玉大案是继胡惟庸之案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诛杀，朱元璋通过2次大规模的诛杀功臣，这两案被后人合称为胡蓝之狱。功臣杀得真够干净的。至此明朝开国的文臣武将被杀得已经差不离了。那么告发蓝玉的那个特务组织锦衣卫为什么会获得朱元璋的信任呢？这跟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心有着很大的关联。朱元璋在开国之后就对这些功臣勋贵们不放心呢，一直不是犯猜忌吗？他就专门养了这么一批人，称为检校，检查校定之意啊，专门让这些人替自己去偷偷观察朝廷各个衙门以及官员的活动，随时向自己汇报。这些人不仅侦探有关军事政治的情报，而且还对那些官员的家庭生活琐事进行监视，这是最要命的。那位大学士宋濂就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有一次宋先生在家里请客，请了几个朋友喝会儿酒聊会儿天，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好像无意中的问了一句，哎，宋爱卿，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都有谁？都吃什么菜了呀？

0: 哎呦，宋濂吓一跳，心想我在家请客吃饭，皇上怎么知道啊？陛下，老臣是请人喝酒了，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做的什么人，老老实实一一回答。朱元璋乐呵呵的听着，点点头，跟朕知道的一般无二，看来宋老爱卿很诚实，没有欺骗朕呐。以后再喝酒，能不能让朕也去讨一杯呀？好啊，再看那宋濂，后心都湿透了，心想这皇帝可真有本事啊。朱元璋凭什么能得到这些情报啊？就是这些检校人员呢，检校的设立使得他手下的朝臣们感到随时都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做事不得不格外小心呢。但朱元璋却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进一步建立一个侦查缉捕二者兼备的特务机构，这就出现了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工卫司，本来是皇帝的警卫机构，长官的品级呢为正七品，倒不高。洪武十五年的时候改为锦衣卫，这个职责就扩大了，扩大为侍卫、稽查、逮捕、刑狱诸多功能。锦衣卫内部设立镇抚司，这镇抚司这衙门专管抓人的，专管审讯，这些事都归镇抚司管。后来又分为南镇抚司跟北镇抚司，分南北二司了。南镇抚司管理本位的行政事务，北镇抚司呢主管刑讯缉捕等等大事。锦衣卫的长官被称为锦衣卫指挥使，这由皇帝委派亲信人员担当，官阶为正三品。可见随着锦衣卫增加了特殊职能，他的地位再也不是以往拱卫司可以同日而语的了。不仅是皇帝的安全问题，还有皇帝想知道的一切他都要办到，都要替皇帝探听明白。锦衣卫那是奉了朱元璋的诏令抓人办案的，所以被人称为诏狱。朱元璋对锦衣卫是信任有加，把一切重大案件都交给锦衣卫处理。朱元璋这一朝兴起的几次大狱，大部分都是由锦衣卫负责给断制的，因为啊手段特别的残忍，刑罚特别的凌虐，诛杀人也太多，所以锦衣卫里的人遭到人们强烈不满。对于这种舆论，朱元璋也有所觉察呀，下令撤掉锦衣卫的监狱，焚毁刑具，把囚犯统统交给刑部审处，颁诏天下，以后一切案件全归三法司审理。可没过多久，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明成祖朱棣不是继位了吗？这朱棣又恢复了锦衣卫，而且重用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后来这个纪纲因为滋横不轨被人杀了，但锦衣卫作为一个固定的特务机构一直被保存下来，一直到明朝灭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的被杀，使得锦衣卫在明成祖朱棣这一朝的时候收敛了一些，但是到了宦官王振得宠专权的时候，锦衣卫固态复萌啊。当时锦衣卫的指挥使马顺那是王振的爪牙，为王振侦缉逮捕拷打杀害反对他的所有官员，很多人就死在锦衣卫中，锦衣卫是流毒天下。土木堡之变之后，马顺被愤怒的朝臣活活打死在金殿上，明英宗复辟，但也没引起自己的注意，依然重用锦衣卫，让这些锦衣卫四处侦缉，还在城西新建监狱，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啊。明宪宗继位之后，锦衣卫的嚣张气焰才略微收敛。进入明朝中期之后， 明朝的君王大多昏庸啊，宦官佞臣权臣是横行跋扈啊，锦衣卫以及后来设立的东厂西厂等等特务机构成为这些人把持朝政危害朝臣的重要工具。明武宗的时候，宦官刘瑾凭借皇帝的宠信，利用东厂西厂以及自己设立的内行厂压制百官，打击异己。而当时的锦衣卫使石文义、张彩跟这帮人是狼狈为奸，大作威服，被人称作刘瑾的左右手，害了一批忠臣义士。到明世宗登基的时候，曾经下令要裁减锦衣卫，还下令锦衣卫负责审讯不轨妖言人命强盗的重罪，其他都归地方处理，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事都归你管了。但渐渐的又专任镇抚司，以致冤狱兴起，法纪又一次被破坏。朝臣纷纷上书啊，指责锦衣卫的官员过于的横行妄言，他们认为朝廷专任镇抚司全听这锦衣卫的了，那么三法司形同虚设了。但是明世宗一点也听不进去，更加宠信这锦衣卫了。到明朝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窃取权柄把持朝纲，他也利用锦衣卫打击异己势力，使得这个特务机构的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掌管锦衣卫的那位田尔庚、徐显纯，这都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给太监当干儿子，为了讨好吗？他们罗织罪名，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一个个一个个全都逮捕入狱，是严刑拷打，残酷杀害。他们在锦衣卫的监狱里设立了种种酷刑啊，比如加刑、断脊刑、剁指刑、刺心刑，犯人一经入狱就三天两头受刑，一个个血肉溃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凄厉呼嚎，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有时候锦衣卫的狱卒还在狱中高喊，今天晚上有人该毙挺了。这毙挺是专用术语，就在锦衣卫监狱里边专用。什么叫毙挺啊？就是死的代名词啊，死囚被独自一个人关到一间牢房中，当晚就要被杀害，然后沉尸狱中，这就叫毙挺。死后的结果怎么样啊？一直到腐烂发臭、蛆虫遍体的时候，才被人用那苇席裹着拽出去扔了。具体什么时候死，死的是谁，大伙都弄不清楚，就这么残忍。锦衣卫跟东西厂互相勾结，厂势强的时候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势弱时锦衣卫凌驾于厂势之上，厂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又一次带火了这首歌曲，引得无数网友争相翻唱。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充满悲伤和无奈的故事，搭配着电视剧的剧情非常的应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爱，这种爱是如此的真实和纯粹，让人无法忘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偷心》，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94年8月23日。张学友的嗓音充满了感染力，用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曲，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了爱的不舍和无果的痛苦。它让人们明白了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付出，虽然这种爱可能会带来痛苦和悲伤，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要好好的告别，就是对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

0: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林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1: 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歌手中充满的是激情和对未来的那种冲劲儿。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再来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使前面充满了荆棘。愿我们用汗水凝聚坚强，勇敢飞翔，穿行在无边的旷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让生命怒放。

首歌的歌名叫做《怒放的生命》，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青年》的插曲。这首歌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汪峰希望能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被视为农村的花肥，化作春泥更护花。并不起眼的鲁冰花，却正如世间最真挚的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鲁冰花》，由珍妮演唱。它发行于1989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装在袋子里的回忆》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唤醒了听众的心情与乡愁，表达出孩童时期作为母亲及感恩的日子。这首歌曲能够触动听众的共鸣和连结。
1: 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

歌曲充满了儿童浪漫的想象与童真，用简单的歌词承担了对母爱最深沉的表达，让人眼泛泪花。

有人知你冷暖，日夜相伴；愿有人懂你悲欢，相离和看淡；愿有人与你圆满，平平淡淡，在黄昏之下把酒言欢。人生最幸福的事，是有人信你，有人爱你，有人帮你，有人懂你。把一切交给时间，总会有答案。平淡中的相守才最珍贵，简单中的拥有才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愿有人》，由胡润泽演唱。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

0: 有人知你了。
1: 人世间最好的默契是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心疼你的欲言又止。世间万物皆可有，唯有懂字最难。

了无牵挂，许我浪迹天涯，待你功成名达，许我花前月下，待你不再有他，许我淡饭粗茶，待你富贵荣华，许我十里桃花。时间和经历让好多人看清了现实和人心，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去利用别人的善良，心这东西很贵但不廉价，承诺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终究辜负了最初的相识。来年再解春风意，此花已非花，那花红。

情暖情才得心，以心换心才有真。一份爱彼此疼惜才相生，一份情彼此相惜才共暖。爱一个人是一种感觉，疼一个人是一种甘愿。情没有密码，只有用心；缘没有形式，只有珍惜。

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

0: 戏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萱草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

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婉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鼓励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初心，温柔前行，治愈焦虑，抚平不安。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公交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谁忆昏沉，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斗大黄金印，听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怎能办贤良。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远处征尘滚滚杀上来的这伙人马到底是谁呀？咱说书的就得书中暗表。原来这杨坚呐，当上了皇帝以后，四处是刀兵四起啊，他是摁住了葫芦起了瓢，他那个太子爷整天花天酒地，既不干正事儿，也不为他分担责任呐。这个杨坚一合计，早一天晚一天我得把你换了，眼下战事紧张啊，我哪有功夫得弄你啊。他就开始安排手下的这些大将到各处去评判呢，闹得最厉害的西番，也叫西夏呀。那年头中原呢被称为华夏，东边人就被称为东夷了，西边人被称为西戎，南边人呢叫南蛮，北边人叫北狄，现在呢统称为中华民族了。那时候可不是这样啊，你像西边人的西戎呢也被称为西番，也有的称为西夏，因为是华夏的西边嘛，你怎么叫啊都是那意思。他们时间长了也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北周的天下归大隋了，他们呢也想从中啊捞一把，也有侵略中原的野心。杨坚一合计，派谁去平定西番呢？他就想起他弟弟杨义臣了。杨义臣不光武功高强，长得也是五大三粗，力大无比呀、啊，手使一对擂鼓瓮金锤呀、啊，这一对锤得有80多斤重啊！就这对双锤呀、啊，在他手上要是抡起来呀、啊，抡的都是呜呜的生风啊！他奉他兄长之命，带着50000兵马前去收服西夏，这一路之上，他杀的这个顺能劲儿就甭提了。西番的这些贼兵啊，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本事的战将，一开始还有些不服气，双方头一阵，隋军就旗开得胜啊。

根本就没用杨王杨义臣出手，他手下有一位先锋大将叫杨正根，他跟杨广他们都是杨姓，我估摸着500年前也是一家子。这杨正根也了不得，武功也是十分高强啊。这杨正根他作为先锋大将，他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他是连战连胜啊，没用3个月时间就把西夏这伙反贼呀给打跑了，一直撵到鄯善国那边去了。这鄯善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新疆鄯善县。那年头从鄯善县要是到长安呐，那可老远喽。这杨义臣一合计，你们跑跑吧，我也不追你们了，这路途啊也太遥远了，自己带的给养也都有限，赶快回到京城报捷吧。就这么着，他领着人马是凯旋而归呀。当他带着这5万兵马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罗毅和杨广去堵截李天骁啊。当回到京城，他哥哥是大摆筵宴呐，一看自己这三弟又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在庆功酒宴上，他就得问他哥哥：“皇兄啊，我二哥他们怎么样啊？”这皇上听到这儿就耷了脑袋了：“我的皇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弟啊，你刚回来，这一路很辛苦，你又立下这么大的战功，你呀、啊。”就别管这个事儿了，他的好哥们罗毅已经去接应他了。听说李天骁他们来势汹汹，已经组成了20万大军，要兵发咱们长安城啊！你带回来的5万人马呀，这些日子先养养兵马，缓缓精气神儿。这一路劳累很辛苦，等养的差不多了，一旦你二兄他们要是盯不住，咱就守住长安城啊。哪想到这个杨义臣呐，也是个火爆脾气，啪，他把酒杯往桌案上一放：“皇兄啊，咱那不是等着让他们围吗？要我说呀，趁热打铁，正好那边啊有罗毅的一股力量，还有窦建德的好几万兵马，我王兄带的兵马，我把这5万人马再带上去，我们合起来一定能打败李天骁。”他说这个方案呐、啊，当时杨坚一听，有道理呀、啊，对呀、啊，这3伙人马在前线，我这个王弟再带领这5万兵马杀上去，一鼓作气就能把这李天骁给平定了。他知道这个李天骁熟读兵书啊。他不仅熟读兵书，武功还高强，咱不能让他的势力再发展下去了。皇兄，你就下旨吧，我准备准备，即刻就领着兵马杀向娘子关，和我二兄的兵马会合，我们这4伙人马一定能把李天骁挡在娘子关之外呀。如果要是打顺手了，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伙人马一举歼灭。这个杨坚一听，哎呀，行啊，三弟啊，看来你又要为咱们杨家建功立业呀。这个事儿啊，先别着急，你呀、啊，好好休整几天，我安排粮秣官把粮草给你准备好啊。你休整2天就出发。哥俩就这么着把这个事儿就定好了。按照程序，皇上下旨，户部和兵部相互配合，把这粮草预备足足的。紧接着，杨义臣带着5万兵马直接就杀向了娘子关。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你看人家杨义臣到这儿就赶上他们这场混战了。本来这3员大将打一个李天骁，这就够磕碜的了，你说再来一位战将，这就4员大将打人家一个李天骁啊。李天骁也明白这3员大将我是强

这要是再来一位大将，我肯定不行啊！再说这李天霄就是再能耐，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他也不是铁打的汉子，能坚持这么长时间，那就相当不错了。他一看大隋军又来一员战将，官敌料阵的，赶快鸣金，他们就收兵了。他们一收兵，大隋这边也就来个就坡下驴吧。再说杨义臣打的大旗一过来，李天笑他们也发现了，他自己这边的人也发现了，原来是杨爷来了。这杨爷那也是王爷，在朝中的地位那也是非常显赫呀。要说这杨义臣来的是太及时了，他要是再晚来一步啊，这谁胜谁败还真就不好说。这哥俩一见面非常高兴啊，最高兴的就是杨林被救下来了，大家伙相互之间有的认识不认识也都做了引荐。杨林正要带着大军转回娘子关，卢广达过来了。王家千岁，您没事了吧？卢将军呐，多亏了你呀！王爷，既然您现在安全了，我得回去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要回到哪儿？我回到李天霄那儿去呀、啊？那怎么行啊？你回去，他能放过你吗？王爷，李天霄跟我的交情非比一般呐、啊，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啊。他绝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俩掰脸呐！李天笑这人呐，脾气不好，但为人还是很正直的。眼下他也是正用人之际呀、啊，我在这个时候要背叛他，让天下人耻笑啊！杨林，听到这儿，广大将军呐、啊，你把我放走了，他怎么能不记恨你呢？你再回到他那去，他非得加害于你呀、啊！哈哈哈哈，王爷，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王爷，请多保重。说完话，他打马转身，带领手下的人马就回李天笑的大营了。说句实在话，这卢广达他跟这个李天笑有过命之交啊。卢广达领着人马走了。这些人得回到娘子关大营，好好庆贺一番呐。这酒席宴就摆好喽。这回呀，这哥俩坐好了，大伙也都坐这儿了。你一碗我一碗，这酒都倒满了。喝完了酒，各自就休息了。这哥俩呢，单独就聊上了。聊什么呢？聊京城皇兄和太子的事儿。杨林对这些事儿呢，不怎么关心，可杨义臣比较关心。王兄，你不知道，咱皇嫂到扬州去一趟啊！哎呀，这晋王府把他感动的都落泪了。怎么回事呢？他就把杨广在晋王府的所作所为都跟杨林讲了，说他穿那袍啊都是旧的，他皇嫂啊不愿意了。你是晋王啊，不能太寒酸了。杨广怎么说？杨广说，咱们国家刚刚建立起来，娘啊，能省就省点，不能铺张浪费呀。这所有的钱都是百姓拿的，皇嫂到他的后花园看了，还是老样子；到他的书房一看，那书啊都翻旧了，琴房的琴呐、啊、都落了灰了，也没工夫拨了那琴呐、啊。就说这扬州城，那也是秦淮河畔，美女成群成帮的，他一个也不换呐、啊，他身边都是老么咔哧眼的老年秧歌队儿。那你说这意思，咱皇兄想换太子？杨义臣点点头，是啊，这个杨广净考虑国家的大事儿啊，从来不考虑他自己的事儿。杨林听完了，摇了摇头，哼哼，咱那个皇嫂啊，很有心计，也很有主意，咱杨家的大事都由她定夺，有的时候。咱皇兄的自由他都不给呀！那次是我花费了好大的口舌呀，才为咱皇兄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利呀。就咱皇兄想临幸哪个妃子，都得
咱皇嫂同意呀、啊，太子贪玩这不假，可是我就担心这个杨广滑木吊嘴的用假象把咱皇嫂给蒙了。二哥呀，这个事儿我看不大可能，咱皇嫂的眼睛可不揉沙子。行了行了，那些事儿啊咱皇兄皇嫂处理吧，还有这换太子的事啊咱就别掺和了，谁当太子谁继位，咱俩都是皇叔，咱就保着咱杨家的天下永不变色就行了。这哥俩说的这番话也都是心里话，可是说着说着还得把这个题儿给归回来呀。眼下咱不光要守着娘子关，最关键的是尽快的把这个李天笑灭掉啊，哪管给他生擒活捉也行啊，咱可不能让这个李天笑的势力发展下去啊，这人本事可太大了。对呀、啊、想什么办法呢？要说这个杨义臣还真有主意，他就得问问他哥哥了。王兄，我问你个事儿，那个对你有恩的卢广达，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住呢？弟弟啊，这个事儿可能你听说了，我救过他的命，他犯的是重案呐、啊，我没对他开刀问斩呐、啊，我发现他是个人才，没想到他呢后来也扯旗造反了，他跟这个李天笑他们有过命的交情，可这个人他也没忘了我对他的救命之恩呐、啊。当李天笑要对我动刀的时候，他出面啊求过李天笑，可李天笑没给他面子，他是一怒之下为我跟李天笑撕破了脸儿了。当我的命保住之后，他呢跟李天笑动手的时候还真被李天笑伤了，可是尽管他被李天笑伤了，他跟李天笑也是过命的交情啊，他一看我也安全了，他要救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是诚心诚意不让他回去。他对我说了，王爷，你弟弟还有你的磕头哥们都来了，我还是得回到李天笑身边呐。就这么着他又回去了。王兄啊，要这么说，咱想办法派人打进李天笑的大营，在暗中再拿着你的信，他们好取得联系，到时候他们俩一合作，咱们来个里应外合，这才能把李天笑是一举剿灭。兄弟啊，你说这个办法还真是个好办法，这就等于在他们当中安排一把利剑呐、啊。可派谁合适呢？这个人既要勇猛还得有智慧啊，而且这个人还不能让这个李天笑认识，你像窦建德他一看就认识，他根本就不能相信。王兄啊，你看呐、啊，这么办行不行？这个人呐、啊，我选一个，就是我手下的杨正根，把他选好之后，再从咱这大营里边挑出五六百匹上好的马，让他扮作一个马贩子，还不能啊，从娘子关出来，得从娘子关绕到北地。这北地离北国近呐，从北地呢绕回来，还得说他呀赶马走迷了路了，闯入了娘子关。到了娘子关，人家娘子关呐紧闭关门，他是实在没办法才误入了李天笑的大营。李天笑得到这匹马会采用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强行的扣下，我就给你抢了。我估计李天笑要推翻大隋做中原王，他呀不能那么干，那么干就失去民心，他有可能要出大价钱买这群马，因为现在李天笑最需要马匹呀，他要买下

0: 这一大群马就是交易了，他就得跟马贩子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他们谈的时候绝不能一个人谈呐，他一定得让刚刚回去的这个卢广达给他把舵。怎么说呢？这卢广达杀牛杀马那是老行家呀，这马匹到了卢广达跟前，他妈的妈的，这匹马就知道这匹马的脚力如何了，也知道这匹马的岁口，说白了就是知道这马呀是不是老马。这个杨义臣出的这主意把杨林可高兴坏了，兄弟兄弟，看来我还真走对了一步高棋呀，我把卢广达放回去看来放对了，只要咱们杨将军跟这卢广达一接触，他们俩就暗中有了联系了，有了联系，这下一步的事就好办了，就等于咱们在李天笑身边安排了一个钉子。好好好，就这么办，哥俩研究完了，赶快得找杨将军详细的一交代，到时候你怎么能跟这个卢广达接上线儿，你再想办法拿着咱靠山王的一封密信，这可就好办了，下一步就看你们俩随机应变了。这杨正根啊，他也熟读兵书战策，而且武功也是非常的高强啊，他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任务，马上安排人把这马匹就选好了，还得选些骑手啊，这些骑手啊也都得挑那些非常可靠的骑手，可别半道再叛了变就麻烦了，一旦这个气儿漏了，那损失可就大了。这几十名骑手都选好了，杨正根跟他们都一一做了交代和安排，你们一个个精神头得足点，到时候咱就是敌军心中的一把利剑了。杨正根也得表个态，放心吧大伙儿啊，这回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不光给你们封官进爵，同时还给你们一大笔钱财作为奖励。大隋军这边把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那边了啊，这个卢广达呀领着一万多兵马又回到了李天笑的大营。李天笑做梦也没想到这卢广达能回来，要说卢广达背叛他，他心里边啊确实不大好受，他跟卢广达有过命的交情，他现在手下正需要人才的时候，结果卢广达为了救杨王跟他俩撕破脸了，当时他心里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可是他做梦没想到卢广达又回到他身边了，见到他之后给他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大哥呀我对不住你啊，您对我恩重如山呐，这个杨林他当年救过我的命啊，我就想让您给他刀下留情啊，我也得报答报答这个杨林对我的恩情啊，可大哥您没给我面子，我也是一怒之下把他救走了，把他救走了我的任务啊就算完成了，可我不能背叛您呐，大哥。行了行了，兄弟你起来吧，你回来大哥这心里就好受了，你能回来咱就是好兄弟啊。你别看这个李天笑他嘴上这么说，心里边恨着这个卢广达呀，你小子来不来就拆我台，现在啊我是用人之际，我也不能说别的，咱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等我把大隋军打败了，到那天我狠狠地收拾收拾你。卢广达这个人也有一定的头脑，回来一段时间他就发现李天笑表面上看对他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可是他总觉得他跟李天笑之间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隔阂，他心里啊也有些后悔，我不回来好了，后悔也没办法了，他确实欠李天笑的人情啊，没想到这一天呐还真就出了大事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9: 咨询电话400-0052，
10: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香港。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需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李提孝听到这个消息啊，吓了一跳，好几百匹战马，哪来的这些马呀？后来详细的一打听，才弄明白，一个马贩子从北地贩马要回中原，走错道了，奔咱们军营来了。李天孝现在急需战马呀，你想啊，在那时候这两军打仗，人的力气再大跟马匹也没法比啊，再说行军的速度也不一样啊，兵贵神速啊，骑马打仗那胜算力多高啊。当时有的战将就跟主帅说了，咱呢把这马给他劫下来，可李天孝还真就让这个杨林给算上了。哎，那怎么行啊，咱打的旗号是兴周啊，这天下都归咱们了，咱们得争取民心呐，咱要把这些马占为己有，别说他几百匹马，就是几万匹马，咱要想强抢，咱也是唾手而得。咱别说抢马呀，抢江山咱都能抢下来。可你们想没想到，一旦在百姓中要传开，说咱们曾经抢过老百姓的战马，咱们不就失去民心了吗？你要从这一点看呐，李天孝还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就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据说杨坚跟杨广还交代过，水能覆舟也能载舟啊，就是说老百姓能给你驮起来，还能给你淹没了。当然了，那都是历史上传说，究竟说不说咱也没去考察，可这个道理啊，李天孝是非常的明白呀。咱可不能趁这功夫得罪老百姓啊，咱们今后得天下还得靠着天下百姓的拥护呢。这就说明李天孝不能因为这点事儿失去民心。既然李天孝他想买这匹马，安排伙食班子备上酒菜，他要跟贩马的东家啊好好的聊一聊，谈谈这生意怎么做。他的意思是马贩子在价格上能不能照顾照顾他，别一锤定音。就这么着，杨增根儿就跟他开始交谈起来了。可杨增根儿心里没底呀，害怕他们抢， 娘子根是装的嘛，得显得很害怕的样子，好像十分害怕自己这些马被人家打劫呀。他见到这些军爷儿是点头哈腰啊，很怕得罪他们。不大一会儿，这消息就传来了，说是兴州王要请他商量点事儿。这回杨子根心里有底了，这一招可就要见效了。当他被领到中军大帐一瞧啊，这酒席宴人家都提前摆好了，他表面上还得显得战战兢兢啊。荆州王见了他也是非常的客气，收买民心嘛，您尊姓大名啊？杨将军就得先来一番自我的介绍。小人我姓马，我叫马林。他可不能说姓杨，姓杨不叫杨林了吗？实际姓杨姓马姓牛啊，都是一家子，马牛羊嘛。接下来他就把自己的情况大概的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说到这儿都知道，在古代啊有一条茶马古道。茶马古道从浙江福建经江西云南和贵州这一带大山的山路，走这条路啊，高头大马就不好使喽，必须是北地的那小达子马。这小达子马呀，身材矮小还有劲儿，而且上山还灵活，驮着茶叶走山路，颠和颠和的，比那些高头大马就实用多喽。那么当时这个马贩子呢，他还姓马，他还以贩马为生。这回呢，他的目的就是打北地呀，把这些达子马贩到福建和贵州这一带，好让这些马走茶马古道啊，好跟西方这些国家互通贸易往来。他这马可是好马呀，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大伙儿先坐下吧，坐下聊一聊，这酒杯就端好了，你一杯我一盏就喝上了。正喝着喝着，来来来，把鲁将军请过来。杨正哥可高兴了，鲁广达将军一来，我就有了联系人了。他让鲁将军来的目的就是验一验这马的质量，这马的价格他还得跟这个杨正根好好的谈一谈。当然了，他不知道叫杨正根，他得叫马林。他就等着这个鲁广达来呀。鲁广达，鲁广达，咱俩见面呢谁也不认识，等我把杨王的信交给你，你就什么都明白喽。他们两个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聊着嗑，就等着这鲁广达到场了。没过多大一会儿，鲁广达将军呢就进来了。老弟呀、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贩马的老客，他不光贩马还姓马，把你找来呀、啊、就是让你给咱们做做主，看看这些马的脚力如何，还得看看这马的岁口，如果合适的话，咱就把这匹马全部给他买下来。你先看看马的质量，如果合适啊，咱再跟这个马老客商量商量，看看价格上能不能照顾照顾咱们。如果价格合适，咱就把这匹马全都收过来，咱们付给他们谢银，让马老客继续去北国贩马。让你来的目的呀、啊，就是一是掌握掌握马的质量，二来得帮我把把价啊，关键得让他领你亲自到这马群里边详细的看看这些马的脚力如何呀。假如都像你当年杀的那些残疾马白给咱呢，咱也不能要了。再说这些跑屁式马咱也不能要啊。他说跑屁式这马呀，就是马一上战场就拉稀，别说马，人要是总拉稀，你不也没有精神头吗？何况这马了。这卢广达呀就听明白了，卢广达自打回来以后啊，跟李天笑这关系恢复也挺快，可是心里这个隔阂呀还是一半会儿抖了不开。不过俩人谁也不能说出来，他一听说这大哥对他还挺信任，好吧，大哥，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干别的我外行，就是验马验牛啊，那我是手到擒来呀。杨正根一开始在大营里边得嘚嘚瑟瑟的，显得很紧张，现在

就不怕了。他们在酒桌上一边喝一边聊，喝得差不多了，广达呀，你跟他去看看，验完了这马的质量，下一步就是论价钱了。好，大哥，咱们简短截说。他带着几个士兵还有几个马夫就奔马群去了。这五六百匹马圈到一块儿，那也是一大群呐。这些马早就被士兵给圈起来了。卢广达跟着杨正恩呐两人就进到马群里了。进到马群里，他不一定挨个去看这个马的牙口，看马的牙口就是掰掰口，看看他牙就知道这马几岁口了。年轻马的牙口和老马的牙口它有区别，卢广达干这个活那是太在行不过了。咱不说了吗，他不能挨个看呢，就在马群里边，这个杨子根捅了他一下子。哎，你干嘛？是三清还是小秀啊？行话，暗地里你得给我多少回扣。杨王给您的一封密信，你回去偷偷摸摸一看呐，就一目了然了。卢广达一激灵啊，什么杨王？他心里合计，是靠山王杨林偷偷的给我写一封信，这马贩子究竟什么来头啊？我为杨林差点没把命搭进去啊，我家这兴中王他真就没给我面子，刚过几天杨林就给我写信。眼下兴中王李天笑表面一点也没记恨我，对我还照样那么信任呢。可这靠山王杨林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当时在马群里边，他是实在没办法打开这封信。当他把这些马大概齐都看完了，紧接着呢，他就跟着杨正根回到了他的大帐啊。报兴中王，这马我全看了，有三五匹，口确实老点了，不过呀也不算太老，再使用它三年二年问题不大，剩下的马都是好马呀。大哥呀，要我说咱把这些马就都留下吧，那几匹老马也不算老掉牙，实在不行咱可以杀马肉吃汤锅啊，杀牛杀马你兄弟我是行家里手，最好咱都给他买下来，这价钱还好商量。好吧，这位马客啊，咱俩就一口价，你看看这些马我都留下，你要多少钱吧。杨正根一合计，我让你放松警惕，我还得让你欠我个人情，我趁机再跟他套套近乎。好在他们大营里多待两天啊，最起码我得得到卢广达的嘴信儿，我才能回去交差呀。到了谈价钱的时候，他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了，有了这个机会他就能取得这个兴中王的信任。兴中王大人呐，我得感谢您，我的马误入到您的大营，您没强取豪夺，您还跟我商量价钱，令我感叹不已啊。兴中王大人呐，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您爱民如子啊，将来您夺取江山以后一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呀。这个杨子根给这个李天笑带了一顿高帽，把李天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多谢你的夸奖，你这个价格看看咱俩多少钱成交合适呢？兴中王啊，既然您看好了我的这匹马，算您瞧得起我，也是我马林的姓氏啊，这价钱您就看着给吧。你们在外边领兵打仗为的什么？为的不就是我们中原人能过上好日子吗？你像这些大隋的掌权者就知道残害黎民百姓啊，我们中原的百姓早就盼你们过来呀，我一个贩马的老客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就当我为你们献一份力量吧，你们给多少算多少。我这些年倒腾马，尽管这钱没少挣，可我们也得吃很多苦啊，经常风餐露宿啊，有时候找不着村落，就只能露宿在大野地了。
这价钱你们给多少算多少。不过有个事儿，大人呐，这些马都是草原上那些野马，跟我们这些饲马的人都已经很熟了。要是需要的话，我们再帮你们驯化驯化。我们一旦离他们而去，你们一时半会儿还驯化不了呢，因为这些马都是野马嘛。那给你们价钱少，你们不亏了吗？没关系，我们多倒腾个三趟两趟的，不就把亏的钱挣回来了吗？马老客，既然这样，这匹马我们就一口价给你们5000两银子。杨子根一拍大腿，中，就这么定了，赶快给他们备银两。哎，马老客啊，你不说这些马，你们这些人再帮我们驯化几天吗？是啊，我得帮你们驯化一段时间。那好，你们这些人先留在我们营中帮我们驯化驯化这些马。好，你看看这个交易啊，就算达成了。李天笑又单独给他们这些人呐、支起个大帐篷，得有吃有住的地方啊。他们暂时呢就在这安顿下来了。单说这个卢广达回到自己的大帐，他唰啦一下子就把杨林这封信给打开了。一看信呐、什么都明白喽。在信里边，杨林呐、已经把这事儿啊都挑明了。你在法场上为了救我，就说明你跟你原来的主子已经啊有了裂痕了。他现在收留了你，他不是真心收留你啊。等仗打完了，无论他是胜是败，都要对你下毒手啊。那天接应我的是我的王弟杨义臣，他带来了50000兵马，罗延昭又带来10几万兵马，加上我带来的兵马和娘子关原来守关的兵马，我们要跟你们李天笑来以决战呐、大隋政权刚刚建立，我们不能总这么打打杀杀呀。你在内部要给我们做一个接应，咱们里外配合，咱们就能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啊，让我们隋军尽快的取得胜利，对李天笑手下的军卒来说也是幸事啊，减少好多无辜生命的死亡啊。不知我的想法您能不能理解呀？咱要是里外一配合，就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了。咱的目的是减少杀戮啊，如果你们在里边配合我们，咱们里外配合，到时候你们呐在里边就喊交枪不杀，我们这边喊起来了优待俘虏，不就尽快的结束这场争斗吗？卢广达看完了信呐，心里边热乎乎的。老杨林的目的就是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把我解救出来了。这个李天笑表面上对我很客气，心里边说不上咋想的。老杨林分析的有道理啊，这场仗打完了，无论是胜是败，他都跟我已经结了梁子了，他一定会对我下毒手啊。我也是为了解救我自己呀、我还是相信杨林吧。杨林说的有道理啊，下一步我应该怎么配合这杨王呢？这事儿啊太容易了，杨正根儿就是杨王派来的，我跟杨正根儿一沟通，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他跟杨正根儿就取得联系了，两人一商量，这好办，咱们在某天某日晚上是点火喂号，两人就分别开始行动了。杨正根儿这些日子跟李天笑手下一些将士混得更熟了，最熟悉的就是给李天笑专门饲马的那些饲马员。这些日子杨腾根把李天笑这底都摸得差不多了，整个他这大营的布置啊还有方位他都牢牢地记在心中。单说这一天呢、他找个机会跟卢广达呢秘密地碰头了，他俩就把点火这个日子定好了。光说点火你点什么呢？那得想办法弄点大干柴棒子。卢广达说这个事儿你放心吧，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杨正根儿就得跟这个李天笑告别了，他不能总在这儿啊，
他一看

0: 他带来这五六百匹马，跟李天笑手下的司马元都混熟了，他就准备告辞了。就在他告辞的时候，没想到这李天笑啊提出个要求来：“马老客，你要到北国去贩马这个事儿啊，我不能耽误您。你是生意人嘛，可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呐提出来。这事儿就看您呐愿不愿意帮忙了。”他提出个什么事儿呢？他说：“你们走了，我发现你们这几个司马员呐特别敬业呀，因为你们这司马员是专职的司马员，不像我们军中这司马员呐。我想能不能让你们这司马员留在我们军中从军，这价钱呐我加倍给他们。你到北地去贩马呀，可以找好多民间这些司马的。可我们现在打仗啊，就需要好的司马员呐。因为啥呢？这司马员还得给马看病，马也跟人一样，也有感冒发烧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杨正根这司马员呢，多多少少的都明白点兽医知识。”杨正根一听，这个李天笑提出这么个要求，正合他意呀。再说他这里边的司马员呐，都是杨正根手下的，有的是副将，有的是偏将，对大隋军都是忠心耿耿啊。杨正根一听这个李天笑提出这么个要求，他要爽快的答应了，还有点不太好，他得装模作样的。哎呀，这个事儿可真难呐！这么办吧，人各有志，我跟他们商量商量，这总行了吧？好，好，好，这事儿啊，就多亏你了啊！一定把这工作帮我做好，我亏待不了你，好吧？紧接着，杨子根啊就跟这些人商量了，一商量正合他的意思，跟他们也都交代好了，到时候你们就听从这卢广达的指挥，卯年卯月卯日点火为号，你们在这儿我就更放心了。杨子根交代完了，回过头来他就把这个情况跟李天笑说了。这兴州王高兴得够呛啊，好，那我就不留你了，把这银两都装上了车。杨正根呢带着几个亲随啊就离开了兴州王的大营。他离开兴州王的大营第二天，卢广达就跟杨正根商量一个攻城的方案。大哥呀，咱不能总去讨敌叫阵呐，要我说这大隋军是怕了，既然他怕了，咱就抓紧攻城，咱不能总等啊，咱呐坐点大公车，这公车上预备点黄油啊，接下来咱再用公车呀拉些大劈柴绊子、大柴草堆在他的城下，咱用火攻他的娘子关，这火把这油要是点着了，腾腾的烈焰一升起来，咱们趁机利用公车云梯爬上城去，就把娘子关拿下来了。哎呀，他这一听，兄弟，这可真是个好主意，那你就赶快让你手下那10000多兵马呀到山上弄柴草，然后把这柴草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儿运到娘子关的城墙下边，选好了攻城日子，咱就用火攻下娘子关。他哪成想啊，这些柴草不是给娘子关预备的，是给他自己准备的。把这大干柴棒子弄回来之后，得先存放自己的大营当中啊。当把这些柴草都准备好了，就像一个柴火垛似的，这要点起来就能红遍半边天呐。可没想到这事儿啊还没等着实施呢，就被李天笑手下的人发现了。他发现了以后，当时就报告给李天笑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曾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又一次带火了这首歌曲，引得无数网友争相翻唱。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一个充满悲伤和无奈的故事，搭配着电视剧的剧情非常的应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爱，这种爱是如此的真实和纯粹，让人无法忘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偷心》，由张学友演唱，发行于1994年8月23日。张学友的嗓音充满了感染力，用他独特的方式诠释了这首歌曲，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了爱的不舍和无果的痛苦。它让人们明白了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和付出，虽然这种爱可能会带来痛苦和悲伤，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在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便有足够，分开时要好好的告别，就是对方最好的成全。

0: 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1: 为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成全》。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歌手中充满的是激情和对未来的那种冲劲儿。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再来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使前面充满了荆棘。愿我们用汗水凝聚坚强，勇敢飞翔，穿行在无边的旷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让生命怒放。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怒放的生命》，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青年》的插曲。这首歌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汪峰希望能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生活态度。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被视为农村的花肥，化作春泥更护花。并不起眼的鲁冰花，却正如世间最真挚的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鲁冰花》，由珍妮演唱。它发行于1989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装在袋子里的回忆》中。这首歌也是电影《鲁冰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唤醒了听众的心情与乡愁，表达出孩童时期作为母亲及感恩的日子。这首歌曲能够触动听众的共鸣和连结。

人知你冷暖，日夜相伴；愿有人懂你悲欢，将离合看淡；愿有人与你圆满，平平淡淡，在黄昏之下把酒言欢。人生最幸福的事，是有人信你，有人爱你，有人帮你，有人懂你。把一切交给时间，总会有答案。平淡中的相守才最珍贵，简单中的拥有才最心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愿有人》，由胡润泽演唱。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

人世间最好的默契，是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心疼你的欲言又止。世间万物皆可有，唯有懂字最难得。

了无牵挂，许我浪迹天涯，待你功成名达，许我花前月下，待你不再有他，许我淡饭粗茶，待你富贵荣华，许我十里桃花。时间和经历让好多人看清了现实和人心，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去利用别人的善良，心这东西很贵但不廉价，承诺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终究辜负了最初的相识。来年再解春风意，此花已非花，那花红。

情才得心，以心换心才有真。一份爱彼此疼惜才相生，一份情彼此相惜才共暖。爱一个人是一种感觉，疼一个人是一种甘愿。情没有密码，只有用心；缘没有形式，只有珍惜。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
16: 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长。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为了维护自家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他的中央集权，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安全性。最主要一个特征就是封王进藩，这是他认为巩固朱家政权的一个重大举措。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历史给了他一个鲜明的答案。先说他分封诸王这件事儿吧。由于建都在南京，这地方远离塞北呀，那么蒙古势力北元政权经常带着人马出没在塞北一带，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朱元璋已经对那些开国的文武功臣很不放心了，这一批一批的正准备怎么一个杀法呢，没杀之前就不打算再用他们了。他对宋朝、元朝的皇室因为孤立，因为宗室力量衰弱，朱元璋认识的比较深刻。他总结以前北宋、南宋、元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人推翻了，就是因为没有藩王的帮助，这他这么认同的。那么中央朝廷一旦危急，宗室又无力援救，所以必然容易衰败，这些功臣不放心，那只有我姓朱的子孙我能放心了。为了保持我朱家王朝长久安定，我就得加强对辽阔疆域的管理呀。朱元璋决定下来采用古时候的封建制，就这一点朱元璋比起秦始皇来可就差远了。当年西周天下是分封制，封邦建国，到始皇帝的时候采取的是郡县制。朱元璋也不怎么想的，他认为只有古时候的分封建邦制才能巩固中央集权，他特意挑选了一些名城大都分封诸王，希望诸王长大之后就在他的藩国里镇守边疆，达到外卫边陲、内资贾府的目的。对外可以抵抗侵略，对内呢可以辅助朝廷。朱元璋计划的挺好。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分封，九位皇子跟一位从孙就受封为王啊。以后又分别于洪武11年、洪武24年两次分封。

分封，先后有15位皇子受封。朱元璋一共有26个儿子，3次分封，除了立为太子的长子朱标，还有早早夭亡的第26子外，其余那24个儿子都被他封王了。再加上一个从孙，朱元璋一共封了25个王。朱榜长大之后，当然各奔封国去治理当地了。朱王的封国应该说是星罗棋布啊。为防备北元势力的入侵，明太祖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防线上选择险要地区建立藩国呀。比如吧，以北平为中心的燕国，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国，以西安为中心的秦国，以大宁为中心的宁国等等，这9个大国家是复原辽阔呀，设立了9个大国。另外那些小国那就更多了，在内地的有周国，地处开封一带，有楚国，楚国就是现在武昌这一带，谭国那就长沙那一带，蜀国成都这一带，这都多了去了。从边关要塞一直到内地的重点城市，他皆有封王啊。这些王爷们每年的食禄吃米是10,000石啊，在藩国建立王府，而且呢可以设置各类的官署，免服车骑，还有那个住宅，那都是相当讲究的。从穿的到出门坐的，衣食住行品格极高，享受的待遇仅比天子低一等有限。恭候大臣觐见必须是俯首拜谒，不得越礼。你说这小王爷年纪还小着呢，10来岁，那大臣见着也得跪拜，这地位就得这么尊崇啊。但是列爵而不临民什么意思？你在当地有这么高的荣誉权力，但是你无权过问地方民政。在军事上，各王府都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啊，这是专门保护亲王的军队。每府有3护卫，每位最少有3000人，多则19000人呢。在这些王爷当中，边塞那些诸王势力比较大，其中的宁王、晋王、燕王这3王兵力最强。宁王朱权号称带甲80,000，革车6000，金霞蒙古3位旌旗，势力是喧赫一时。晋王、燕王这2位王爷曾经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军中大将都受这2位王爷的节制，可见太祖朱元璋对这些儿子们得多么器重啊！尤其是这老四燕王朱棣，因为屡屡率军击败北元军队的入侵，他受命统辖各边镇军马，慢慢的凭着军功，他的地位列于诸王之上。正当明太祖分封藩王的时候，洪武9年，那是公元1376年，山西平遥的一位官员叫叶伯巨上书朱元璋，开诚布公，直言劝谏呐，说藩王封国太大，拥兵过重，只恐数世之后伟大不掉啊，再过几代这对中央就是威胁，到那时再若削藩夺兵权，势必造成天下大乱呢。趁现在诸王尚没有完全分赴封国，各封国实力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陛下应竭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域啊，少封一点吧，减少他们的部队，限制他们的地盘，这不好话吗？朱元璋哪听得进去呀、啊？心想这谁呀、啊？这叶伯巨啊，多大胆子呀！见此书，朱元璋是勃然大怒啊！这哪里来的小子，胆敢离间我们父子骨肉亲情啊！速速抓来，
我要亲

手把他射死。好，朱元璋要拿着夜伯锯练剑。当的太祖怒气稍稍平息一阵之后，朝臣这才奏请啊，请将夜伯锯下刑部大狱审讯。你这皇上拿剑给人射死，这也没个罪名啊。就这样把夜伯锯抓到狱中啊。后来山西平遥的这位地方官就死于狱中，叶伯锯是因为得罪了朱元璋而被害死在狱中的，那还有个活吗？打这之后啊，朝臣再也没人敢提出反对封藩建国了。叶伯锯上书的时候，应该说各个藩国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成型，所以人们多认为这叶伯锯啊是危言耸听。你说大臣们怎么都反对叶伯锯啊？那正崇拜着朱元璋呢，那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说什么大伙都认为对，这叶伯锯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沽名钓誉？好些人对着叶伯锯都有看法，要不怎么没人求情呢？事实证明啊，能够穿透历史的硝烟看得遥远的所谓高瞻远瞩者少之甚少啊。不幸的是，叶伯锯看的是对的，说的是正确的。没有多久，用不着数世之后啊，仅朱元璋这一代就够了。朱元璋死后不久，矛盾爆发的比当年叶伯锯估计的还要大，是还要快啊。朱元璋刚刚一离世，先是建文帝削藩，跟着就是靖难之役。到那会儿大伙才想起被冤死在狱中的叶伯锯呀，早知听叶伯锯之言，何至于如今天下大乱呢？这会儿有什么用啊，已经打起来了。建文帝削藩是怎么回事啊？这得从朱元璋去世说起。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71岁的朱元璋去世了，他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皇太子呢，前面咱们提过，太子朱标先朱元璋而去，比朱元璋早走了6年呢。根据嫡长制继承原则，长子长孙嘛，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就被立为皇太孙，承继帝号。这一年改元建文呢，这就是那位建文皇帝。皇太孙朱允炆登基的时候已经是21岁了，此前呢被他的爷爷朱元璋也培养了一阵子，还是有一定的政治主见跟治国经验的。应该说这个建文帝朱允炆还是一个优秀的帝王之才。朱允炆出生于洪武10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这一年的12月初5。史书记载这位建文帝是仁明孝友啊，仁慈之仁，聪明之明，孝顺之孝，友谊之友。说这朱允炆打小的时候聪明好学，仁义孝顺。他的父亲是皇太子朱标啊，当时朱标已经开始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了。由于朱标这个人个性本自仁厚，所以在刑狱判案的时候多有减刑。哎，有时候能减罪的减一点，能够不杀人是尽量少杀人，救了不少人命。这曾经惹得天性好杀的朱元璋是很不高兴啊。那么朱允炆在做皇太孙的时候，他也得跟他父亲一样辅佐老皇帝处理朝政啊。朱元璋就发现这皇太孙真随他死去的爹呀，也是辅佐以宽大呀，天性仁慈。由于当时候的武臣谋士几乎已经被朱元璋杀光了，到朱允炆做皇太孙的时候，朱元璋也没得杀了。再加上隔代亲，这一见着隔辈人呐，朱元璋特别的喜欢，这就跟当时与朱标合作时候不一样了。朱元璋跟朱标合作时候，动不动弄一带刺的铁棒往地上一扔，你捡起来。他讨厌朱标过于仁慈，这会儿也杀得差不离了。

朱元璋也奔了七十了，也没跟孙子再嚷过，宽厚一点就宽厚一点吧。史书说朱元璋一直龙心甚悦，也不真悦假悦，反正凶猛治国、刚猛的政治过去之后，剩下的也应该用仁慈来宽大处理啊。他觉得朱允炆很合适继承皇位。朱允炆还根据《礼经》去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一朝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73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呐、啊，天下莫不颂其德。在洪武律令中有好些法律是朱元璋亲自给定的，极其残忍，极其没有人性。对于刚刚建国的这位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不这么做好些人就容易翘尾巴，好些人就目中无法无天。但是这个刑法要保持长久的话就没有合理性，所以朱允炆都给他改了过来。朱允炆在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标患有重病，当时有一件事情很感动朱元璋啊，就因为朱标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呐、啊。朱允炆是尽心伺候他的父亲，日夜守在朱标的身旁啊。洪武25年，一直到朱标病逝，朱允炆是居丧期间数日不食啊，好几天难过都吃不下去饭去，悲哀异常，体现了封建时代为人子的纯孝之情。就连杀人如麻、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都哀不自胜啊！你想想，这朱标是他的亲儿子，打朱元璋还没成功的时候就带着朱标奔波于军旅之中，称王的时候朱标是世子，朱元璋称帝的时候朱标就是太子，大半辈心血他都投到朱标身上了。现在朱标死了，自己快70岁了，你说他能不难过吗？现在看着孙儿数日不食，他拍着朱允炆的后背，吾孙儿真是孝顺呐、啊，你可不能这样不吃饭呐，你还小，拖坏了身子骨，再说朕还活着呢，你要有个好歹让我怎么办呢？这爷爷一难过，朱允炆不敢不吃饭了，勉强吃了这么几口，收住眼泪，强忍哀痛，不能再当着皇爷爷面哭了，对吧？你这一声一声的，后来那老头不吭声了，哭死了怎么办呢？躲到背地里继续落泪。就这一件事儿，就坚定了朱元璋重点培养朱允炆的决心呢。朱标去世之后，朱允炆将3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块儿，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一点也没让这3个兄弟感觉到孤单。怎么还有大哥呢？长兄如父吗？吃的住的用的穿的都得替兄弟们想到了。朱元璋在自己病倒之前对这个皇孙非常满意，在朱元璋病倒到他去世这一段时间，大概被这病给拿的，朱元璋这个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而遭的祸患呢、啊。朱允炆是亲自服侍，常常整夜不入睡，毫无怨言。从朱标死后到朱元璋病重这一段时间，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在重新考虑皇位继承问题。按照嫡长子的继承制，那么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当然是不可更改的人选呢、啊。难道说这朱允炆就是朱标的大儿子吗？现在算了吧，以前不算，以前他头里还一大哥呢，大哥早早的病死了，所以他就成为长子长孙了。朱元璋也很担心呐、啊，担心这朱允炆过于的儒雅柔弱，难以负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期间，他也想到过别的人选，他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就那位燕王啊，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跟自己很像，他向群臣咨询，问问四皇子朱棣怎么样啊？翰林学士有一位叫刘三吴的，
刘三吾认为不可，陛下，立燕王为帝，那么秦王、晋王将何地处置啊？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啊。你要立燕王为帝的话，那哥几个不得打起来呀、啊？要立长子长孙，能封住大伙的口啊？您何必换呢？朱元璋一听，那就下定决心立朱允炆吧。洪武29年，朱元璋召集诸子在东宫参见朱允炆呐、啊，行宫廷礼仪，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这位未来的皇帝，给这大侄子磕头，这是礼法。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不安呐、啊。在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之后，他赶忙进入内殿。怎么进入内殿？叔叔们给他磕完头，他在里边歇着呢吗？他连忙进殿中跪拜，以家人之礼拜见诸位叔父啊。可见朱允炆是一个很谦和的人。洪武31年，朱元璋病死了，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说得很清楚，说朱允炆人名孝友，后世史家皆为认同啊。于是这位生性人名孝友的朱允炆在21岁的时候就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正式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建文元年，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天下。但是这两位皇帝性格是截然不同啊，而朱元璋最初不愿意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朱允炆像他父亲朱标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影响太重，日后驾驭群臣会不会吃力呀？但是这位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下定决心要开始着手变革他祖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没怎么上过学，但是朱元璋很好学，对待自己的儿子孙子们，朱元璋不能让他们再吃这没文化的亏了，所以请的都是当代的名家大儒作为皇子皇孙的教导，作为皇子皇孙的老师。朱允炆大概就是受这儒家思想影响过重了吧。其实朱允炆的父亲朱标那儿就已经显现出过于的仁弱了，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种性格这种观念一旦形成，要改变也是很难的。朱允炆即位之后，一改朱元璋洪武一朝的紧张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史称为建文新政啊。朱元璋那是马上皇帝，是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尚武倾文的局面。这朱允炆呢，他有意要结束他的祖父过于尚武的政治风格，大力加强了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立新年号为建文，头来那年号叫洪武，他这叫建文，这就能看出对比鲜明啊。从中可见朱允炆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把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且下诏书要求各部门举荐优秀的文学之士授之与官职啊。朱允炆身边的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啊，您比如说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翰林侍讲方孝孺等等，这都是大文学家、大文人。由于朱允炆所依赖的大多是文人，所以人们称他这新朝廷为秀才朝廷。朱允炆使文人们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像朱元璋在位时那样动辄一言获罪，动不动就是大兴文字狱，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朱允炆也是忠心耿耿。
但是

0: 这秀才朝廷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呢？咱们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皇太孙朱允炆组建秀才朝廷，他采纳这些谋士的建议，首先是重德省刑啊，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是刚猛治国，严刑峻法。朱允炆继位才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使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那些被发配远方的人呢，也都能回到家乡了。据记载啊，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人数比洪武朝减少了1/3。其次呢，是军免赋役，减免历年有增长的租税跟天下的荒田租税。针对江浙赋役过重的情况，朱允炆特意下诏江浙赋税独重，悉以减免，亩不得过一斗，一亩不能收过一斗去，这具体的量都改出来了。这当地百姓能不说朱允炆好吗？对于佛教道教的势力多占良田的现象，朱允炆也下诏予以限制啊。另外在官吏制度方面，朱允炆也进行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尽量的精简机构，裁除冗员，那人浮于事的现象是越少越好。他在位4年间，撤销了9个州、39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的税务机构，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朝廷内呢，朱允炆对宦官也是严加管教，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有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市民的，马上加以严惩啊！可以说，这朱允炆的一系列措施，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充分体现了他仁义礼乐、以之化民的政治思想，给老百姓、给文武百官创造出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他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应该说一时间是政通人和呀。所以后人有4年宽政解严霜，用这句话来称赞朱允炆。但是朱允炆下一步大举措 就犯了忌讳了。什么举措呀？削藩呐。朱允炆做皇太孙的时候，朱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你想啊，他是一孩子，视之为皇口小儿，继位那年才21，当皇太孙的时候才14、15岁，所以大伙拿他当孩子，难免当着他的面骄横之态溢于言表。身兼大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里边就有忧虑啊。有一天他问他的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成，那位大儒，黄先生，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朕何以制之啊？这黄子成是儒士出身，懂得很多历史故事，对于这种历史的借鉴他有特长啊，一五一十的把当年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了朱允炆。朱允炆听后大喜呀、看来这个事情不难办呢，关键是在于谋划呀。朱允炆早就想把削藩提上日程，当时的藩王大多数是他的亲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那这些人在自己的藩地是为非作歹，动不动摩拳擦掌，就跟要造反一样。就藩于北平的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了，那么朱棣行嗣实际就成为皇子中的老大了。而且呢，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已经成为对皇权威胁最大的一个亲王了。他坐镇在北京，兼顾塞北的治安，打的胜仗越多，他的势力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朱允炆的削藩政策针对的主要就是这燕王。但是朱允炆在决策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先去削那个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从其他的藩王下手。他跟那侍读黄子成这帮儒士们又开始商量了，先削哪一藩呢？有兵部尚书齐泰建议，陛下应该先削夺势力最重的燕王朱棣，把他这一番削掉，我看其他诸王绝不敢造次。可是这位侍讲黄子成一听一劲摇头，我不敢苟同于齐大人的意见呐。小人以为周王、齐王、襄王、代王、民王，他们在先帝在世时就多有不法之事，削之有名，而燕王屡立战功，无过而削藩，难免引起人心的不满，所以应该先削那几王，尤其要先削周王之藩。为什么呢？周王跟燕王是同母兄弟，俩人是一个妈生的亲兄弟，削夺周王的藩权就等于是剪除了燕王的手足啊。黄子成跟齐泰两个人各持己见，正在这商议的时候，周王的一个儿子告发周王图谋不轨，供词涉及到了燕王、齐王、襄王。建文帝一看这不机会来了吗，你不削周王这番都不行了，他连忙命曹国公李景龙以备边为名，准备到边关检查检查，迎接大战吧，然后调着兵马就奔了开封了。周国封地在开封啊，把周王以及其子女嫔妃押送京城。到这之后，建文帝有点犹豫了，这押回来的是押回来了，怎么放回去啊？他想放回周王，可是不是说有罪吗？你也没治罪呀。齐泰呀、黄子成私下议论，认为皇上万万不可有妇人之仁呐，事已至此，怎能不明断呢？经过齐泰、黄子成两个人再三奏请，建文帝终于走出了削藩第一步，把周王废为庶人，你就是一平头百姓了。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又先后削夺了明王、襄王、齐王、代王四位亲王的藩王爵位，都废为百姓了。除了襄王自焚而死之外，其余那几位或是幽禁，或是发配到边关地区啊。建文帝应该说头一步削藩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犯的错误是战略性的。你不先削去燕王朱棣，而先削这几个势力薄弱的人，从军事谋略上讲你暴露了，这叫打草惊蛇。二一个最为危险的是，他给燕王朱棣一个充分准备抵抗的时间。在削藩之初，前军都督府有一位高大人曾经上书建议建文帝不要学西汉的汉景帝，不要学汉景帝那会儿听晁错的话削藩，学来学去七国之乱，你要效法西汉的主父偃推恩令。主父偃的推恩令多好啊，由大化小，由小化无，有那么几代那封国就不存在了。你应该把西北诸王的子弟分封到东南，把东南诸王子弟分封到西北，这王国越分越小，最后不削自弱，这多好啊。这位高大人的谏言建文帝虽然赞同，也不知什么原因没采纳，大概是还是不信任吧。他最信任的还是齐太黄子成之流啊，继续削藩，他认为这样很快。他哪知道很多事情光图快不行啊。建文帝开始着手削夺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了，但是他顾及燕王的善于用兵和北边兵马的强悍，一直不敢动手。兵部尚书齐泰给出谋划策，现在边境常有警报，可用防边的名义派遣将领守卫开平。这开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内蒙古多伦西北呀。因为边境不安定，就说咱们增加兵员往前面调兵啊，然后再用这些新去的兵员把燕王的护卫调往塞外，减去他的羽翼，燕王就成为孤王一人了，那削藩就不难成功了。建文帝认为这计策不错，依计而行。显然他对削藩可能导致的藩王起兵是估计不足啊，他没有想到燕王朱棣久经战阵，政治经验、军事经验多么丰富啊！这段时间这几年人家早就做了充分准备了。建文元年七月，早有预谋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就起兵北平了，一直要打到南京啊。这个结果，这个历史大事就被称为靖难之役。咱们前文书介绍过，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十年前就被封为燕王，就藩于北平啊。朱棣是精明能干，多次率军出征，战功卓著，很受朱元璋的器重。当年太子朱标去世的时候，朱元璋曾经考虑过让朱棣继位啊，后来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嫡长子继承之，嫡长子嫡长孙这么一想，就得朱允炆继位，这才打消了改立朱棣的计划。现在朱棣拥兵十万，又受命节制边塞各路兵马，权势太大了。建文帝继位之后，在齐太黄子成的谋划下，削藩开始了。您想啊，还不到一年时间了，他就连削夺五王之藩。与此同时，燕王也在积极筹划，打建文帝没上台之前，人燕王手下就有谋士给他出主意了。有一和尚叫道衍，他告诉燕王，如果将来皇太孙即位，必然要削藩呐，您早应该有所准备。果不其然，被人说中了吧。多亏着燕王早就开始招募勇士选将练兵，以图备反之用啊。有一善于相面的人给这燕王还相过面呢，他瞅着燕王瞅了有快半个钟头，啊的一声把朱棣吓一跳啊。殿下龙行虎步，日久

叉天，乃太平天子之貌相也。燕王听完更是踌躇满志了，自己溜达两步这就算龙行虎步了吗？那会儿都迷信呢，大概我真有当皇帝的命，他自己先信了一半。面对反意日愈明显的燕王，建文皇帝朱允炆采纳了齐泰的建议，任命亲信大臣张炳作为北平布政使，谢贵作为北平都指挥使，就找燕王去了。这不插俩眼线吗？负责监察的那甭问呢，就是燕王的所有的动作呀，甭管政治上军事上有什么举措，这张谢二位都得严格查处，暗自汇报。军事上的名义是备边，加强边防，以此为借口抽调燕王的精锐部队，派兵开驻北平啊。燕王能不明白吗？燕王朱棣还在那装呢，为了麻痹建文帝君臣，他假装疯了。这张炳谢贵纳着闷儿啊，燕王怎么突然说疯就疯了呢？俩人经常以探病为名前去问候，实际去观察观察。说这天正赶上大热天的时候，燕王在里边正等着呢，二位要来拜见吗？一看，嚯，这燕王真好样的，六月三伏天人家坐火炉边烤火呢，嘴里还一劲喊冷，好冷啊，身子哒哒哒一劲打颤。说来也怪，没怎么冒汗，看来这燕王是真疯了，冷热都闹不明白呢。张谢二位算是信了，这一信就算掉以轻心了。但是建文帝君臣还是从别的途径得到了一些更为珍贵的消息，说这燕王疯是假疯，起兵这日子可越来越近了啊。建文帝一听，甭管他真疯假疯，我赶快下诏书吧，我名正言顺的削了他的王爵，省得他在调兵反对呀。建文帝朱允炆命谢贵张炳带领军队包围燕王的王府，向燕王要人。要什么人呢？凡是那些跟着造反的官员都得把他们抓走啊。人家燕王早就听谋士的计策，做好准备，在王府四下里埋伏军事，派人把皇帝要逮捕的那些官员都写好名单，准备好请这张谢二人。王爷疯了，这名单我们都拟好了，您看要谁抓就得了。这谢贵跟张炳俩人稀里糊涂的，他真以为燕王神经了呢，不知是计，大大方方就奔了王府了。随从卫士都被挡在门外，他们俩人大胆就进来了。一看呐，酒席宴摆上，燕王坐在手背上，一会儿上瓜果，燕王叭把这刀取过来，一刀把这瓜切开了，一边切一边骂了那么一句，哼，现如今老百姓尚且知道照顾体恤兄弟宗族，身为天子的亲眷却担惜不保性命，天下还有什么事不可为呀？咔嚓，又一刀，那瓜切四瓣了。啊，俩人一听，这话可不像疯子说的话呀，普通百姓弟兄家属还能照顾，怎么天子要，这不说建文皇帝呢吗？说当今陛下呀，你这俩站起来刚要指责，燕王朱棣把那刀是放下了，那几块瓜他可捡起来了啊，啪，摔瓜为号啊，伏兵四起呀，不知道以为抢瓜呢，实际是摘脑袋来的，把这谢贵张炳两个人的人头剁下来。包围王府的士兵一听主将都被杀了，打什么劲呢？纷纷溃散。燕王趁机攻占了北平九门，先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为了师出有名，燕王朱棣好几宿没睡好觉啊。您想，他打的是他侄子，他侄子可是皇帝，这哪有以臣犯君的呀？

0: 燕王朱棣在祖训里边找了半天，找了那么几句，算是能用的吧。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则亲王训兵待命，为天子讨平之啊。朝廷中要有奸臣，亲王就可以帮着天子去清君侧呀。他指的这清君侧的这些奸臣，就是齐泰啊、黄子成，打着清君侧的大旗，称自己军队为靖难之军，迅速攻占居庸关，过怀来，占密云，进遵化。好家伙，是越走越近呢。此时的建文皇帝却没有将领可以抵挡这位燕王朱棣。那么大的一个王朝，派不出大将吗？有啊，都被朱元璋杀完了。在湖北雍大案、蓝玉大案中，那些文官武将出谋划策的全都死光了，幸存下来的屈指可数，但也都是老迈昏庸。您就说那长兴侯耿炳文吧，耿炳文今年都60多了，建文帝实在找不着会打仗的人了，再次启用耿炳文为大将，命他率兵征讨啊。耿炳文率13万军队进驻滹沱河啊，跟燕王朱棣的军队这么一交接，一战就全军覆没，再剩下那就是跑了，越跑人越少啊。耿老将军左右回头这么一看，就6-7匹战马跟着自己，哎呀，这仗打什么劲呢？败的就这么惨。黄子成又给建文帝朱允炆推荐，名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可以攻打燕王朱棣呀。但这李景龙啊，还不如那耿炳文呢，他带的人马连一仗正式的战阵都没敢见，就溃逃了。建文帝没办法，再派盛庸为统帅，盛庸联合各路兵马在山东东昌列阵相迎啊。人家燕军这一路走来是连打胜仗，那是士气高涨啊。盛庸派着军队在这等着，是背水一战，要么打赢，要么咱就都死啊。大概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吧，这背水之战居然把燕军给打败了，燕军死伤无数啊。燕军大将张玉死在阵中，朱棣在部将的保护下突围而回，逃回北平。感情建文皇帝手下有人能打呀。转过年来，休养生息调整过来的燕王朱棣重整旗鼓，二次出兵啊。这一次他大败盛庸于夹河呀，夹河就是现在河北武邑之南这一带，烧毁了盛庸将军的粮草漕船。建文帝闻讯大惊，再找派人派不出去了，不得已呀，只能罢免了齐太黄子成，要求燕王罢兵。这真是小鱼卖完就剩抓瞎了，你这会儿罢免齐太黄子成也不赶趟了，你明知道燕王朱棣不是为了清君侧来的呀。这一招棋在政治上已经显示出建文帝的无能了。这场靖难之战足足打了有3年，燕军虽然屡屡取胜，但是所得的城池也就限于永平城、大宁城、保定城等等吧。由于兵力不足，有些地方还得而复失呢。燕王朱棣为此颇为忧虑啊。这会儿南京宫中的太监派人前来联络，说南京城内兵力空虚，可以攻取。燕王感觉这会儿时机到了，马上派兵大举南下，锋芒直指京城，很快渡过了淮河，攻陷了扬州。哎呦，再看这会儿南京城里边是慌作一团了。建文皇帝一见情况紧急，忙派人出来议和得了。议和得有个条件，割地为条件呗，你管北边我管南边还不行吗？燕王朱棣一看，微微一撇嘴呀，什么呀，这是缓兵之计呀，我要当就要当中原天子，何必南北分治啊。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一声令下，誓师渡江啊， 全力攻进呐、啊！南岸朝廷的军队是全线崩溃，纷纷归降。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康乃馨、银花、蔷薇花，各自为香，清新扑鼻，倒是一阵阵芬芳，填满了记忆的美好。任时光流走，只在乎曾经依稀的感觉，寻找一个自己，寻找记忆的芳香。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去年的这个时候，从花市里买了盆康乃馨，买的时候没有太多期待，只是因为这花与母亲相连，也因为这花的美丽，心里想着能否在自己的栽培下开花呢。不料前些天花真的开了，刚好在母亲节前夕。不知道是花有灵性，还是花期如此，我惊喜于这般美丽。它安静地在我的阳台上开得温婉亦豪放，每个花齿之间相连处最显温柔。开花的这些时日，我经常驻足，没有太多感想，只是看着看着。养花与日子相并着，没有冲突，闲时浇浇水，洗洗叶子，这时候心灵便会静下来，专注于此，一如与母亲在一起时就是这样的感觉。母亲是不知道有母亲节这个节日的，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不去在意。妹妹每年都会在母亲节这一天打个电话和母亲说节日快乐，母亲便会笑着说，小丫头，有啥节日的，都一样，言语之外不乏欢喜。我也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并没有说节日什么的，只是和母亲说些家常，让母亲听听我的声音。有时间时会回去看母亲，带些礼物，也没有对母亲说是因为这个节日，母亲也没问为什么回家，只笑着说，花这些钱干啥。每年的春天会挑个日子开车回家，每次推开故居小院的门，母亲都安静地砌在那儿，然后在寂静的夜里搬过一只童年时的竹椅轻坐着，听母亲说春日里的一束桃花，夏夜的几声蝉鸣，秋初的几片落叶，听母亲说邻居的难处，说亲戚的友好。听着听着，我便在母亲已熟睡的清酣中流泪了。

0: 去年终于因为母亲的身体，母亲闲了下来。母亲闲下来后，整日无事可做，心里闷得慌。看她焦虑的神情，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母亲说，身体终是不好了，整夜的失眠，日子该如何打发呢？很少从母亲那儿听到如此无奈的话，她话里透出一种对岁月的无奈，道出那份沧桑让人心慌。12岁的时候便去了城里，从此一步步地远离了母亲。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县城离家有多远，凌晨时趴在车窗上看远处的一座座他乡的山，那些黝黑的庞大的连绵的怪物最终阻断了我和注定要别离的故乡。从家乡到县城，到福州，再到厦门，再到如今的小城，有过多少的路程，又有过多少在梦中错过的山。太过频繁的迁徙本已丧失了它的意义。父亲总是安静的，也很少去关注父亲的情绪，只是偶尔看到父亲眉角的沧桑，才觉得父亲亦是需要安抚的。我如若回家，便和父亲打牌，故意让他赢了，然后笑着听父亲那爽朗又得意的笑声。儿时随父亲回他的家乡，随他寻找他生父生前的点滴，还有太爷爷那一大把不刺手的胡子，好长好长。我第一次看到老泪纵横，父亲在第一次谋面的祖父母面前痛哭流涕，太祖母抱着父亲时颤抖着发白的头发与沧桑的皱纹，至今还是历历在目。忽然想起忍冬，他们还叫他左禅藤金银花，经常夜对生，生于路旁山坡灌木丛或者是疏林中，夏季开花，有绿色的花萼，唇形的瓣，秋季有球形的浆果，熟食黑色。弯月莲，曲腰干，右手着力，左手攀扶，遇干枯的枝条一连即断，遇错节的藤蔓就要竖刀，啪或滋滋的几声之后抱沉到一边，过冬至后的一个太阳也便晒干了。传说很久以前，在五指岭的山腰里住着一个姓金的采药老汉，和山下姓任的老中医合伙开了家中药铺。金老汉有一个女儿叫银花，任老中医有一个儿子叫任东。任东和银花从小就相亲相爱，后来为了驱赶瘟神，任东惨遭暗算，银花悲伤过度，一头撞死在任东的坟前。乡亲们把他俩合葬在一起，却见整个五岭山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金藤花。当地凡是患了瘟疫的病人，喝了金藤花茶，立刻都痊愈了。人们为了祝福银花和任东永远相爱，有人就把这种花叫做鸳鸯藤二花。忍冬性寒味甘，花香迷人忧郁，就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忍冬的香一直在纠缠弥漫。关于父亲的回忆中能嗅到忍冬气味，随即会跑出来。在南方阴雨的黄昏时节，什么东西都混杂着忍冬的香味儿。在去年的冬天，父亲给了我一罐二花，带着喝吧，冬寒家乡的土种出来的东西能解忧解毒。往来的奔波早已经忘了那罐二花的存在，有时候自是年轻体健， 有时瞧不上那些细小的碎末，便也从不去喝它。父亲有时候提起，也便随口应承着搪塞过去了。早晨的电话里，父亲说，
1: 你感冒了吗？要不我再给你寄些耳花吧，带着喝，家乡的土种出来的东西能解忧解毒啊。
0: 我抬头看到小城这片雾蒙云暗的天空，再也说不出话来。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和康乃馨同一个时间带回它，也在这个春天，差不多的日子开花，紫色的花有时像儿时看到的狗尾草，淡淡的清香的味道，华丽而又质朴，开得温婉又放肆。很小的时候是从一本图画书里知道它，年少的时候一直喜欢自己的语文老师，江南的窈窕女子，从她那儿我知道了宝玉和林妹妹，然后疯了似的迷上了石头记，也是从他那儿知道了薰衣草。记忆中的老师，没有鼻梁上的眼镜，没有粉尘的呛味儿，一条白色的布裙，一双白色的布鞋。记忆中的学校是旧的，桌子是破的，坐在没有玻璃的窗子边，终于熬过了寒冷的冬。我终于可以偷闲往窗外屋檐上的雨滴，看着雨滴如何一滴滴敲打窗下残破的瓦盆，听听田间吆喝声，大婶们要菜籽的呼喊声，还有那刚犁过的一片白茫茫的水田，这样的风景那时候是独享了。这时候的位置让同学们终于妒忌了。我会在这个时候思绪从课堂里跑得很远很久。

这时候方老师便会轻敲我的头，把我从遐想里拉回来，宁静的目光有些许的沉意。他转身时，我很清晰地闻到了清香的味道，一如薰衣草的味道，淡淡的。后来他走了，没有和我们告别。在那个暑假里，他托人给了我一本作文书，我紧紧抱着书，看着村口那条通往大山外面的小道。后来只听人说他结婚了，再后来听说他调到了另一个城市。渐渐的没有了他的消息，我也渐渐的不再记起他。再后来，我亦是他那样的年纪，也渐渐苍老，想自己的生活是一片一片的，没有习惯，只有生活本身。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习惯，习惯别人不习惯的事儿，也许就是我的习惯。那一天阳光灿烂，我一个人的远行，走得远远的，坐火车，随时离去，从任何一个属于或者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看着站台上拥忙的人们，猜想他们的身份，去往最终的归宿。喜欢黑夜里的列车，包容宽大的感觉，却又有不可猜测的危机感。它能让你坐下来写自己以及旅行，再到达目的地。在长途列车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人，听他们的故事和唠叨，然后在下车后又成为陌生人。他们让我可以在哪一个瞬间对自己抱有希望，也会让我想忘记自己的所有。人很多时候不都完全是自己的，或者身上和脑子里会有别人的东西，也许是情感和余恨吧。惺惺相惜于和离去有缘，还有那些挪动本已停却的双脚，无需一个个借口，只要喜欢。走在月台上，忽然想起了方老师，那个引我喜爱文学的语文老师。如今想来，他是否还健在？是否已是白发苍苍呢？太多的人，一如方老师，会在我的生命里渐渐走开。只是，薰衣草的味道一直都在，对方老师的记忆一直都在。

从当当网上买了卢小梅的花式，有张爱玲的味道，亦有安妮的味道。她在他们俩之间读成了自己的姿势，那应该是一位如花的女子。从书页上看到照片，很美的笑容，也有很美的五官，文字决绝又温婉，每个故事都带着花香，用花的名义。极喜欢她那样的叙述方式，不知道是因为张爱玲和安妮有

也爱不释手。喜欢他为主人公取的名字，杰生、雨生。有些故事太简单了，就像是发生在我的生活里。这是卢小梅在每个人物里注入了血与灵，才让我有如此亲密的感觉。走进她的故事，也就像是走进了她的生活，又或者是自己的生活与故事。是我融入书，还是他的思想牵引我？我不去寻思的。与这本书有些爱不释手。对于他的序，我足足看了三遍，是喜欢，没有任何缘由。同样从当当网买下了刘心武的序《红楼梦》，很敬佩他的学识和坚持，也喜爱他对于《红楼梦》的喜爱。他说，只有喜爱才有了序，并没有太多理由。对于这句话，我是相信的。刘心武序的《红楼梦》是很精彩的。看到贝明为从灾难中走出的宝玉下跪，宝玉扶住他，他就是不许，我的眼泪莫名地流了出来。所有大观园的女子在刘心武的序书中都有了结局，都如同花一样，美丽的生命在瞬间凋零。宝玉终归是去了，湘云却是又哭又笑，想来他是懂他的。刘心武的序还是有现代的味道，他还是无法更接近于曹雪芹，于是也就会心生遗憾，或者书无需去续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些未尽的事和有些东西也许残缺了，更凸显它的美丽，但竟然续了，也有一份精彩在里面。看完了续书，并没有太多感慨，只是觉得续书中的故事是可以独立成本的。蔷薇花，它依附在那里，安静的它的主题，在青墙的一角带着时光的痕迹，画满全身。闭上眼，用我的手感知它的柔软，摩挲它的安静。它的温柔曲线很快地漫上了我的眼眸，那么执着与安然，令人生羡。不想说它的攀附，因为它的韧与美。一如玫瑰的种子，无意间落入山野。一样的蓝天白云，却最终开出异世的花。很多时候，人生不也是如此吗？理不清这满墙绚烂的理由，也不愿意探究，怕是扯开枝枝蔓蔓的覆盖，遭遇他不愿提及的创伤。有时会在漫步时寻找另一个自己，琐碎、落寞、悠闲。一些与人不解的举动，一些事情发生和结束，都在瞬间的索然的情感里，背离、脱节，与人相识的，分离着，骤然的。也许彼时的那一刻相见，却是头也不回的走掉。陌生人里，时间和空间没有为我们留下一丁点的印记。我深深的知道，最风韵犹存的，其实是心底那份最初的青涩记忆。或许把它们都冲淡成记忆，连同无数的劝阻，一起装进背囊，带回家乡，送给白发苍苍的母亲和我那喜欢沉默的父亲，然后看着他们无声的笑容，我欣喜地停住在他们仍有的叹息中。如流水的年月逝去，仍记得那发丝上溢过来的清香，时隔多年，人已老去。走在蔷薇花丛里，它的一束红花斜面迎风，一枝独秀穿越围栏，我的际遇和贪念该如何收起，才能静对时光辗转，笑说自此成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0: 故事里的歌。
2: 女儿是父亲精心守护的鲜花，用爱来灌溉，用心来培育。男人别无男人求，只为女儿一生幸福。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还是一棵娇嫩的小苗，男人把它栽在一个小小的花盆中，放在窗前的桌子上，每天从坡里回来，会为月季花浇水施肥，会久久地望着那一丛翠绿出神。那年，男人的妻子恰巧有了身孕，盆中的月季花一天天长大，妻子的腹部也一天天地隆起。夜里

妻子偎依在男人坚实的胸膛上，闭着双眼，静静地享受那一份幸福。妻子躺下的时候，男人就把脸轻轻贴在妻子的腹上，感受胎儿的蠕动，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到了秋天，泥河岸上的果园里，那些果实陆续的成熟，果农们开始了一年的收获，而男人的那株月季也有了一枚含苞待放的花蕾。一个早晨，男人正在温室里除草，父亲急火火地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男人，妻子要生产了。男人憨憨地笑过，把手中的锄头一扔，马上向家中跑去。那会儿，秋天的太阳刚刚升起，圆圆的红红的旭日挂在东边的树林上，将火一样的朝霞洒在男人舞动的身上。刚进到院中，一阵婴儿脆生生的哭泣从屋子里传出。男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房中，在那张男人和妻子休息恩爱的床上，一个小小的婴儿躺在妻子的旁边。满头汗水的妻子对男人说，是个女儿。还在忙活的母亲笑着说，头一个是闺女更好，还可再生一个。男人一脸的笑容，嘴里说着好好，手拿一块毛巾擦着妻子的汗水，两眼满是柔情地望着刚刚出生的女儿。鸭蛋形的脸蛋儿，淡淡的眉毛，微闭的双眼，玉石般的鼻子，红红艳艳的嘴唇，简直就是一个天使。男人激动地轻呼出声，妻子将身立起，依偎在男人的胸上，和男人一起凝视着女儿。一阵芳香漾起，男人看那桌上那株月季花开了，是金灿灿的花，浓郁的花香溢满了整个小屋。月季花开了一茬又一茬，当初的那株小苗越长越大。男人把小盆换成了大盆，把大盆换成了更大的盆。男人给天使般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文燕。文燕一年年的长大，上完了幼儿园，读了小学，上完了初中，又读了高中。文燕18岁那年参加了高考，成绩下来后不够一本分数线，但报二本本科是很有录取的把握。可文燕却报了本市的那所职业院校，她的理由是离家近，费用低，好就业。去学校报到的那天，男人用三轮车拉了妻子和文燕，一路上不住地回头看车中的女儿。妻子问男人，看女儿干啥？男人笑着说，看咱的女儿长大了。女儿认真地说，我就像你的那颗月季花，总有一天要走出那座温馨的小屋，到外面去经历风霜雨雪。男人说，理儿是这理儿，可就是放心不下。男人的女儿很优秀，学习用功，团结同学，积极上进，第一学期就被选为系学生会的主席，第一年就被评为省级优秀班干部，上大二时入了党。男人的女儿很善良，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力所能及地为同学们排忧解难。男人的女儿越长越漂亮，带着月季花的容颜和芬芳，款款地走在校园里，总有数不清的目光追随着她的身影，引得同伴们羡慕不已。女儿回家时，男人问，谈对象了吗？文燕认真地说，没有，还小，过几年再说。男人说，就是呢，谈恋爱可是大事儿，

谈就认真，不可像一些人那样当儿戏。男人说这话时，眼里甚至有了泪水。他知道这是父亲对他寄予的希望，他不住地点头。女儿毕业的前夕，市里一个事业单位去学院里招一名工作人员。文燕和系里的十名同学一起报了名，他笔试的成绩最好，并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被录用了。做父亲的男人好高兴，睡梦里都是满脸的笑容。男人的那间小屋真的盛不下那株月季花了。女儿回家时，便和女儿一起将大大的花盆抬到外面，把那株枝繁叶茂的花栽进了院子里。晚上，妻子和女儿说起了悄悄话。妻子对女儿说：“燕儿，现在可以找对象了，要找人家好的，那样会幸福一辈子。”女儿笑着对母亲说：“妈妈，有合适的我就谈。”

0: 妻子为女儿忙碌起来，她给市里的那些亲戚去了电话，要他们为女儿操心，找个好对象。女儿在亲人们的安排下开始了相亲，她相过公务员，相过和她一样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单位里的一个副局长的儿子更是对她穷追不舍，将家中两部豪车轮番开着来上班，不时的请文燕吃饭，一个劲儿的讨文燕的欢心。几年下来，文燕却迟迟没有将婚事定下。妻子着急起来，文燕回家时就劝道：“燕儿，咱又不是什么大家闺秀，谈对象不要太高调了。女人年龄大了，对象就难说了。”女儿很平静地说：“妈妈，有些人我总是不喜欢，叫人心里不踏实，有合适的话我就定下来。”男人也在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但男人以为女儿心中有数，一定会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知心爱人的。男人发觉这些日子女儿有了心事，回家的时间少了，偶尔回家也不再像一只喜鹊似的不停地聊单位上的趣事，自己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或接发信息，或是默默地出神。男人便问女儿：“燕儿，怎么了？有事儿就告诉爸。”“
1: 爸，我有对象了。”“
0: 好啊，说说男人的情况。”“
1: 是我大学的同学，和我在一个单位上班。”“
0: 家是哪儿的？”“
1: 是北部农村的，父母也都是农民，家境不好，男人是一个合同工，去年进了我们单位，可是他很努力，很吃苦，是单位上的业务骨干。”
0: 听了女儿的话，男人如噎着了似的，

脸憋得红红的，一句话不说，蹭蹭的走出了家门。男人的妻子一边唉声叹气，一边不住地劝说女儿：一个合同工，一个月工资多少？买楼买车的钱啥时能挣够啊？跟男人结婚能过好日子吗？给你介绍那么多对象，哪个不比他强？你和他的关系赶紧打住，明天回去就和他说明白。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妈，他真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人品好，是一个值得女儿爱的好男人。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会好好的工作，一切慢慢都会有的。告诉俺爸，不要生我的气，也不要为女儿担心，女儿会幸福的。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女儿回家的更少了，每次回家人又黑又瘦，男人看着就心疼。女儿总是告诉他自己晚上加班，要他不要再牵挂。那一次女儿一个月没有回来，做父亲的实在太想女儿了，吃过晚饭自己开着三轮车去了女儿的单位。女儿不在办公室，男人上了宿舍楼，敲开女儿的宿舍，里面只有女儿的同伴珊珊。他说：珊珊，文燕去哪儿了？珊珊很惊慌，忙不迭地下茶倒水，却不告诉男人文燕的去向。男人一再追问，好久珊珊才说：文燕和那个对象在单位前面的工地上打工，自从那里建楼房，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干四五个小时。不等珊珊讲完，父亲拔腿就向外走去，珊珊追上来，和男人一起向工地上走去。和工地一角的树影里，珊珊拉住了父亲，顺着珊珊的手指方向，父亲看到了自己一个月没有回家的女儿。女儿的头上戴着消防帽，身上穿着工作服，双手戴着手套，正举着一张铁锹往吊塔下的铁斗里上泥灰。和女儿在一起的是一个文弱的青年，那青年和女儿一样的打扮，只是手里的铁锹更大，上灰的速度更快。男人们不停地流汗，都显得很疲惫。当铁斗升起的时候，那男子和女儿都用毛巾擦对方脸上的汗水。珊珊说：大叔，那就是文燕的对象小董，是一个很值得爱的人。男人们晚上打工的事儿不让我们告诉你，他说你很疼爱他，怕你们知道了心里会不好受，可他总想着减轻家里的负担，好让你们轻松些。父亲呆呆地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悄悄地退出了工地。当父亲骑上三轮车回家时，流了一路的泪。男人寄了烟和酒，把女儿拿回的烟酒都收拾了起来。女儿回来时总让妻子做好吃的，经常叫女儿和小董一起回来吃晚饭。吃着饭的时候，男人就告诉女儿和小董不要太累了自己，人并不是有很多钱就幸福，一家人只要能相亲相爱，同甘共苦，就是最大的幸福。这年麦收刚过，男人忙着新建起一个100米的大棚，加上原来家中两个70米的大棚，总长度达到了240米。秋天里三个大棚全部种上大龙长茄，快50岁的夫妻俩整天在棚中忙碌。到了茄子的盛果期，两人早上睁开眼便去摘菜买菜，晚上打着手电筒在棚里浇水施肥。这一年茄子价格出奇的好，一年下来那240米的大棚硬是收入了24万多。得知女儿买房子时，男人从银行里提上20万，用化肥袋一包赶到市里，送到女儿的手中。女儿接过钱，望着在一年里累得驼了背的父亲，趴在办公桌上放声痛哭。

又是一个金秋时节，窗前的月季早已长得枝繁叶茂，金灿灿的花朵开满了枝头。8月16日是女儿文燕结婚大喜之日，早晨的太阳刚刚升起，娶亲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庄。由同事们的私家车组成的迎亲车队披红挂彩，在大门前排了长长的一串。珊珊和她的女同事们伴随着锣鼓声即兴地跳着欢快的舞蹈，胸带红花的新郎小董用一个又一个红包终于敲开了那群顽童把守的大门。娶亲的人们带着欢声笑语涌进了院中。

好一个干净利落的农家院，整个院子不染尘埃，所有的农具摆放得井然有序，院墙上爬满了青翠的常青藤，窗前一株月季迎风摇曳，花香飘满院中。男人立在月季花旁，像花一样灿烂地笑着，不停地同迎亲的人们打招呼。迎亲的礼仪接近尾声，小董在人们的加油声中抱起文燕，向院外走去。男人牵着妻子的手，恋恋地跟着。在一对新人坐进车内，鞭炮声隆隆地响起，车队缓缓地启程，载着男人的女儿踏上了婚姻之路。男人的眼睛湿润了起来，手用力握住妻子的手，轻轻地说，我们的好女儿，她一定会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今晚我们走进近几年的治愈流行，用温柔旋律抚平褶皱情绪，用真诚歌词接住每一份心事。当生活被快节奏推着向前，当疲惫与迷茫悄悄堆积，治愈系流行歌总像一束柔光，穿透喧嚣落在心底。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温柔为桨，在治愈旋律里慢下来，静下来，与自己和解。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是近几年极具共鸣的现象级金曲，旋律磅礴又细腻，前奏沉稳铺开，唱腔深情有力，唱出平凡人藏在骨子里的勇敢与倔强。歌词直击人心，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道尽普通人在困境中坚守，在孤独中前行的坚韧，治愈每一个默默努力咬牙坚持的你我。

漠河舞厅由刘爽作词作曲，故事感与氛围感拉满，旋律舒缓悠远，带着东北寒夜的清冷与温柔，唱腔低沉叙事，把一段尘封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藏着岁月与深情，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写进遗憾里的怀念，时光里的牵挂，适合在深夜聆听，让情绪在旋律里慢慢沉淀，与过往温柔和解。

这世界那么多人由莫文蔚演唱，是近几年最戳心的舒心金曲之一，旋律轻柔舒缓，钢琴前奏温柔流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爱情里的遗憾、错过与怀念唱得入骨，歌词简单却极具画面感。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道尽相遇的珍贵，失去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感情里有遗憾的人，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温暖。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萱草花由张小斐演唱，温柔治愈，满是亲情与思念，旋律简单纯净，吉他伴奏轻柔，唱腔温暖软糯，像母亲的叮咛，心底的牵挂，歌词质朴深情，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把对亲人的思念，对过往的怀念藏进温柔旋律里，治愈每一个想念家人心怀柔软的人，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亲情的温暖力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情。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治愈系流行的美好在于它不刻意煽情，不喧哗浓烈，只用最真诚的旋律唱最真实的情绪。有人说，治愈歌是心灵的避风港，藏着我们的疲惫、遗憾、温柔与期待。它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能在安静的夜晚接住我们所有的脆弱与不安。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在一句歌词、一段旋律里让我们找到共鸣，获得力量。无论是《孤勇者》里的勇敢倔强，《漠河舞厅》里的岁月深情，还是《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珍惜遗憾，每一首治愈流行都是一段心事，一份温柔，一种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忘了停下来拥抱自己，安抚情绪。而治愈流行恰好让我们慢下来，听见心底的声音，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陪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夜晚，治愈你所有的不安与迷茫。想你时风起由单依纯演唱，嗓音细腻深情，旋律轻柔带炫，前奏轻柔铺开，唱腔干净治愈，把思念里的柔软、牵挂里的温柔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唯美细腻。想你时风起，风过又无声，道尽心底里深藏的思念，爱而不得的怅然，治愈每一个在深夜想念的人，让情绪在温柔旋律里慢慢释放。

抱我由蔡徐坤演唱，曲风温柔浪漫，治愈又充满暖意，旋律轻快舒缓，蓝调节奏轻柔，唱腔慵懒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拥抱，接住所有的疲惫与不安。歌词直白浪漫，抱我把所有温暖都给你，传递陪伴的力量，温暖的拥抱，治愈孤独，抚平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被爱与温暖的幸福。

浮游由马嘉祺演唱，旋律治愈励志，嗓音清澈有力量，前奏沉稳舒缓，唱腔细腻深情，写出渺小生命的倔强，平凡人生的坚守，歌词戳心又治愈，浮游虽小也向光而行，鼓励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勇敢追梦，温柔前行，治愈自卑，给予前行的勇气。

像蘑菇一样生活，由土布叔叔乐队演唱，治愈系民谣，温暖又有力量，旋律轻快温柔，唱腔纯真治愈，借蘑菇的生长唱平凡生活的坚韧与从容，歌词质朴治愈，渺小但懂得天高海阔，平凡却无比快活，教会我们接纳平凡，在角落坚守热爱，治愈焦虑，拥抱简单的幸福。

和光同尘由周深演唱，曲风温柔大气，治愈又充满力量，旋律舒展流畅，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空灵细腻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阴霾，治愈又温暖，歌词充满智慧与温柔，和光同尘，不畏盛景，不畏低谷，道尽成年人的通透与从容，鼓励我们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初心，温柔前行，治愈焦虑，抚平不安。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治愈流行的世界，有温暖旋律，有真诚歌词，有遗憾释怀，有勇敢前行。无论你正经历疲惫、迷茫、孤独还是遗憾，愿这些温柔的旋律能给你慰藉，给你力量。愿你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被旋律治愈。愿你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柔软，勇敢前行。愿你在治愈的歌声里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是

0: 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

任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谈判。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啊，赵帅教估计是烦得不行了，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是一声大吼，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只能硬拼了。这个后金军呢，随即是蜂拥而上，攻击城池。但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啊，实在太过严重。这个后金军呢，看见大炮他就眼晕，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就是不动。皇太极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了一封，再让人去送，没人送。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毫无回音。傻子都明白呀，你压根儿就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投降啊？但皇太极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呢，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这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呀，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皇太极欣喜若狂啊，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向上喊话又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皇太极很愤怒，因为他被人给涮了，但问题是涮了他也没办法。这个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让他绝望。清晨呐，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热情，实在天色太晚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皇太极很高兴啊，又派出了使臣呢、啊。可到了城下，这个明军依然不给开门。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儿，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你们退兵吧，我们大明给赏钱。”就在皇太极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这封书信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啊，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一千人，我这里只出十个人，谁打赢了谁就算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哎呀，所谓一千人打不过十个人，比如一千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十个拿机枪的特种兵，一千个平民打不过十个超人，都是很可能的。在这点上啊，皇太极体现出女真人的狡猾呀。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目的不过是引明军出战。但书信送出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究其原因呢，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他娘到底想怎么样？其实赵帅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啊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呀，
谁让你们来这么早，搞得老子也走不掉，投降又说不过去，只好等援兵。

0: 可是空等实在不太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5月16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10000。6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英泰以50000名军列队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一塌糊涂，连自己都搭了进去。6年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种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满贵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16日抵达塔山附近的赵立山。按照战前的部署啊，援军应赶到锦州附近，叛明形势发动突袭，突击包围。然而这个构想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立山巡视，这家伙正是莽古尔泰。这次偶遇啊，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片刻惊讶后呢，这个满贵率先发动冲锋，后金军毫无提防，前锋呢被击溃了。莽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依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因为大家都很忙，莽古尔泰来巡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贵来解围，但按目前形势自己没被围进去就算不错，所以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个回家。几乎就在满贵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然而不幸的是，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的手中。信的内容让皇太极极为震惊，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70000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至此啊，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的说是诡计。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啊、蒙古兵等等等等，你说多少就多少。那么在这点上呢，袁崇焕干得相当好，因为皇太极信了。5月17日，他改变了部署，1/3的后金军撤出包围，在城外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4面8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60000人都没戏，剩下这40000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对于他这一举动啊，我也无语，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要几次三番去做啊，却乐此不疲，到底什么心态，实在难以理解啊。估计城内的赵帅教呢也被他搞烦了，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他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5月19日，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很明显除了3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但问题是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但在此之前呢，他打算呢再试一次。5月20日，后金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啊。在这几天里啊， 这个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打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以此类推啊。5月27日，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撤退。但他的撤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的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地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的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里迎来辉煌的胜利。5月28日，皇太极抵达宁远。一年前呢，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了，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哎，反正他自己这么想的啊。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一幕奇特的场景。按照惯例呢，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贵祖大寿率军驻守东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35000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战。现在的袁崇焕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呢，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这个阵势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先等等看。看了半天呢，他明白了这是挑衅，随即发出了怒吼：当年皇考太祖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孤威何在？这个皇太极认为啊，不打太没面子，必须且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不能打。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芒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三个都不同意。虽说皇太极是拍板，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于僵持。于是皇太极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对于三位大歌姬的人物，皇太极还是给面子，至少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很多时候啊，愤怒者往往是弱者。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跟着冲。但当他们冲到城边时，才终于发现明军赶来单干是有原因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袁崇焕之所以摆这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金骑兵抗衡，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说不用大炮。皇太极认为 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袁崇焕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啊，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啊，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贵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一直以来呀，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骑兵很好欺负，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如此。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时起，自信就变成了绝望。首先，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呼呼作响，撞上就劈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种大棒啊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的就开枪，实在太缺德了。而且这帮人的精神状态呀明显不正常，跟打了鸡血似的，一点不害怕呀，且战斗力极强啊，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贵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且装备先进武器三眼火铳啊，这东西那是既当枪打又当棒使啊。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的实践，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他们已经无家可归，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条原则，以辽土养辽人。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据说呀，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过账。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的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那是因此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那块土没准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所以这场战斗的结局啊，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呀，时不时还射两枪，哎，威慑力极大。后金军呢，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皇太极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啊。在他的指挥下呢，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 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就在此时呢，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5: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5: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1: 这个不行，不安全。
10: 妈妈，那这个呢？
1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6: 不叫。
10: 叫
17: 地主。
10: 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0: 好，知道了。
1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 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启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3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3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

0: 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 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 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

0: 拼。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

0: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 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 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记协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 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 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 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

0: 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2: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此外，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经济方面，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4: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5: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 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6: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8: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6: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9: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2: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7: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6: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

0: 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1: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0: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3: 我是主持人夏天。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
3: 敦化治安联合排查护平安，整治乱象优服务。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敦化市召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灾形势，安排部署2026年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孙小鹏在讲话中要求，全市上下要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细，牢固树立防大灾、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将地质灾害防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源头管

0: 控，严格落实早安排、早行动、早到位、早落实要求，对辖区所有地质灾害危险点、隐患点、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要强化宣传培训演练，多渠道普及地质灾害知识，提高干部群众避险意识，提升基层防灾自救能力。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强化值班力量，加密巡查频次，落实主要领导代班专人在岗值守，灾情及时上报要求，确保信息畅通，响应及时。要健全预报预警体系，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孙小鹏强调，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关键在领导，核心在责任，根本在落实。各单位要全面压实一把手责任制，立足职责分工，完善预案，备足物资，配齐力量，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察中心吉林总队工作人员围绕地质灾害的含义及其分类、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义等内容，对参会人员进行了专题培训。
1: 为进一步保障景区游玩安全，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游客玩得安心、吃得放心、游得舒心，近日，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联合六顶山派出所深入六顶山景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步部署旅游乱象专项整治，用务实举措守护景区平安，助力文旅行业有序发展。此次联合检查秉持全覆盖、无死角、除隐患的原则，聚焦景区游客密集、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和关键场所，逐一开展细致排查。工作人员先后走进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核心游览景点、餐饮商铺、消防通道及应急避险场所，重点查看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可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无阻，安保巡逻是否按时到位，监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转，以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可操作。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检查组不走过场，不打折扣，现场向景区管理方指出问题，说明危害，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督促其立即整改，逐项落实，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不忘向景区工作人员、过往游客开展安全防范和法治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旅游出行安全注意事项、消费维权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景区商户诚信经营、守法从业，提醒游客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倡导大家共同参与，携手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下一步，敦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将持续加强与六顶山派出所的协作配合，建立常态化联动检查机制，加大景区日常安全巡查和旅游市场整治力度，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管理，以务实作风做好各项守护工作，努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6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三部门联合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国内新闻检索

0: 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此次燃油附加费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旅客出行成本。
0: 中新网消息，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是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意见的具体举措，旨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合力，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通畅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案统筹保健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措施，坚持三个聚焦，深入推进保健食品全链条治理和能力建设，聚焦全面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求各地切实督促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从审批、生产、销售以及营销行为等全过程、全环节入手，落实落细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强工作指导和督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央广网消息，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做主旨发布。会上介绍，黑龙江将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持续深化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动特色文旅全域全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从三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完善全域全季旅游新格局，强化顶层设计编制专项规划，构建冰雪旅游、草原森林旅游、湿地生态休闲三个核心圈，以及沿江沿湖边境开放两个旅游带，增开国际航线，加密省内航班，加开特色文旅专列，优化快进慢游旅游交通体系，加快形成以哈尔滨为枢纽、特色旅游城市为支撑的发展格局。二是创新特色产品服务供给，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文旅平台建设，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持续擦亮宠客服务品牌。三是壮大冰雪经济发展新引擎，推动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发展，

0: 丰富冰雪文创产品，发展冰雪演艺等新业态，实施冰雪旅游旗舰工程和滑雪场品质提升行动，提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品牌影响力。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水利部，六月一日起，我国全面进入雪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北京市举行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中新网消息，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目标，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一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充分利用雨水型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和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成果，进一步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二是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与应急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协助指导。三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骨干水库防洪减灾作用，做好蓄滞洪区、蓄洪、滞洪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四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四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五是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守护，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督促每座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上岗到位，确保水库不垮坝。六是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确保旱区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需求、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同时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七是协同配合，聚焦合力，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强化业务配合，凝聚防汛抗洪、防灾减灾的强大工作合力。
2: 新华网消息，随着最后一名小选手驾驶苏-33战机完成航母着舰任务，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模拟飞行活动近日收官。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全市中小学、校外教育机构的120多支代表队、2000余名师生参加。按照2026北京市中小学模拟飞行竞赛规则，本次活动设置趣味竞速飞行、特技竞速、滕博尔霍夫之旅挑战赛、伊斯坦布尔之旅挑战赛、苏-33航母着舰2020等项目， 为鼓励更多小学低年级学生参与活动，还增设小学 U8 组，通过为一到二年级的小选手单独开辟空域，让不同学龄的选手均能全方位体验模拟飞行的乐趣。据介绍，2021年模拟飞行项目被教育部列入面向中小学生允许举办的活动名单中，北京市少年宫率先就模拟飞行项目常态化开设兴趣小组活动，开展暑期体验和举办承办全市中小学生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普及航空知识，培养中小学生航空学习兴趣。此次活动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少年宫承办，北京汇文中学南校区协办。
1: 央广网消息，如果岗位待遇合适，我愿意考虑留在沈阳工作，把家人也从广西接过来一起生活，与意向企业沟通愉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博士生秦振模脚步格外轻快，近日位于辽宁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全国首届百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年博士沈阳行活动吸引了众多求职者。活动期间，东北三省一区的699家用人单位共准备了1.6万个优质岗位，其中博士岗位7356个，占比45.2%。据统计，招聘会进场人次超过1.2万。达成就业意向3175人。一场精准高效的招聘活动为高校学子打开了就业之门，也为企业降低了寻财成本。沈阳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王博介绍，博士沈阳行活动自2023年开展以来，已吸引4000余名博士扎根沈阳，仅2025年就有1600余名博士落地沈阳就业创业。以一流服务聚一流人才，辽宁不断健全人才政策落实、待遇兑现、创业扶持、社保接续等服务体系，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让人才在辽宁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品质、内心有归属。数据显示，2025年辽宁全省共引进高层次人才4456名，常住人口省计净流入4.5万人。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健康一点通，夏天首开空调，做好这三步安心享清凉。
2: 人民网消息，夏天到了，闲置大半年的空调想直接开机，先别急，长期不用的空调里藏着不少灰尘和细菌，贸然使用不仅容易生病，还可能有安全隐患。人民网健康一点通栏目采访了中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家电服务专家郭光，想要健康纳凉，请记住这三步。
1: 一、断电彻底清洗。家用空调建议每年一次深度清洗，由专业人员对蒸发器、风轮等内部积尘霉菌深度清理，内外机都清洁到位，操作前一定

0: 定要先拔掉电源，把滤网拆下来，用温水洗净晾干。如果空调有自清洁功能，记得先运行一遍。操作方法：断电，打开面板，取出滤网，清水冲洗，阴凉处晾干，装回去，别暴晒，滤网会变形。
1: 二、排查隐患，看看空调管路、排水管和电线有没有老化或破损，如果发现有问题，千万别自己动手修，找专业人员来检修，既省电又能保障用电安全。
0: 三、先送风再开制冷。最后一点，检查遥控器按键是否灵敏，显示是否正常。遥控器没问题后，先别着急调低温，建议先开送风模式，把机器里的潮气和霉味排干净，然后再切换成制冷模式，这样吹出来的风才会清新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曼曼，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5: 以心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6: 敦化，敦化早安。
7: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6: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着一首王菲的《旋木》，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7: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6: 是的，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